0: 对对对对对。
1: 那好，那你就接住短吧，快点短吧，快点短吧啊！
0: 弯子弯子，那就弯了。
1: 弯子就是弯了。
0: 弯了弯了。
1: 这还没吃嘞，咋可就弯了？
0: 哎，亲爹的把碗咽气，咽气了，咽气了。
1: 弯了你还不走？
0: 呀，亲奶奶好记性啊！说爸的话，那这又忘了。
1: 我忘啥了？
0: 你不是说包把菜还有商量吗？这
2: 哎，是吗是吗，恁七奶奶呀，她可是个大方之人，今天呢还要重重的赏你嘞。
0: 好
1: 是吗？说出来做出来，生个孩子抱出来，等着吧，多赏你点
0: 哟。好

真该丢人。那来了时候出尽三趟，还是忘了带钱了，这可咋办呢？哎，干二嫂姐姐，看他带钱了没有？

0: 老齐家啥事儿啊？
1: 二嫂，你带欠了没有？
0: 上衙欠钱呢！
1: 别的，小点声，小
0: 点声！带
1: 欠了，你没带钱，你是瞅啥了？
0: 那人家没带钱，就是没带钱嘛！你真是，
1: 他也没有带，这可咋办呢？这！还拐凑巧了，还有俺家那小修，弯了三个小钱了，就这占用一时吧。啊，老家人呐！今天呐，我要多赏你点儿。可是我赏钱呐，一不能太痛，二不能睁眼。你把那包撑大，我把那金豆子、银豆子、大小元宝、碎银子都赏给你。你要是太痛睁眼的话，把你那眼砸瞎，鼻梁骨砸塌，我可是不管啊！
2: 哎，好，
1: 承包。
2: 撑起来了，杨了，
1: 搁记住烟。
2: 搁记住凉了，来吧。
1: 哇！
2: 哎呦！
1: 好了，伤疤了，伤疤了，可不要卸伤啊！
2: 光听见成亲奶奶那嘴，哗，都给我刮大风的样，这摸着恁轻啊这，看看再看看，耶，啊，三个小皮钱，脚边豁牙还带个水上漂，不叫我献上，我偏得献上。县城亲奶奶赏三个小皮钱，外带一个水上漂。
1: 你个老东西，故意扮我的丢人。
2: 三个小皮钱，外带一个水上漂。
1: 你个老东西，
0: 哎呀，老齐
3: 呀！让羊奶的温暖和香气陪伴您。本节目礼品由戏曲频道行业合作伙伴仙木优特别支持。

0: 行。
1: 哎呀，你大哥你进来。
2: 客官请入座。

0: 在地通来试试看。
1: 呀，那刚说不出来。
0: 哎呀，搿只眼睛毛病嘛，抠脑子。搿只老师批个万八千，他妈哪敢说得出呀？说得介起劲了，哦哟，好大好大好大好大。嗯，是刚买好的呢。嗯，哎呦，这个，嗯，我洗个，嗯，哎呦，清

上。梁三嫂又听得金鸡报叫，将他窃取全当九霄。哎呀慢着，闻听人说祝家店有只金鸡，这只鸡儿好怪，打一惊叫一声，打二惊叫两声，金鸡暴叫三声，全庄的百姓都要给祝朝奉修澡盘驼鹿。好嘞，我把狗的鸡头吃了，有何不可？

钢刀宰杀毛尖了，钢刀宰杀毛尖了。嗝儿，我让你狗的活一会儿。鸡是有了，生的怎么吃？啊，看厨房有火，我来个味精吃吃。

0: 啊，贤弟，
1: 大哥，
0: 我看史谦贤弟做事鲁莽，倘若闯下祸来，如何是好？
1: 大哥但放宽心，史谦贤弟自有主张。

0: 油煎饼火烧，油煎饼火烧，钢刀宰杀毛尖了，钢刀宰杀毛尖了。二位哥哥请来吃鸡呀、啊、
1: 哪里来的？
0: 我买的。
1: 干么是偷盗来的？
0: 二位哥哥往后当着我这面别说这偷字，我们不爱听。
1: 我们不用啊。
0: 你们不用，我用。哎，二位哥哥，这还有酒，你们喝不喝呀？
1: 我们不用啊。
0: 你们不用，都归我了。我先来他一桌。好酒好酒啊。二位哥哥请吃这个。
1: 这是什么？
0: 鸡大腿有个名。
1: 什么名堂？
0: 叫独立朝纲、
1: 哦、好名堂。
0: 烤热了吃，烤热了吃啊。真香真香啊。哎，我再来他一桌。哎，二位哥哥请吃这个。
1: 这又是什么？
0: 鸡胸脯儿，有个名儿。
1: 什么名堂？
0: 叫当朝一品、
1: 哦、好名堂。
0: 哎，烤热了吃，烤热了吃啊。嗯嗯嗯，好，真香真香啊。哎呀，我再来他一桌啊，再来他一桌。嗯，二位哥哥请吃这个。
1: 这又是什么？
0: 鸡翅膀子，也有个名。
1: 什么名堂？
0: 叫凤凰单展翅、
1: 哦、好名堂。
0: 烤热了吃，烤热了吃啊。嗯

0: 喂喂喂，哎呀，真香真香啊，有味儿没味儿，吃个热乎劲儿。再来一桌。二位哥哥，请吃这个。
1: 这又是什么？
0: 鸡皮眼子。这也有个名，
1: 什么名堂？
0: 叫后军都督府。
1: 去笑了。
0: 哎，烤热了吃，烤热了吃。真香真香啊。二位哥哥，吃这个鸡可不能咂摸滋味。
1: 怎么？
0: 要咂摸滋味，破破纸味儿
1: 啊啊！
2: 本期节目，名家们以岭南美食为引，
3: 干炒牛河镬气浓，生炒菜心味道适中。白切油鸡皮爽脆，烧鹅捞湿面的确唔。
2: 品味戏中田园诗韵，再现演绎戏中虚实。
4: 哥，啥时候回来呀？
5: 连个晕烂
6: 不烂呐？
4: 他现在在哪儿呢？
5: 强不强啊？
4: 回来了没有？
5: 到底爱情故事？
2: 下期梨园菜单继续开席。
7: 中国戏曲中的很多这个美食的东西，都成为戏曲讲述的内容。
8: 一五碗姜臊五道用。
2: 梨园美食，气韵佐酒，更多舌尖上的梨园奥秘，尽在嚼儿来了。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1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15: 还能保心防意外。
1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8: 不要咳，不要痰，
1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8: 不要咳，不要痰，
1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

0: 只恨不遂心头愿，恕我来。
1: 这琴音袅袅，灵韵悠悠，从何处传？似在天边，又似在身边。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者其声中自有一番天地，可见高山流水得

0: 用心聆听的每个瞬间，你我便是知音。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螳螂彩画故事当中的子期听棋，它讲述了春秋时期。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

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这个绕口令顺嘴流，字真句俏有要求，唇齿绕舌，舌绕口，是攀土绕翘刺不丢。我说的是什么上山直妞妞，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头无有尾，这个什么有尾无有头，什么有腿家中坐，什么无腿有九州，赵州桥什么人修，玉石的栏杆什么人流啊，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推车压道沟，什么人主刀桥头站，什么人勒马看春秋，这什么人白什么人黑，什么人的胡子一大堆，什么圆圆在天边，这什么圆圆在眼前，什么圆圆长街迈，什么圆圆到两边，什么开花节节高，什么开花弯着个腰，什么开花无人见，是什么开花一嘴毛，什么鸟穿青又穿白，什么鸟穿出了皂靴来，这个什么鸟身披十样锦，什么鸟身穿麻布口袋，双扇门单扇开，我自己出题自己猜。小车子上山直妞妞，这金鸡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无有尾，是蝎子有尾无有头，这板凳有腿家中坐，粮船无腿有九州，赵州桥李春修，玉石的栏杆圣人流，张国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压道沟，周仓主刀桥头站，是关公勒马看春秋，这罗成白竟得黑，张飞的胡子一大堆，月亮圆圆在天边，那眼镜圆圆在眼前，烧饼圆圆长街卖，车轱辘圆圆到两边，芝麻开花节节高，烟花开花弯着个腰，仓子开花无人见，是玉米开花一嘴毛，喜鹊穿青又穿白，这个乌鸦穿出了皂靴来，那个野鸡身披十样锦，鹌鹑身披麻布口袋。说出西门走七步，十块这个鸡皮补皮裤，这个是鸡皮呀补皮裤，这个不是鸡皮不必补我的鸡皮裤。说出南门往正南，有一个面铺子面冲南，面铺子上边挂着蓝布棉门帘，摘了蓝布棉门帘呐、啊，瞧了瞧，南门外的面铺面冲南，挂上了蓝布棉门帘，我这瞧了瞧啊，南门外的面铺还是面冲南。说接着窗户撕字纸，不知这个字纸多少字，字纸里边包着细银丝，细银丝上趴着4444只似死似不死的小死狮子皮儿。说山前住着个圆圆眼，山后边

祝这个演演员二人三千来比演也不知是演员演比演演员的演员还是演演员比演员演的圆演。说山前住这个崔粗腿，山后边住这个崔腿粗，二人山前来比腿也不知是崔粗腿比崔腿粗的腿粗还是崔腿粗比崔粗腿的粗腿。说大老美他的未练嘴，为防那个名嘴跑断腿，在粤北有一个崔嘴碎，在闸北有一个崔碎嘴，俩人挑战大老美，他们用绕口令来 PK。 崔嘴碎说了个长虫转砖堆，这个转完了砖堆钻砖堆，崔碎嘴说了个黑化肥发灰呀，发灰会发黑，这个大老美心眼鬼，他说了个花长虫爱钻灰砖堆，灰砖堆堆着黑化肥，黑化肥挥发发灰会发黑，花长虫钻了一身灰，黑花长虫钻进了灰砖堆。崔碎碎一听直皱眉，崔碎嘴一听直咧嘴，崔碎嘴夸大老美的嘴比崔嘴碎的嘴碎，崔碎碎夸大老美的嘴比崔碎嘴的碎嘴。这个大老美心里特别美，他继续走遍了大江南河北，他走的是湖北河北川北陕北苏北皖北浙北贡北苏北和闸北去访名嘴。说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啊三二一，这个五四三二一啊，四三二一三二一啊，二一一啊一个一，一棵树结了七样果，结的是槟子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这是一段绕口令，我唱的不好，请您多把意见提，我努力再学习。

红颜造下风女黑债啊，败子生成的乞丐胎，一笑方家君莫怪，唱一回美狐女云翠仙，逛庙。

要赌穷家逃遁出我来，刘罗在济南府去做小买卖，无妻光过，缺少田宅。这一日随本地相逢去登太太，四月里泰山顶上那娘娘庙开，善男信女幽婆一塞，男红女绿密密排排，关不进烧香之人，胖瘦高矮。猛然见人群中一位美貌的裙钗，虽说是清初的打扮，这小美女她又把脸改，就便是爱美的刘小凯都不如她会安排。水灵灵的杏眼，那眼神里透着光彩，清秀秀柳叶眉，那眉梢儿未曾摘，丁点点樱桃口，端正瘦窄，哎，白亮亮的翠玉的银牙口，妹妹笑嘻嘻的香腮，那双脚跟着头真那么帅，粉嫩嫩的小脸蛋儿，白里透着红，那红

自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东风夜送月影轻，万紫千红作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戏剧电影《云海谣》。戏剧电影《云海谣》以王继才夫妇戍守开山岛为主线，讲述了二人坚守海岛30余年的感人故事，用戏曲艺术向全国时代楷模致敬。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锣鼓起，西韵悠扬，一方戏台传承百年江南雅韵。从校园课堂到戏台，孩子们浸润传统。如今少年学子登台献艺，

一腔一调，尽显梨园新苗的蓬勃朝气。星火更续，以少年之声演绎经典西韵华章。

0: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正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曲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
11: 与您共赏。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1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无心恐惧，我想你心事，我是花，由于技术是谁开谁打，我家记在身，谁打谁是谁滚谁滚谁在谁家，我由于技术谁打，直到谁不懂的那一天。

0: 是，
1: 好嘞。老区神五步马上在围嘞。
2: 现在老老买的啊。
1: 好嘞。
3: 这喜欢。
4: 痛在此，闹走，不得到夸。
5: 你上到十三梯，谁要来了？
4: 上刀山三天人说对了，这开山刀是什么地方？
6: 开山刀
7: 是死牢。
4: 走，
0: 报告，开山刀零点零三平方公里，开山刀有两个就上打。
8: 笑成这样，有必要睡吗？
4: 扯淡，这刀虽小，却是军事要塞。这里离日本岛不到九百海里，在九年他们侵略的云冈地是谁？谁是主领地？谁是这开山刀？
7: 真伪。我不是伏牛一色，我偷儿打女的一大家子人。
3: 政委啊，我要熬不住，睡不了。政委，我是个好热闹的人，那古道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8: 政委，这开山刀不是人待的地方。
4: 哎，政委，
3: 政委，
4: 政委，政委，
1: 你，
8: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3: 哎哎，这不是黄鸡子吗？
1: 报告，
9: 进来。
1: 楼乡楼城生产队长金明兵营长黄鸡子向政委报道。哎呦，
10: 鸡子同志啊，你来啦！
11: 政委，你找我，不知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10: 我找你有任务，哎，有重要任务。
11: 重要任务？岂止是？
10: 记者同志啊，国家在军发出口气，开山刀出下数百里，我希望你能给去死谁开山刀，你有信心才好吗？
11: 有，我有信心。

0: 我是女子汉，
1: 杀我去水
2: 牛。
0: 好，政委，看我是个农民，没有当过兵。
3: 没当过兵不要紧，又不是马上去当仗，上了道啊，谁知？
4: 升旗，
5: 行道，
6: 地灯塔。
7: 对，升旗行道，地灯塔。

0: 徐三同志啊，这生无可日解的集中异常大呀，请政委发现，我绝不当老兵，不当老兵。说得好，谁日你倒，谁日倒兵。
1: 政委，这谁倒，谁日我一个人谁吧。
0: 啊，莫提谁你一个人，以后是印书发出再说。
1: 啊，
0: 记者啊，你要做开山刀警惕的眼睛，把小刀当作国家武器的象征，坚决服从命令。小子啊，谢谢吗？你说。
2: 政委啊，李芳他是你伙有王继才，是王继才老婆王世花，肯定乃不是什么，要我们等着，可是要王呢。
0: 痛在子，
2: 你
0: 哎，不要听他们的啊，痛在子，痛在子，
3: 报告，
4: 进来，发给每个同学啊。
3: 嗯。
5: 这个
1: 好，谢谢啊。

0: 记者啊，快快上岛去吧啊！要是接死花哭泣啊，谁贼不整了？
1: 记者，记者。
0: 哎呀，老太婆啊，你怎么出来了？
1: 我也想来送送你子啊。
2: 爹爹，妈，囡囡。
1: 哎，记者啊，
2: 哎，
1: 搿只水印今年大着，到了岛上啊，也好有个伴啊。
0: 好，对了。王记者啊，
2: 哎，
0: 你见我记住了，
1: 哎，
0: 在开山岛可不是一般的岛啊，
2: 哎，
0: 当年日本鬼子曾是用开山岛做跳板，将半部新屋大理山炸成废墟啊，还有月影堂的婴儿，大神崖的30多个员工全被炸死了，新屋镇800多个民房也是毁了。
2: 嗯，我知道，政委已经告诉我了，山岛。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大事，
0: 对，你可得把这岛给我塞好喽。
2: 哎，囡囡，
0: 记者啊，
2: 哎，
0: 塞吧塞吧，塞吧。

0: 好，
1: 老三队，哎，我们必须等哥哥了。
2: 好嘞。
0: 哎，哎，政委，哎，你是不是搞错了啊？我又不抽烟，不喝酒。反正这岛上空阴浪多，先放着吧。

0: 今天啊，这刀不打，这一球也用不了半个钟的。好，从营房门这个台阶再往上，这颗208级台阶，谁是古插手？我们今天配了高倍猛油枪，这是硬体，扣的牙根油。好嘞。好，这刀个东边啊，有一块胶上，叫你来上。西边有大师小师两人十里山，今后只有他们陪着你了。
1: 政委，你放心吧，我会和他们人好朋友的。
0: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今天啊，哎，开山刀是王海前哨，有披领大落，不才是他，相当于国门都开。
1: 我明白，
0: 谁会娘那些推动？贼死的，老王都

0: 住，有控制控住。哎，
1: 记住我的话，即使即使再即使，嗯。

0: 子花，你未来啦？
1: 今天他人呢？今早说什么子事？他说好像亲自走登饭店。哎，他到哪里去了呀？
0: 陈五姑，明堂啊，他指引陈五去了。
1: 指引陈五？哦，要多少辰光呀？
0: 短点嘛，两三天；长点嘛，两三个月。
1: 啥个陈五是钢筋呀？
0: 谁开三刀，能不急吗？
1: 开三刀？谁是大家说的那个死狼？谁几次几包名品上去了没有几天才走了？怎么又轮到他了呀？
0: 他是民兵队长，民兵也是兵，士兵谁得听命令，需要他谁多久啊？谁得谁多久？
1: 爹爹，那谁当是他一个人谁吗？
0: 我老革命的儿子，还要人陪啊？
1: 你个不谁他谁？真的老革命的儿子？
0: 哎，怎么说话呢？
1: 爹爹，是你逼他的吧？爹啊爹啊！

0: 不能娘。
1: 爹爹，我不是不娘他去，好这么大的事要给哄我商量商量呀。我等他三天，他三天不回来呀，我再回娘家。来

0: 你怎么了？这心跳怎么跳得这么快？
1: Oh, my God.

0: 我再替你上辰光来回来呀，
1: 石华，辛苦你了。
0: 谢了，你生气又不好，说是玩笑，我玩上辈，这个家可离不开他的呀。
1: 石华，我们暂时还没有发射到合适的程度。
0: 啥意思啊？
1: 既然他暂时还待在岛上待一段时间，
0: 你的时间是多少辰光呀？你叫我可全期时间呀？我们这个家可不能没有忘记谁呀。
1: 石华，你不要激动啊。
0: 既然他什么时候回来，我石华，石华，外面雨大，我不行。石华，既然上岛有够把月了吧？
2: 是啊，我去找过曾伟了，他说既然还在岛上。
0: 再等一段辰光，
2: 西瓜老头子，姆妈，可不要让爹爹听到了。
0: 哼，
2: 我在想，等季才回来，我们先到城里去把张全家福。
0: 这孩子，上了岛，谁非要家了？姆妈，不要担心，前几次几波民兵都回来了。
2: 我在想。 既然他在带头辰光熬不住了，自己就回来了。
0: 再不回来呀，叔叔要不认得啦。
2: 明天我去岛上把他拉回来。

0: 小蚂蚁，我在马的眺望我们村，我家门前那条路可谁是看不清楚。
1: 还好有你们来陪衬我。哎，明天早起来啊，我带你们去看啥子当雷的。
0: 你比我凑近是长大了些。
1: 长大了好啊，长大了才有力气吧。
0: 凑一辈子哦，一起升国旗喽。

放雨去。

之花

0: 记在李岁良、苏鹤良，你看你这落腮胡子怎么长成这样啊，倒像老兵训了。
1: 老兵训，
0: 你看你这头发真的像鸡尾一样。
1: 这不是好好的吗？子华，你看，这是你的啥？子华，来，那大师在小师在，我用，来，这是马用，他不在擦大师呢。好吧，你拿吧。
0: 好啥？你拿啥？我在家里已经等了你48天了。

故此随你

0: 这是我不好。那天晚上，没得没屋的是好处，反正来追来追去，寂寞的影子，我在拼命喝醉，可谁是喝不醉？ 想起了你，我就没有再爆炸喊。王日华，王日华，王日华，没有再回，真是王日华，我就傻乎乎的没有再认你，真的请你收，看不起你的噻，
1: 七仔。
0: 听不听我了？我哭，他也哭，我想他一想，我唱他一唱，我叫他一叫，不信你听。王子华，王子华，你听听。
2: 是不是比你的有生娃娃听话？你在这里的上头都是我的好朋友了。上头的神在这冲马，没有大山岭，没有到太阳落山的神，我在这山上挖到岗。你在，我的48道岗。
0: 听上头的声，是7月15号，现在是9月1号了。

0: 气噻，直到你已经睡了48天了，今天跟我回家吧。
1: 回家。

0: 人家是想方设法逃离，靠你才是大师法子。
1: 是我，这开山刀不是一般的刀啊。
0: 七岁我们回家吧。
1: 你回吧，我决定留下。
0: 王七岁，你搞不行，我们也不行，你跟我回家。
2: 王子晃，这开山刀是什么地方？他是王海星星第一刀。当年他们欺凌我们的时候，谁在这里先顶家？
1: 如果当时有人是谁有机智，那他们身上不来。
0: 记者。

0: 要不今日我辞了育儿的工作，他到哪来陪你吧。
1: 什么？他要是母校，你一个小女人，这不是你待的地方。
0: 你看你这邋遢样，我家花子有啥两样？我不放死你。
1: 哎，我一个大女人，管他什么硬不硬的，你不是回不得了吗？这道长不收你，你回去好好工作，照顾儿子和爹妈。哎，一个弟就不能长大。
0: 好吧，我要是三十二姨。
1: 明天喊黄亮好，老师的药好，叫我送医，你打他的水。

0: 现在叔叔已经没走神，我们再要个孩子吧。
1: 不行，你也要工作，也要照顾孩子，太辛苦了。
0: 再生个男孩一定想你。现在我想啊。
1: 你想啥？
0: 你怎么想啥？
1: 你想困觉？哦，对对对对对，你今天劳累了一天了，要不我们再歇歇吧。
0: 我又不是来睡觉的。
1: 那你来做什么？
0: 我才想好你试试我。
1: 试试我？哦，对对对对对，王老师，我是个丑人，小生这些有力量。

同学们，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天安门前的国旗。五星红旗是国家的象征，尤其是天安门前的国旗，它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你们知道有个开山岛吗？那里呀，有一个一个人值守的哨所，他也每天迎着太阳升起红彤彤的国旗。

0: 王老师啊，
1: 亚昌，
0: 哎，王老师啊，你老师走得好好的，怎么想起辞职啊？你鼻子上的问题，有理应该马上为你解决了呀。
1: 谢谢领导关心，我不放心我们家鸡仔一个人在岛上。
0: 开山岛可不是一般的地方，你够真要去？
1: 我一刻也不能等，亚昌。

0: 爹爹妈，我想在道道了，去看看鸡噻。
1: 你呀，我晓得你的心思。上次看见他那个邋遢样，心痛了吧？
0: 哎呀，一个大男人在道上兜里兜里，有啥个不好？子华，你才非要去参热闹了。
2: 哎呀，你懂啥？
0: 子华走了，叔叔怎么办？学堂怎么办？
2: 爹爹，我辞职了。
0: 辞职？你马上就要主政，你在这个辰光辞职？

0: 爹爹妈，叔叔先麻烦你们帮我照顾。岛上有了两个人，我和姐在，谁可以轮流回家了？
1: 是这才是这，蛮好的。四花，你再放心去吧，啊。

0: 你是这来开山刀，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1: 谁让你来开山刀？也没有和我商量呢。
0: 我来山刀，你在做啥？
1: 你山刀，我山你呀。

0: 王金山
1: 到，王志华
0: 到，
1: 经理

0: 说实话，新电梯又开始了，真希望我们的孩子能早点出生，早点长大。
1: 你呀，谁想着你的当兵梦？
0: 我呢，是个农民，我爹爹呢，当年当过游击，真希望我们的孩子早点长大，穿上军装。
2: 想想也高兴啊！
0: 哎，我可不同意啊！哎，子华，你可这开山道上，你不睡道，我不睡道，谁来睡道，同样的，你不出军，我不出军，谁来保家卫国？
1: 好，你呀，说得都对。
0: 子华，这开山道啊，我们在这里安家了。
1: 我想把这个海山岛比成春游春花，春有春高，夏天纳凉有暑衣，冬天比有暖的报道啊！哈哈哈哈哈！这日眼下，我还是困累呀。一想到你又要下海去觅人，我这心里呀，心里还够。
0: 这不。
1: 最近海况不好嘛？现在我们有半个月没有船上到淡水了，这么艰难的环境，我们能坚持得下去吗？
0: 人家实在不方便送，上次老孙来为送米袋鼠，一不小心把一袋米翻到海里，差点闹事上了。
1: 娘的身体。
0: 也越来越傻了，哎，要不等叔叔长大些，谁让叔叔替我们送米送袋鼠？
1: 叔叔，不行，他会笑。这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吗？
0: 哦，我下海了啊。
1: 等等，把这乌石打上。
0: 我可以不顾。
1: 不行，你整体把上把下的，是要好有多，一定要多喝水。
3: 千万不能伤了身体啊！好，那我走了啊！啊！子华，子华，子华，子华，你怎么了？醒醒啊！子华，今日花醉人，管理室中上分明是你送缺水，在内。
0: 子华，子华，子华。

0: 祖华，祖华，祖华，来，喝水，来，祖华。
1: 姐姐，妈妈已经半个月没有上山打袋鼠了。
0: 祖华，你喝呀。
1: 不。
0: 祖华，你喝呀。
1: 不。
0: 祖华，你喝。
1: 不。
0: 祖华。子华，你的水都蒙出水来了，这水我们不要了，不要了。
2: 你个混蛋！你这是要把水给我喝呀？我是两个半个水，我怎么喝水呀？
0: 子华。

夏玉郎，夏玉郎，夏玉郎，夏玉郎。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

0: 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们还是吧。一个月，三百多块的工资，哪够你从事这样服饰风险呀？我希望我在这里早上来看，早上有钱，这一下子，谁安全了？要把那天条件海军事敲敲喽！
1: 嘿，有事事，你是娘，我怎么办呀？以后不许说是啊是你啊！
0: 我啊，这辈子啊，只靠两件事：一是为蒙古驾驶好道，二啊，要陪你到八十岁。小心啊！

0: 走啊，走啊，吓死我了！我怕我死了，都来不及跟你讲一声。
1: 你为了自己，你命都不要了呀你啊！
0: 走啊，自己。

0: 老太婆啊，你又在啰嗦的啥？
1: 哎，现在好是话，在岛上好长时间都没有消息了。
0: 你呀、啊，谁是多余操心？你没有听王政委什么？有理，正准备接他们家将哩。
1: 家将，家将，表面文章。
0: 你知道家将，老子脸上也有光。
1: 你脸上有光了，可苦了几代他们两口子。上次那帮搞贼似的，把几代偷到墓地上一顿打，你忘记了？我不晓得，好了没有呢？
0: 你呀、啊，谁是婆婆妈妈的？

0: 没有觉悟，我们应该为有这样的女子骄傲。
1: 骄傲，骄傲，你去骄傲吧。这趟气候应亏孩子们为害，不是我真不顾想。
0: 我不是管你，碰着他死。
1: 你管我啊，这么你做啥个吃个？
0: 哎，是你困着嘞，我来管我。
1: 当然管你。
0: 管你。
1: 管你。
2: 不要吵了，不要吵了，都管我，都管我。
1: 嫂嫂，
2: 要是我不做那个梦，不在梦里来，在妈妈怀里，小谁不会提着门罩，谁不会是好了？
1: 嫂嫂，为了这爸爸妈妈送粮送水，已经是很委屈你了啊。

0: 回来了。
1: 啊，政委，我。
0: 一定是道长坚持不下去来撑。好了好了好了，这边的物资啊，全都齐齐套了，登陆厅也调拨妥了。正准备明天抢在台风来之前送上岛呢，没有想到你倒回来了。
1: 政委，我这次下岛回来是想……
0: 我知道你啥去，其实我比你还急呀。

0: 政委，你也不要夸我了，既然我这次下来，
1: 刘领导已经决定对你们加以表彰，并且准备向上级委报答。记得呀，我没有口出身，你谁道，我谁是放心啊。
2: 子官，你快吃啊。
3: 叔叔啊，你也吃啊。
4: 爸，
2: 几岁
4: 爸，
2: 你怎么回来了？
0: 爹爹妈，我找政委有点事，准备回家看看你们，你们都好吗？
2: 我好着呢啊。
4: 爸，吃饭吧。
0: 哎，
2: 谁是你爹爹？
0: 叔叔，
2: 你爹爹个老毛病啊，是越来越不好了。
3: 不是啊，王政委已经帮我联系好了医生，谁要帮我好好检查一下。
2: 是啊，记得
3: 吃吧吃吧啊，
2: 你得放心吧啊。这个月上到底法子啊都准备好了，王政委。

0: 正在调拨登陆艇，实时要赶在台风到来之前，尽快送到岛上去。
1: 是啊，王政委正忙着呢。哎，你找他有什么事？
2: 我好说话
0: 啊，叔叔啊，你打字官去做作业吧啊。
3: 哦。
2: 爹爹，妈，我好说话。
0: 不能说，谁非要说了啊？

0: 你以为呢？思想正位之交，你道生亲敌。
1: 爹爹，唔好，我身正水道，受你了。
0: 你的意思是说，你已经有自家向王正位之称，你道生亲了啊？这次五年来，王正位为我们顾了多少？你道上却不知是啥人想办法的。
1: 王正位，
0: 你不在家，家里遇到事情是啥人来帮忙的？
1: 王正位，
0: 小子国出生遇着台风，是啥人在地窝里安慰你、帮助你接生的？
1: 王正位，王正位，王正位，
2: 王正位他病了。姑娘，外姬。

0: 妈，
1: 叔叔，子坤，
0: 哎，妈，
2: 哎，
0: 妈，哎，妈，怎么是补起蜡烛？
3: 早知道我妈得新的来呀。
1: 这蜡烛啊，你们恐怕买不到。这可是我和你们爸爸结婚的辰光用的。哎，几十年了，我一直都累着他呢。
0: 哎，妈，爸爸你呢？
1: 他呀，将近去了，马上才回来。
0: 妈，岛上风这么大，爸爸刚好，我去认认他吧。
3: 我要去。
1: 你们呢，谁不要去了？这条路啊，没有谁比他更熟悉的了。

书记啊，太阳下山了，我们也该回家了。今天是花准备搞一个结婚纪念生了，哈哈，回家喽。老伙计啊，我是真的老了，这身体啊大不是从前了，总是胸闷累得慌。哎，你可不能够说实话，实话知道了又要担心又要哭了。我最怕他哭了，常女人哭的女人算什么女人啊。啊，回家了。哎呀，老伙计啊，这个马蹄等我空了要好好塞一塞。国家那么多大工程大建设都需要花钱呀，我们不能什么都等靠要，能帮着既要一份是一份啊。这喽。

0: 嫂嫂，你爸他回来啦。
1: 嘘，三两一。爸
2: 爸
1: 爸
2: 爸，你在爸，你不要吓唬我。
1: 爸，你在爸，我打算礼物。你
2: 在
1: 喂，
2: 不要吓唬我。
1: 带带带，
3: 外头
1: 哎，小天送医院。
2: 天啊，我们马上就去医院。

0: 你去舍不得妈，舍不得刀，哪能像这次那样，快快好起来吧。
1: 爸，你不是舍不得刀吗？刀上的泥袋上，大师婶、小师婶，他们为的。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家好，下午档小十一与您一起来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有戏的地方就有知音。节目汇集了来自不同剧种的精彩唱段，舞台上有历史传奇，也有民间故事。无论您是钟情于高亢激越的声腔，还是偏爱婉转细腻的音韵，这里都有值得驻足聆听的唱段。知音相逢，好戏开场。本期节目中，王后裔李亚乔联袂带来北京曲剧《少年天子》，金字金韵，唱响地道北京风情。薛梦雅演绎淮海戏《连锦风》，身段灵巧，满台生辉。魏余姚带来黄梅戏《红楼梦》，全是经典名著故事。王洪涛表演京剧《卖水》，尽显花旦的俏皮灵动。武翠婷带来皖梆《武士请缨》，唱作大气磅礴。超多精彩好戏不容错过，小十一在知音大会等待您的到来。
1: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3: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4: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5: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6: 法是治国之重器，
7: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

0: 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敬酬，气温牵扯，
1: 龙凤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赢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

0: 那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哥，你先吃着。
1: 不，等你们一块儿。
0: 看那位醒了没有？
1: 不着急，
0: 我叫他。
1: 你别忙了，
2: 不忙，就这点。
1: 都是一天了，你。
0: 闹来，起来没有？志国哥来看咱们了，饭也做好了，出来一块吃点。
3: 哎，志国哥，哎呀。志成看看，
4: 他去接我嫂子，完了送孩子。
3: 你来了，
4: 你一个人，
3: 啥一个人
4: 喝成这样？
3: 什么玩意儿？你这哥来了，你不整点酒呢？来，喝点白的啊？怎么？
4: 你坐，
3: 不喝了
0: 啊？吃饭。
3: 你别，我最近是什么？我是就最近这不是状态也不太好，你没事干就。自己稍微整点就喝点
4: 你这味儿不像喝一点半点的
3: 不是想你愿你俩看吃你们有什么指示

0: 没什么指示。嗯，但是呢，就是想把今天发生的事儿跟你说一下。
1: 哥，你这
2: 丞相
1: 不说了，吃饭吧。
2: 怎么了？啊，
0: 今天在大市场，玲被人给下黑手，使绊子了。
2: 哦，
0: 你是不一直在家自己跟自己就这么喝着呢？
2: 不行，
0: 喝得挺开心的吧？
2: 强，
0: 妹夫，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你这是到底遇到什么坎儿了？
2: 哎呀，
0: 你跟我们大家说一说，我们是一家人，一起想办法，好不好？
2: 是，没啥好说。
0: 胖子，
2: 嗯，
0: 我知道这话轮不着我说。
2: 你说吧。
0: 我今天真的是看不下去了。
2: 嗯，
0: 你身为一家之主，你把玲儿一个女人放在那样的地上，让她一个人去应付，你真能放心啊？
2: 我跟你一个意思，哥，我跟你一个意思，我明白，就不去了吧，就是不去了，是不是？
1: 不去谁养家？靠你啊！你看看你现在什么德行啊！家里的忙一点帮不上，真是别给我丢人。
2: 说完没？这就是我的亲妈，我就是什么，我不想出来，我就想在里头待一会儿。出来你这又是说了一些很刺激人的话，我就不想听这些，不想有摩擦。但是哥，我跟你说实话，我最近我确实想通了一件什么事儿，就是人性法则。人性法则是不是就是你谁往家里头拿钱，谁就是家里的王。就是说什么都可以，说啥是啥，就是王。我有过，我8万10万的有过吧？啊，有过吧？往家里头拿钱的时候，那一个个非常听话，那吃的喝的就不用操心，非常听话。现在完全不一样，大反转。今非昔比说的就是，我亲妈，就让我闭嘴了。也刚才说我什么废物了什么？哎，妈，亲娘，哎，我就挑你一个理，就挑一个理。我昨天说，我说什么？我想吃什么？炒饼的，有吗？
3: 就是这地位现在，
2: 我败了，我能认。就你想吃个炒饼，不一定有，就这么难。我就是想吃个炒饼，很难。
3: 哥，你听我，早点，我不跟他们唱啊！
2: 吃饱了散。

0: 不清，一场大梦叫不醒，一两黄金放不下，一地鸡毛拿不起，一口三舌讲不清，一股心道不明，一出好戏捉不透，你我皆是凡人。
1: 出摊我一个人弄不了，
0: 一声叫天天不离，两声叫地地不离，三声不如换自己，反正生活再继续。
2: 哎，我跟你说，妈妈说今天我们把钱送给我女儿结婚，
3: 等我明年再结婚吧。
4: 那现在是钱没存够。
2: 那就挣钱了。没事，别让我赔
3: 了。快过年了，不回家看孩子。这两年挣得多吗？过两年回去。
5: 挣多是多，
3: 想你了。过年了，回去一趟。
5: 回去给孩子带点东西，
3: 空着手回去吗？
6: 拿一下。装便宜点，
7: 哟，沈老板，今天来的够早的呀，
6: 给我来十斤牛腱子吧。
7: 好嘞，
6: 挑新鲜点的啊。
7: 放心吧，老主顾了，必须照顾。哎，好嘞，来，那我呢？哎，得嘞。
6: 要啥呢？走了，老板。
7: 哎，有时间都过来啊。
6: 哎。走了，老板。
8: 哎，沈老板来了。

0: 哎，这是我老公，哎，还挺帅。我东西准备好了吗？
1: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0: 来，拿着。哦，
1: 拿着，帅哥。
0: 等下回给我便宜点啊，卖的有点贵。
1: 行，没问题。
0: 放上去吧。
1: 马上容易掉。
0: 钱我转给你了啊。
1: 哎，
0: 行，好嘞，慢走啊，
1: 哎，
0: 再来。

0: 来，这个别扔这儿，
1: 嗯，
0: 放边上。你先把这个给我塞到里面去。
1: 啊，
0: 把车还给那个人。
1: 嗯，是吧？谁？
0: 那小伙子。
2: 大娟呀，你的条件呢，公司都同意了，最后呢会给你开离职证明，包括被调都会配合的。
3: 你没有条件吗？
2: 没什么条件啊，唯一一个就是咱们协议里面这个要求你不得把那天展示的音视频还有文字文件泄露，希望你守约，咱们好聚好散啊。
3: 好，没有问题。啊，
2: 那没什么事儿，你就去走流程吧。
3: 好，
2: 好了，啊，
3: 嗯，吴总没来，
2: 我住院了。

0: 这边顺利办完离职了，咱们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庆祝一下？
1: 我晚上约刘曼宇吃饭。
0: 那我等你啊。
2: 不用等了，应该挺晚的。

0: 怎么样，都没问题吧？
1: 没问题，你这家具家电都挺好的，都留给我了。嗨，
0: 这么多年你都没给我涨房租，这些东西有什么的呀？
1: 行，那谢谢你了，如果你以后再来北京租房子的话还找我。
0: 好。哎，钥匙给你。
1: 哦，
0: 阿姨，那我就先走了啊。
1: 行行行，那你慢走啊。好，再见啊。
0: 再见。

0: 慢，卫生干净。沈林鲁货，现卤现卖。你要点什么？
1: 这个是牛肉
0: 吧。牛腱子肉，刚卤的。
1: 我切半斤吧。
0: 切半斤。
1: 啊，切半斤。然后再来点腐竹和这个豆皮儿。
0: 拌一下吧。
1: 拌一下。
0: 拌一下。好，
1: 拌一下。
0: 稍等啊，你稍等。来，老衲，切牛肉，快，手套戴好。
2: 都戴吗？
0: 都戴，两个手戴好。
1: 哎，你这个切点厚，切点厚，稍微薄一点。
0: 你要辣椒吗？
1: 要。
0: 要
1: 啊。不是你这切碎了都。
0: 来，你来拌菜。来，快，我来切，拌菜。不好意思啊。
1: 没事。
0: 拌匀了，搅和一下。刚才给我帮忙不太会，不好意思。
1: 啊，没事。
0: 行，可以了，来。进来，这里。对，刚才那些碎的我就不给您了哈。
1: 行，你没事。
0: 48。
1: 好。过去了啊。
0: 好嘞。好吃再来啊。
1: 好。
2: 抓吗？
0: 不用，放这儿就行。
3: 猪蹄儿，再来几个那个鸡爪子呗。
0: 好嘞，稍等啊。稍等一下啊。
1: 好。
0: 先生，啊，不好意思，刚才好像没附上。真的可能是没附上。你要是附上了，给我看一眼付款码就行。
4: 你能看我付款码？哎，你怀疑我是贼是吗？
0: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们做小本生意的，您要是付完了，你就把付款码给我看一眼，这个不过分吧？
4: 行，想好了啊，你要看我付款码，你就是把我当贼。各位啊，他把我当贼了啊，我是可以报警的。
5: 我说，我们这市场啊，就没出现过这种问题，你可别冤枉好人啊。
6: 大姐，你别跟人顾客吵吵，那不也影响我们做生意吗？
5: 可不，
4: 各位啊。我这儿的老顾客了啊，他诬陷我，你要再诬陷我，管你要精神损失费啊！我不会，
0: 不妨拿给我
4: 吃，真拧了，哎，
5: 找死你！动手！
7: 假装刷码，其实他根本就没那付款。
8: 沈林，好样的！
9: 好样的！好！
7: 行，大家都忙吧，啊！
10: 大家快忙吧，啊！妈已经报警了，马上送到派出所。王峰，我们也会加强管理，不让这种事再发生。大家快忙吧，啊！
0: 回家换身衣服去吧。
2: 没事。
0: 听话。
11: 蘑菇
0: 可以吃。
8: 没来由，
9: 能吃那个
11: 好 ，Thank you。
12: 姐妹们，嗯，我上一作废了，还得重做。
13: 嗯，你可别说了，我最近一直加班，都没空做。你们可得等等我，不许催我。
8: 就我自己做完了。
12: 你这么厉害，
13: 这不还得是你？
8: 展示一下啊。你们也知道，姐姐我呀，不仅说是人美心善，而且心灵手巧。传阅下去，怎么样？
12: 是还可以，
11: 是挺好看。你看，
12: 我看看，你看，
11: 真的。
8: 李总升进城了。
11: 对，
8: 你不行，这样吧，你雇我，我帮你做，成品包你满意，好不好？
11: 自己手缝的，他说。
12: 不要。哎，我那个缝纫机坏了，有什么推荐的吗？
13: 我这有，
12: 简单。
11: 缝纫机，
13: 我这个可好用了，我给你看看。我这个行吗？可爱不？小鸡黄多可爱！你要大的我也有。
12: 这个机身小不占地，
13: 我给你发链接。
8: 你咋了？不开心？
12: 没有。我想跟大俊彻底分手了。我俩在一起压力太大了。但是看到他发病的样子，我又不忍心，我不想伤害他。
8: 人嘛，总是有缺点的，更何况在大城市，找个合适的伴多不容易啊。而且他还爱你，对你好，有钱有颜值，病都是可以治的，是一时的。
12: 他没病。明知道三观不合还非要在一起，是我有病。其实我知道他为什么会选择我，不就是觉得我不图他钱吗？每次我要吵架分手，他来找我和好的时候，我都特别开心。我需要他。需要他的认可，需要透过他来证明我自己还不错，而且他家人对我也好，我从小没爸没妈，他也算是给了我半个家了。真要分了我也舍不得。你知道吗？他最近老是跟我聊什么结婚啊，什么以后这些事情，我特别特别害怕。我觉得我就像个感情骗子，我这不是在利用他吗？

0: 说天要晴，却为何下起雨。
1: 我那个轮子不知道磕哪儿了，可能有个坏掉了。
2: 别说话，
0: 别慌
1: 啊，
0: 快
2: 点顶着。

0: 怎么样，哥？
1: 啊，
2: 挺好，
1: 真好。哎呀，这车开挺舒服啊。
0: 嗯，你我那咋样？
1: 行，挺好，挺好。
0: 哎，这进屋说，进屋说。
1: 我跟你说，你第一次开这车的时候，我觉得真好，
0: 帅。
1: 这钥匙，你钥匙先放你那。
0: 没事，没事，没事。
1: 哎，妹儿，哎，喝点茶，喝点茶。亲兄弟明算账啊，
0: 亲兄弟，
1: 咱这个算算这两辆车折旧。
0: 好，
1: 我这个车吧，买了5年了，买的时候15万，你那车买的时候多少钱？
0: 50。
1: 50。
0: 嗯，
1: 开了不到半年。
0: 对，是。
1: 咱算一下啊，我这个车折旧呢，就折成35000。

0: 我啊，一五百千万。你看看，你看这事行不行？
1: 行，没问题。
0: 行啊。哎，那行的话，我就把钱打给你。完了，咱俩吃口饭，下午去办过户，行不行？
1: 先办过户，钱不着急。
0: 哎呀，我知道你缺钱，咱都是自个儿家人，你跟我没必要客气啊。
1: 行，我不跟你客气，谢谢。哥，以后有事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你就直说。
0: 得嘞，哎呀，不有那么句话吗？什么风水轮流转啊？咱呀，就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啊，一天一天的好好活着，完了。
1: 是，
0: 反正我看好你两口子。那行，那咱吃饭去。
2: 行，
0: 那开我那个，
2: 咱开你那个。
0: 走，
2: 二李啊，我们俩先吃个饭去啊，一会儿就回来。哎。
3: 那先生不但人品好，办事效率也是出奇的高啊。
4: 我们程序员不光有诚实的习惯，追求效率也是我们的优点。
3: 那既然这样，我就尽快帮你推荐。
4: 好，辛苦了。嗯，
3: 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嗯。
5: 主播。
6: 看。
5: 这什么呀？
7: 钱到了。
5: 啊？谁呀？这是？
7: 有没有很神奇？
1: 沈先生就是志成哥，我刚才把车换了，差价。哎，我又试了，那车行，不错，车况好，空间也大，咱家里头自用代步啊，还是拉货都够，都够。我是这么打算的，30多万，咱们到手了就存着不动。这样，但是这有这个钱。咱们心里头多踏实，你就可以放开手脚干了嘛。我个人呢也是有点私心的，有诉求。我走投无路了，想跟你卖补货。
5: 干这个你心里不难受？
1: 难受是有点难受的，但是呢，我这人比较现实，就是从生意角度来说，我觉着。沈老板之前把这个基础打得很好，前景也是乐观的，没准可以做大。收了我吧，带我混吧。
5: 可以考虑，咱说好啊，前三个月算实习，没有工资的。
1: 行，你想吧，有工资不也是存你那儿吗？都行，都行。等一会儿。

0: 小磊回来了。
1: 啊！呀，小磊回来了。
2: 啊，回来了。啊，
1: 回来好，回来好。
2: 大娘晒太阳呢。啊，
1: 回来了，赶快回家。

0: 儿子，先喝点小米粥，暖暖肚子。
1: 妈，这菜够多了，你别忙活了，赶紧吃饭吧。
0: 还有酱牛肉，我去拿。
2: 这酒啊，还是去年过年的时候你姐夫拿回来的，一直没舍得开。今天好好陪爸喝一点。
1: 行，
2: 既然回来了，就安安稳稳过个年。这一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也不知道你姐他们到了燕郊之后，这上班上学的方便不方便。
1: 爸，你就别操心了，我姐她挺好的，姐她现在自己是老板了，对吧？她不用受打工人受的气了呀，而且她凭自己的手艺挣钱，这不比当月嫂好多了吗？最重要的是，他们一家子能够团圆了，子轩跟月月不用离开妈妈。

0: 吃吧。
1: 吃吃吃。
2: 哎，你们看啊，今天我回来了，我姐她也有出路了，对吧？这是一个好日子。妈，你也喝点啊。来，
3: 喝一点吧，儿子回来了。
2: 醉呀、啊。喝醉了的话，我陪我爸上大棚，别担心了。哦，姐，我已经到家了啊，你放心吧，我刚吃了一桌子菜，撑死我了。来，妈。
4: 行了，知道你在家里享福，少跟我嘚瑟了。
3: 哎，玲儿，我看你们弄得挺好的嘛，把手机转过去，看看你们那摊子。
5: 啊，行。
6: 二哥，
4: 看我们弄的鸡爪子，
7: 热气腾腾，
4: 热气腾腾，耳朵牛肉。
8: 熏鸡压货，满五十减二十，通通满五十减二十，超级大促，
3: 耽误你们做生意。多拍点孩子的
7: 视频给我们啊！
5: 好嘞，好嘞，放心啊！再见，
6: 保重啊！
5: 保重啊！
9: 你买两只，刚才我送你一只，你说值不值？
10: 那你赶紧给我来两只，
9: 大姐，一只熏鸡啊！
6: 好，
9: 一只熏鸡。
6: 好。
11: 你要点什么？买点什么？
12: 猪头肉怎么卖的？
5: 那猪头38。
11: 那猪耳朵呢？
5: 猪耳朵50。
11: 那你们打折吗？
6: 我没折扣，要多少？来一个。啊！不要错
9: 过，天气压货。你买啊？对，您就在这扫码就行。超级大促销。
6: 哎，行，啊，好消息啊！凡是在熏鸡压货任意一家满50，我们减20啊，任意一家
9: 减20。
6: 谢谢谢谢。
5: 这大胡子怎么那么多歪招啊？你和我老跟我过不去。
9: 我先给他抓啊，哥们儿，熏鸡压货。
6: 行，稍等稍等。
5: 别看了。嗯。都是在群里问有没有满50减20的折扣。
3: 那反正咱就整体降价，
13: 因为咱们家货不算少，一天你卖不了多少还亏几百干嘛呢？
14: 那要不就把冰箱里那些拿出来热热，我们明天再去卖着试试看。
5: 不行妈，你主打的就是当天卤的当天卖，你这那昨天你那儿像骗人。
13: 哎，不骗人，咱就是诚信嘛，就实话实说。那牌上就标注就是昨天的，但是咱打一个大折给他们。
5: 那解完冻的口感肯定跟当天做的就不一样，我这不是砸我自己招牌吗？
13: 怎么能少进点货？
14: 少进点货，那你还得有油钱呢。
1: 做少了不合算，做多了又卖不掉。
14: 这
5: 啊，不然咱也打打折。
13: 打呀，我支持打呀，那就是打。你这要不然你这么下去不是回事儿，你赔本赚个吆喝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吧。
5: 那我能不能不打那么狠呢？我这个确实真材实料的，而且又好吃，那我稍微比旁边的贵点儿，是不是也能行？

0: 我想去广西的山区支教。
1: 你是个研究生，不能白瞎了呀。
0: 支教是我真的想干的事情，我就想锻炼一下我自己。
2: 哎，不行，明天咱打五折，再狠点。
3: 每天陪着谁受得了？我不跟他们好，整急眼了，我换市场。
4: 刚在这边站住脚，你现在换地方，我都不甘心。
0: 嫁给我吧，小月，我以后再也不改赠你了。你想玩就玩，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全都支持你。
3: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不要鼻塞，
9: 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

0: 全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活交给我来吧。你知道这活咋干吗？知道呀，不就是往这个塑料布上喷有机硅材料改性剂吗？往塑料布上喷了这个，这塑料布上积的水就会往外淌，滴不到菜苗上，那菜苗的芯就不容易烂了。你咋知道这些？这从小到大，地里的活可是很少让你干。
1: 我感兴趣，自学的。
0: 兴趣。
2: 兴趣管啥用？你劲头别往这上面使，你得好好琢磨琢磨，回北京之后得干点啥。
3: 爸，妈，我不想回北京了，我想去广西的山区支教。
4: 你说啥？

0: 儿子，你这话是啥意思啊？
1: 妈，支教是我真的想干的事情。我在山上带学生的时候，我真的很满足，很有成就感。回来的路上，我遇到了一个支教老师，他跟我说了他们那边的情况，他们很欢迎我去的。
0: 这怎么能行呢？你是个研究生，不能白瞎了呀。北京的工作那么多，这个没了，再找一个呗。啊，
1: 我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不想回去了。而且我觉得，这支教它是很有价值的呀。我就想锻炼一下我自己。
2: 老婆子，你过来一下。

0: 沈林鲁化大酬宾啊，满50减15，限制。哎，您要点什么？
1: 满50减15。
0: 对对对，满50减15。您要点什么？
2: 给我拿个猪耳朵吧。
0: 猪耳朵哈，好嘞，给您切了拌一下嘛。
3: 拌吧。
1: 好，
3: 行啊，
1: 我们这酱料都
3: 大鸡柳。
4: 老弟，哇，
3: 这样，一会儿给我送过去啊。
4: 好嘞。
3: 啊，瞧一瞧，看一看啊，俺们两家上新货了，不光是有熏鸡、鸭货啊，有这个卤牛肉、
4: 猪头肉、
3: 猪耳朵、猪尾巴、
4: 卤牛肉、
3: 卤牛肉，样样都有，
4: 样样都有。
3: 凡是在我们两家买的，全场五折啊，
4: 五折。
0: 我跟您说，您就尝去了，吃一回您想一回，
5: 这猪尾巴多带劲！
0: 嗯，哎，比昨天少亏点。多少？2,250。
5: 你这会儿数学挺好是吧？就这我这还没算家里的水电气费，还有摊位费呢。哎，苹果。妈妈，哎，不至于嘛，你这苹果过薄了啊，咱家不至于。
0: 细嚼慢咽。
5: 啥叫细嚼慢咽？
0: 哎，你也吃。
5: 外面明天咱就打5折，再狠点。
0: 不打折，一点都不打。
5: 不是你换车子前，咱不能这么跟他们耗啊！每天赔着谁受得了？你就想老老实实做点生意，这帮人，你说他们自己不赔吗？我不跟他们耗，整急眼了，我换市场。别，多亲，换什么市场？刚在这边站住脚，你现在换地方，我都不甘心。而且你说换市场，咱也不能保证同样的问题不发生，对吧？卖熏金的姓什么？
0: 金，大胡子，就他最讨厌。

0: 你还在生气呢？我没生气。你看你，脾气那么倔。你有什么想法，好好的跟孩子说呀。整天黑着个脸，一声不吭。我没他倔，是他非走不可。你说我们供他去北京，供他读完研究生，有啥用？
1: 这书都白读了。书怎么会白读呢？孩子不想回北京，咱们就别催着了啊。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孩子回家就得拖着。最好呢，能想想办法，帮他在这里找个出路。

0: 哎呀，不行，这做的姜饺啊，今天太冷了。
1: 全国大降温呢，这是。
2: 全国大降温呢，这是。
1: 哎，
2: 露个脖子，这怎么那么冷？
1: 我哪知道这是这么冷啊？我这一冷，身上没人，你说。
3: 哎，老钱，老钱，老钱，
1: 嗯，
3: 咋回事啊？这么冷，冻死了，没人管呢。
1: 暖气坏了，正修着呢。走了啊。
2: 哎呦，
1: 老妈，
2: 哎呀，上个厕所冻屁股呀，
1: 冻屁股算啥呀？这人都冻没了。
2: 哎，老秦，玩了吗？
1: 玩啥呀？都没开张呢，玩。哎，啊，
2: 送货了啊，三斤鸡爪子，两斤猪头肉，办了。
1: 送哪儿？
2: 我们小区二单元806，刘女士，来吧。
1: 正好我回去给你拿条围巾。
2: 行，脖子风都搜漏风。
1: 是。
2: 鸡爪子不知道够不够啊？
1: 不是你够，肯定够，我估计来多俩，你都给，都给。
3: 哎，这夹子咱真得换一个，不好使。夹子也不好使，它滑。
4: 我小的呢？
3: 啊，
4: 没拿吧？那小的。
3: 这屋就是这样啊。
1: 对对对对对。
3: 然后
1: 看看，
4: 这个是一个啊，住书房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4: 然后这半通的，
3: 通着它门你可以随时开，也可以随时关，好吧？
4: 这屋看过了，
3: 这看过，这这这这这，啊，
4: 这
3: 儿啊，
4: 我觉得这样，这书架敞开了吧？
3: 啊，比较好看，但你要怕将来落灰的话，我随时给你加个门，给你盖上，就不会了。
4: 不用，这敞亮，我看着我就喜欢这个。
3: 你看，你看，
4: 好，都好，感谢你。
3: 哎呦，我跟我哥得好好感谢你，把活给我们干了。
4: 哎呀，
3: 那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还有味儿，我把那窗户那边和那边都开着呢。
2: 咱家房上装好了，明天有时间的话过来验收一下啊。喂，嗯，来了。
1: 真冷。
2: 冷吧？
1: 街上都没什么人。
2: 街上没人，市场也没人。
1: 这谁来啊？净剩送货了。
2: 是你给我，你说怎么整呢？
1: 这厂子啥时候能热起来啊？哎，这热起来还得要一会儿呢。急啥呀？这热起来有啥用啊？人都不来了。嗯。哎，金大哥，
5: 嗯，
1: 咱啥时候收啊？
5: 再等一个小时吧。
1: 走的时候拿点熏鸡回去吃。
5: 我这你也拿点吧，剩这么多呢。
2: 行吧。哎，你好。对，我沈林主播。啊，您想吃什么？哎呦，鸡爪子和鸡腿今天都没了。还有那个猪耳朵、猪蹄儿，然后牛腱子都有。您要不然换个口味试试？哦，就愿意吃鸡肉啊。嗯。
5: 喂，你好，哎，想吃鸡肉是吧？那个，你看三和小熏鸡怎么样？童子鸡啊，现做的，今天，嗯，25元一只，买一送一。好，好，我给您送过去还是过来取啊？好，好，好，我等你啊，哎，好，再见。
1: 买两瓶酒，白了。嗯。老金，嗯，给我弄两只熏鸡备着。
5: 你买我熏鸡啊？
1: 我不买你鸡，我们家客人想吃鸡肉，我那卖完了，你这不是有吗？你放这也是放着，我给你推出去了。

0: 你啥意思啊？
1: 没啥意思啊，冷吗？喝一口，走。今天啊，这天我跟你说啊，我们家东西都卖不出去了，就这样了，帮我们消化一下，吃了呗。我老婆这手卤货做的，不是跟你们吹牛，你尝完你就知道。我这
2: 尝一口呗，你吃吧，你们吃，
1: 你来吧。
2: 我带点我炸的丸子，
3: 你看还夹着菜，多好。
1: 来，你给我整个杯子。
3: 好，
1: 来，你给我。今天就这么久了，早就该请你们喝。一直也是没机会。拖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正式的咱认识一下。我们两口子呢是新来的。我是感觉呢，咱没有什么大矛盾，就是有点小误会吧。今天咱们就趁这个，把话说开点，挺好。我看了咱这个市场，其实人气挺足的，挺好。但是因为咱这个弄得就有点别别扭扭的，这还是老话，就是说你做买卖呢，还是和气生财。这气就是这整个这个市场里，它是像水一样，咱把气弄好了，水涨了，船就高了，生意就差不了。
3: 这是怪我，就是我其实早就应该给各位哈，年纪不一定比我大，但是在这儿肯定是我的前辈。我就该拜个码头，但我之前不懂，我没有自己做过生意，顶多就是在公司里边给老板打工，所以我真的是不懂有些规矩，而且刚来的时候压力有点大，不知道能不能做好，那脾气也冲，我要是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儿不好的话，那我先给大家赔个罪吧。
1: 对
3: 啊，也就当我拜码头。
1: 来，不好意思，
3: 各位
1: 兄弟，
3: 道个歉。
4: 老金，老钱，我说句公道话，人家沈林姐人真的挺好的，就你们之前干那点事儿。
1: 我们两口子呢，不管是从哪儿来的不重要啊，来到这儿现在跟大伙儿一样，就是为咱家里的一家老小啊挣口饭吃。你们在这儿做生意肯定是比我们要有经验的，但是我说心里话，这价格战要是一直这么打下去，一定是两败俱伤的。就这么几天，各家赚多少赔多少心里头都有数啊。
5: 你老说这些没用，你们来之前我生意挺好的啊，一个肚子一张嘴，吃了你们这卤货就不吃我那鸭货了，你说我能咋办？
3: 那他们那会儿不吃熏鸡啊？我可打听过了，这周边的人之前特别爱金老板的熏鸡，不也吃鸭货吗？他再爱吃，他不能天天只吃一样，对不对？你这事儿你不能全赖我头上，这我不认啊。
6: 这重点就不在这儿，这叫我看呀。不是你，就从你们两口子一来，那人气哇，你看这多少人围着这每天。那人也不傻呀，人越多他越往那儿钻，就我们俩那儿，这连个苍蝇都不去。
1: 你可别说了，你别说了，老金，我就当你是夸我们了是吧？哎，谢谢啊。但是呢，我跟你交个底，来之前呢，我们就最前期的时候，已经是在小区啊，还有周围是做过推广，啊。什么小传单、小广告，我们确实做了一下这方面推广。你看，有时候来的就有年轻人，他平时是不逛这种市场的，来了就为了买我这个，为什么熟客呀？他知道我们在这儿熟客了，熟客之间互相一传，互相一带，这人气确实就上来了。我呢，我跟你说，我就是干这个，就是产品推广。我看了一下，你们几位呢，应该是什么推广也没做，是不是？哎。你相信我，

0: 多多少少，只要你有条件，做一点点推广，你人气就不一样了。你多三个客人，多五个客人，你后面他就带过来了。你知道吧？你得咱们跟他们这边不一样，他们是档口啊，这种固定的，咱们这是属于这流动性的这种小推车，咱们是一伙的。你家好，我家就好。咱俩家要是都好的话，那大家都有红利吧？他是这么一个，他不是说咱单打独斗，互相斗败了没有用。
1: 这个你们要听我老公，他以前真是干这个的。哦，
2: 大林，
3: 你就说，哎，
2: 我来拿那两只熏鸡。
1: 哎，好，嗯，金老板，
0: 就是你啊，
1: 要熏鸡呢。哦
3: 哦哦，去，快去，
4: 老大，
3: 回头教我啊。
5: 这么早就收摊了？来，这才几点就喝？
1: 今天市场的暖气坏了，我们好多东西也没都卖出去，也就干脆喝一口，暖和暖和。
2: 你们这也挺不容易的啊。那这样，你给我今天来个折扣，我再多买点儿。
1: 那太好了，我打个大折。
2: 行啊，没问题啊。
1: 要不然你看看家里还缺什么，我们这儿熏的、炸的什么都有。
2: 都有啊，
1: 让他们都给你打大折。
2: 行啊，没问题啊。
1: 那
3: 我这儿有压货。
1: 对，他那压货
3: 您去看看。
2: 压货呀，压货可以啊。
3: 这边。
2: 来来来。
6: 妈妈，我想吃炸串。
2: 一会儿啊，一会儿妈带你买。吃串。
1: 哎呀，
7: 串儿，串儿条，来来来。

0: 请输入门号，请稍后。
1: 好了，上来吧。
2: 你看看，这都是按照你之前说的那装的。这个是书房，跟主卧打通了。然后这沙发也是你之前选的。今天你来有两个好消息想要告诉你。第一个是我前几天去复查了。医生说我已经完全康复了。第二个是猎头也答应给我推荐新工作了，多好。
3: 替你高兴。
2: 我前几天看了一个视频，是关于人工智能遗传算法的。上面说，这个世界不仅需要最优方案，也需要多样性，就保留最优方案差异最大的那个方案。看完之后我一下就想通了，我在想我们两个，你看性格差异这么大，可以说是天差地别了，但我们为什么这么多年打打闹闹还是在一块儿，是因为我们互补，彼此需要。所以你来，你坐这儿吧。嫁给我吧，小月。我以后再也不改造你了。你想玩就玩，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全都支持你。我希望你在我们这个漂亮的大房子里面做一个开心快乐的小女孩。一位母亲，一位妻子。总之你幸福就行。然后对，还有这些是我所有的东西，这个房子的产权证，银行卡，我的毕业证，我的学位证，还有我的车钥匙。
3: 我是来跟你说分手的。

这段时间，我回忆了很多我们相爱的过程。其实你对我挺好的，可以说是非常好。

0: 一直以来，你都是把你觉得最好的东西给了我，还让我认识了这么一大家子又可爱又温暖的人，谢谢你们，真的。但感情终究是两个人的事情，你刚刚说你不会再改造我，那以后呢？其实我要的快乐和幸福非常简单，就是有个人陪着我就够了。但你是个工作狂，咱俩这样结婚也改变不了什么。
1: 你就不能稍微改变一下吗？

0: 咱俩在一起提的分手也不下十次了，我觉得你应该好好正视一下我们的问题。我跟你在一起，即便的非常紧张，没有办法放松。
1: 而你紧张是因为我一直在告诉你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你又没办法逃避，所以你紧张。我们俩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太幼稚了，但我可以接受你这份幼稚，可以等着你慢慢长大。
0: 有一天你会知道责任这两个字有多重，这就是因为我非常非常爱你。真的爱我吗？还是你爱的是我不图你钱不算计你？不，你这太冤枉我了，这太冤枉我了。我为什么要在产权证上加上你的名字？而且我把我所有挣到的钱都交给你来管。
2: 你花我的钱，我非常开心，我非常快乐，这不就证明我爱你吗？钱在这儿，爱就在。
0: 不是这样，
2: 没有钱就没有爱，我不需要，我根本都不需要。我一点都不需要。
0: 一直以来，你所有的东西、所有计划都是利益最大化。就像你不喜欢现在的工作一样，你的痛苦都要疯了，你还是要做它，因为它赚钱。你喜欢天文学对吧？因为它不赚钱，你就可以放弃它。
1: 哦，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天底下有多少人在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呢？ 有多少人随心所欲太贵了？我随心所欲了之后，我身边所有的人，我的家人、父母、孩子、我的爱人，全都要付出代价。现在我牺牲我自己换你们开心，这就是我爱你们的方式啊！

0: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我在公司十几年确实没什么核心价值，唯一的我唯一能行的就是在酒桌上。哎，我一上酒桌好像就是什么事都摆得平，一下酒桌什么都不是。
1: 我又来了，谁说的？今天你这个又不是喝酒喝出来的，是有智慧在的，你懂人心，对吧？难道这个不是能力吗？
0: 那我今天算是给你长脸了。
1: 哎呀，这么跟你说吧，之前这俩大哥使不完的招，我呢，软的硬的硬撑着我也都使了，都没用。你这一顿饭都解决了，说不定以后还能处成朋友，这不是本事啊。

0: 们想自个儿了啊，不说那些没有用的。嗯，咱俩就踏踏实实干活。嗯，好吗？
1: 好。我跟你们一块去帮忙去吧。
2: 不用了，你到丽萍家去弄几只土鸡给你姐寄过去啊。
1: 行，好嘞。

0: 鸡啊，正宗的农家散养土鸡才能有这样的颜色。天气暖和的时候，咱家的鸡就在外面随便溜达。来看到没有，上百亩的果园啊，在里面吃吃什么野虫，吃吃这个草小草，这都是长大了。你说这鸡肉能不香吗？啊，天气冷的时候，咱家的鸡那可是住大别墅的，零激素零添加，纯科学喂养。你山珍海味吃千次，你不如尝一次咱们沈家村的老母鸡。你尝一次，我保准你终身难忘。来看看咱这鸡腿的肉多么的结实啊，只有真正的散养鸡、农家鸡、土鸡才能有这样的肉质。哎，我看8825这个兄弟说能不能有优惠啊。是这样啊，咱丽姐的直播间从来不搞任何活动，因为咱不靠价格取胜啊，咱靠的是什么？品质。今天正好你来了，就等你呢哈。今天你来了，咱必须得给点优惠，是不是？
1: 哎呦，累死我这老腰。哎，
2: 喝茶喝茶。
0: 哎，喝茶。
3: 谢谢哥。
2: 哎，我去忙发货了。
0: 哎，你忙。
1: 我这最近啊，有点感冒，再加上嗓子不舒服，话都快说不出来了。
3: 丽婷姐，你真是太厉害了，我刚差点就没认出，打开直播间下单了就。
1: 厉害什么呀？干的都是辛苦活儿。你看看我啊，我这一天到晚的，怎么也得播个5、6、7、8个小时吧，太累了。
3: 但你们这卖的全是你们家的东西吗？嗯，
1: 一半一半吧，还有咱们村的一些其他人的东西。那个，梅子家的咸鸭蛋啊，二婶家的羊肉，还有老栓家的白山药。哎，看到没有，我可是咱们县的助农先进的啊。哎，就真的太累了，实在是忙不过来了，所以下个月啊，我肯定得雇人了。没有给你留话头呢，我下个月要雇人了。
3: 是不是我爸妈找你了呀？
1: 这么明显吗？
3: 挺明显的。
1: 哎，不过我确实是要招人的呀。你看你这大城市回来的高材生，那比这些从来没出去过的人眼界格局不知道大了多少。你怎么想的啊？你要是要留下来的话，那你就来跟我干呗。哎，你看你读书多，有文化，来帮我做做这个新媒体的运营。
3: 谢了，丽萍姐，我暂时还没有就是干这方面工作的打算。
1: 弟弟，姐姐跟你是一样的，我也是从北上广逃回来的嘛。哎呀，我记得我刚从上海回来那阵儿啊，愁得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为了找个出路啊，真的是累到死。所以你现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找路嘛肯定是最难的。那有的路看似不是你想走的，哎，但走着走着它就顺了。
3: 丽萍姐，我觉得吧，就我这年纪30出头，我还有机会去干一些自己想干的工作。
1: 行，懂了。那姐就祝你一切顺利。
3: 哎，
4: 早点收呢，说不定还能赶上回去陪月月溜达溜达。
5: 嗯，
4: 他老想着我们俩陪他去跳广场舞，你说这孩子怎么就喜欢这个？
5: 怎么好在搞？你怎么弄广场舞？天天的。哎呦，这么早收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今天我们做少了。
5: 嗨，我还指着你家卤货下酒呢。
4: 哎呦，您要是要下酒的话，其实那家的熏鸡挺好吃的，您要尝尝不？
5: 哪儿？
4: 金大哥。
6: 哎，
4: 熏鸡还有吗？
6: 有。
5: 那行，那我明天早点来。
4: 好的好的。
6: 哎，哎，大哥。
5: 哎，
6: 对，刚过程
5: 是吧？哎，好个大，
6: 都一样，
5: 这个吧，这个新鲜点。
6: 坐吗？
5: 坐了吧。
6: 啊，坐了。
5: 好嘞。
7: 总了什么呢，沈老板？
8: 算账呢。
7: 嗯。
8: 哎呀，咱们现在每天好的时候能赚个300-400，吃喝肯定是够了，但确实存不下什么钱。家里要是万一有个人生个病、有个灾什么的，有点不踏实，想点别的出路。
7: 要换个角度想呢，你看有几次是人家来了，咱们没有了，东西卖完了，那说明 咱们卤货的质量好。啊，嗯，赚的少是因为咱们这本身这个规模小，量又少，要不然就多做点，多卖点。
8: 市场就这么大，周边的小区就这么多张嘴。我以前试过，没卖完就是赔本，对吧？咱还得保质保量，又不能说第二天接着卖。嗯。哎呀，所以这个分寸很不好拿，但我就宁愿稍微不够，不够至少不赔钱。
7: 那不行就少卖卖。
8: 啊，上外卖平台是有门槛的，我们这小推车不行。
7: 说是不行，那自己来呗，自营配送。咱就自营配送，我不就现成的外卖员吗？真的
8: 你啊？
7: 这不，你听我。
8: 能行？
7: 能行，能行。你如果是咱们自己送，你那个卤货群，你有那个群，你在群里头宣传一下，你就说，啊，说咱比如说啊，说3公里以内，满30免配送，5公里的，满50。免费送。嗯，那这样，我如果是与其就这么干了，那我就干脆干到底。我在平台上，我再注册一个骑手，我送外卖，两边我都送。咱们家的我也不耽误，能多挣点多挣点。早晨，我先去进货，等我把货拿回来，你卤货的时候，我就出去当骑手给人送外卖。你到了市场了，需要我送家里的货的时候，我就把外面停了，紧着咱们家送，不耽误，完全不耽误。而且在外面跑还能拓展一些距离远的客户，不好？
8: 好什么呀？现在冬天多冷啊，你跑外卖。
7: 你啥天都得有人送外卖，谁送不一样。冷不是最大的问题，现在有另外一个困难。
8: 什么呀？
7: 现在这小车跑不远，需要一辆续航更长的电动车。沈老板，你得给我批个款。
8: 不行，太冷了，冬天。
7: 你怎么？别！你别，我老公送外卖不给你丢人吧？
8: 丢人了。哎，
7: 冬天快过去了，春天要来，咱的春天也要来。

0: 紧了啊，那个。哦，
1: 完了。行，像不像？
0: 啊？帅。嗯，
1: 像啊，像。
0: 爸爸帅不帅？
1: 帅不帅？
0: 帅不帅？
1: 爸。帅。
0: 叫爸爸。
1: 这个是什么？啊？来了。你也开始接单了？没有没有，
0: 这么快？我跟你说，你开的一定要慢一点。哎
1: 哎，我这不
0: 戴耳机就戴一只，别戴两只。
1: 是的，我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候你妈作证，上初中的时候，我跟骑摩托车炸街，天天。
2: 行了行了，让你慢点就慢点，你这人生地不熟的，别着急忙慌的啊。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你那个接了单之后啊，你慢点开，不要一下接那么多单啊，循序渐进。
1: 对对对，我得熟悉一下路线。
3: 画完了。
1: 啊，来，
0: 姐姐给爸爸画的什么？
1: 又急又厉，安全第一。
3: 哎，不是，这是大吉大利安全第一。
1: 这是大吉大利，好，安全第一。
3: 爸，你带我兜浪去。
1: 那不行，安全第一，不能带人。
0: 看爸爸。嗯，你搞得有点悲壮。
1: 拿去，走。
0: 真的要骑慢点，没开玩笑啊。
1: 行了。
3: 拜拜，爸爸。
1: 啊，拜拜，拜拜。
0: 爸，爸，再见。吃吗？不吃吗？十的猪头肉，好嘞。十号楼二单元601，好的，我尽快给您送过来。哎，好嘞，好嘞，好嘞。哎，
4: 哎呀，我说你沈老板啊，这一边卖货是一边打电话，你这能忙过来吗？雇个人吧。
0: 那，雇的人不来了吗？哎，怎么样你？啊，能适应吗？
1: 适应，能适应，这个，他这个。不是我在这个抢单是个学的，我那天上午没抢几单，我光发小广告了。
0: 姐给你个单，
1: 嗯，
0: 给你比平台提成高，咱小区的地址我写外面了。
1: 啊，
0: 我这儿再切一份一块儿。
1: 啊，
0: 三个。
1: 行。
0: 啊，
1: 好。

0: 哎，你好，外卖。
1: 啊、哦，谢谢。
0: 哎，没事。哎，你等一下，有张卡啊，我，这已经盖了一次了，然后集满五单，一单是免配送费的，还送鸡爪。
1: 你们这送外卖的现在还兼职送小卡片啊？
0: 啊，不是不是，我是这家店老板，我老婆做的，我送外卖是兼职。
1: 哎，哦，那行，下次还找你们。
0: 好，好，谢谢啊，谢谢。
1: 哎、慢点。
0: 好，哎，
2: 目前还没单，你不着急啊。
3: 你往北边走，这是南门。
0: 我掉头是吗？
3: 啊，对，过去，
0: 谢谢。哎，老婆，叔。
4: 来活了，你回来了没？
0: 好，叔，那单买回来啊。哎。走了，走了。
4: 这
0: 门太乱了，不好找。
4: 都送了一份鸡爪，你跟人好好解释。
0: 行行行，
4: 慢点切。
5: 哎，这摊有人吗？
4: 哎，有。您要点什么？
5: 给我来20块钱鸡爪。
4: 20块钱鸡爪哈。好嘞。

0: 我想注册个品牌。
1: 干嘛？你什么表情啊？
2: 这个……
1: 那怎么了？那现在好多知名的品牌都是从个体户干起来的，不认真的。
3: 真没想到，会有人约我在火锅店吃饭相亲。
2: 吃火锅特能看出来一个人性格，看着麻烦，其实是一种特别高效率的方式。
3: 有道理。
4: 老衲，我瑞智，我在北京开了个新公司，重新创业了，跟我一块干吧。
5: 一会儿我给你发个地址啊，明天咱们见面细谈。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不要咳，不要痰，

0: 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我们想去看大海，
7: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8: 有点东西啊，
7: 还不只是大，它好出海了去了，
8: 太懂了吧？
7: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6: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9: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7: 有事说话啊。
1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1: 立白大师香氛，
12: 真香！
11: 立白洗洁精。

0: 杀手，
1: 一百感恩分购节，超级大补贴，
0: 真划算，
1: 还得是立白。
2: 我们也希望年轻一些的演员把戏曲这个班真正的接好，
3: 一戳一站一看这功夫就在，
4: 天生我才必有用，
5: 用京剧的旋律来演唱古诗词，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6: 水在上，
7: 这我是在京剧院，就是负责大遣散，尤其是下乡演出，缺什么来什么，
8: 一专多能，一个人顶好几个工作。
9: 戏曲艺术会给这些身体不健全的人的生活带来那么大的乐趣，会改变他们的生活，这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
10: 不管这个传统的路上怎么艰辛，我会让马派拼音戏传承下去的。
5: 他这个行当呢，永远是一个精彩的配角，无丑演员更值得我们鼓励。
11: 通过一些话本跟越剧的结合，培养更多的观众跟我们同步成长。
12: 四位老师觉得他们的表现如何？是否值得一张你们的专属戏票？
13: 细雨绵绵，南港满腔热忱，三河古镇逍遥津公园，两大舞台的选手相聚在同一方天地，继续唱响各自精彩。本期八位知音推荐人轮番坐镇点评，四位知音观察团成员全程相伴见证，知音登场，好戏正式开场。
14: 我是安徽省华木戏剧院演员魏余瑶，这次带来的剧目是《红楼梦》的选段《葬花》。

0: 大家好，我叫魏余姚，来自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一名演员。
1: 啊，余姚你好，我刚刚看到这个黄梅戏的黛玉葬花，因为我之前看的越剧的比较多，那么我们昆曲呢也有排过，听到了这个黄梅戏能够把这个林黛玉唱的这么符合这个人物啊，然后声音也好听，扮相也非常的贴切，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们院在2025年的时候呢，推出了一部黄梅戏元素的音乐剧，叫《她》，好像很当代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创排的故事？
0: 这个黄梅戏国风音乐剧是在2024年的10月份正式建组，因为我们戏曲一直是属于这种近况式的表演，就是观众在台下，我们在台上。那么现在我们剧院创新的这种新文艺的一种载体吧，是360度的一种沉浸式的，因为要时刻注意到周围360度的观众。就坐在你的身边，
1: 这样看，
0: 对大家
1: 这么看，
0: 对对对，所以大家要克服这个很多表演的一种习惯性的一种表演形式，
1: 很厉害，很厉害。那这是当代的我们的青年演员遇到很多多元化的尝试，也是跟您学习。
0: 没有没有，其实这次经历对我来说也是让我觉得黄梅戏的融合和对这种年轻态的这种表达和传播啊，又有了更多的一些思考，怎么去传承好我们这个传统的黄梅戏。
1: 那刚才呢分享的这两段，我觉得确实也帮助老师们更加了解我们的余姚了。如果老师你喜欢余姚的表演的话，就为他盖上专属戏章。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0: 我觉得知音大会的这个平台很好，可以展现黄梅戏的韵律，还可以跟戏曲的一些同仁们相互学习、相互交流，让更多的人认识黄梅戏，喜欢上黄梅戏。
2: 萦绕耳畔的黄梅之音，打开的是徽风婉韵的戏曲长卷。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选手们的表演，一同领略这片土地上的别样风情。
3: 夫妻出门听呐、呀哈咿呀哈，啊夫妻出门听呐、呀哈哈，随手带关连上门呐、连上门的三花小锁，爱中新娘不配大大哟，呀哈咿呀哈，连上门的三花小锁，爱中新娘不配。
4: 书房门前燕。

0: 陈维忠先生，你作为一个业余的黄梅戏爱好者，我觉得你很幸福。为什么？你有嗓啊，你看你嗓子听起来很自如啊，这是你一个优点。
1: 谢谢谢谢老师。不
2: 一听听曾老师怎么说，我们一定要 cue 到您曾老师。嗯，
3: 戏演熟了以后，它往往会一种重复，那么让演员自己去兴奋的时候，可能要在重复里头找你的兴奋点，每一天都来一点新的感受，这样的话你在舞台上去表演或者舞台上去重复的时候，你就会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乐趣。
2: 曾老师每次就是不怎么说话，但是每次说的信息量含量都特别大。
0: 我跟你们提个小意见啊，这个你们有你们的风格，我这个剧种有我这个剧种风格，但是呢有一个道理是相通的，因为它是展示一个人的什么身份的。你比如说文人，这个扇子可是不能撒开的，这一撒开，我们这个剧种讲这是武将，哎呀大雷蹦。我们这个剧中还有一个讲法，文扇文胸武肚，你看那个文人他都是扇胸，武人他都是扇肚，是吧？但这个开扇闭扇，这个我觉得无论是地方戏还是京剧啊，他都应该显示你的身份。
2: 看看四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
4: 我是一名戏曲出身的军旅歌唱演员，我叫王洪涛。这次我带来的是一段京剧《卖水》。

0: 哎，洪涛，我跟洪涛认识好多年了，就是因为全是在各种演出，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特别成熟的歌者。但是我有一个特别好奇的，你又唱京剧，又学流行歌曲，你是怎么贯穿到你的所有的这些演唱当中的呢？
1: 其实我呢，就是等于是参军入伍，为基层的官兵们服务，走边关，进哨所，战士们很多都是90后，可是对于90后的战友们，他们对戏曲静不下心来去欣赏，我就唱歌吧。可是我一唱歌呢，专业的这个戏曲演员的这个根基他又没有了，所以我就想呢，我说能不能我一边唱戏曲一边唱歌，能不能尝试着去走戏歌的路。后来呢，我就进入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深造，系统的学习了流行的音乐唱法，所以我就把戏曲和歌曲、流行歌曲融合在一起。那么你用歌曲的方式能引入，他们就非常能够接受。在

0: 我们戏曲演员融入到军旅的这个生涯里面，为大家演唱，为大家表演，鼓舞士气。其实这个传统好像我们古来就有。我想到了抗美援朝期间，我们有很多戏曲名家到了一线，为他们演唱，鼓舞士气。所以也特别的谢谢您。
1: 没错，而且更重要的是，您一路坚持，无论是唱给老百姓，还是唱给我们的军队，都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戏曲带到每个人的心目当中。啊，那四位老师们觉得怎么样呀？洪涛的这一段值不值得你们的专属戏票呢？恭喜你获得2张戏票，获得完美亮相的称号。
2: 你看到全国各地的很多选手，然后到这里聚集于合肥，都是想为传承戏曲做贡献。我觉得我的感触还是挺深的，收获满满。
3: 我叫郑黎，来自内蒙古包头市艺术剧院漫汉剧团。今天我带来的剧目是漫汉剧《丰州滩传奇》选段《密宗》。

0: 是包头市艺术剧院漫寒剧团的演员，我叫郑黎。
1: 又是一个天下第一团，而且呢，它还不是简单的天下第一团，因为上世纪的80年代肯定知道有一个创剧工程。这个漫寒剧是根据乌兰木齐啊，根据很多内蒙的一些民间的曲艺和戏曲形式创立的一个新的剧种。我好像了解到您的父母是晋剧演员。
0: 对，是晋剧。妈妈学刀马旦的。哦。父亲就是属于漫寒剧的前身，他是民间歌剧团。然后他呢，当时呢是拿漫寒调。
1: 漫寒调。
0: 写的15贯，父亲演楼阿鼠。我们那个乌兰木齐呢，属于天为幕布，地为舞台。基本上就是牧区呀，农村呀，就一直演。我呢在襁褓。就放在那个戏箱里，戏箱里哒哒哒大家一跑，然后呢这个盖儿盖上了，10几个服装箱子找不着我，说坏了，这孩子闷死了。你看脸憋得通红，那睡着呢。所以说现在还是就是一听京剧家伙点啊，就能睡着。
1: 这个基因里的啊，对对对，真好真好，
2: 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演员形象条件都非常好。就是我刚才和你切磋一下，您刚才那个声音，可能你的这个气息没有全放下来，声音没有都放出来。
0: 是
2: 满汉调，我听着还是蛮好听的。
0: 是，
2: 但是这个剧种呢，年代不长，观众熟悉的可能不太多，有机会能多展示。
0: 满汉剧它不分行当啊。一共加起来是40年，当时我们这个前辈们给漫寒剧留下了珍贵的24字真言，就是博采众家之长，化为自身血肉，保持发扬个性，开拓自家道路。
1: 如数家珍。我们听听我们的观察团怎么说。
3: 其实我觉得这个知音大会啊，也是知识大会。
1: 是
3: 因为那个参与的这个剧团呢，来自不同的地方，剧种的丰富多彩，体现了中国戏曲的这种博大精深。戏曲不仅是过去的一个艺术的珍宝，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停地繁荣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剧种，产生了一些新的艺术风格。所以中国戏曲呢是活态的，是有希望的，
1: 有生命力的。是，谢谢您，谢谢崔老师。好，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推荐人怎样盖章亮票。你获得谢老师的专属戏票。
0: 谢谢谢老师。
4: 谢谢谢谢。
0: 漫寒剧现在呢基本上就断档得很厉害，这是一个比较难过的事情。但是在我没退休以前，我还是想努力地带着年轻人

0: 走一段，让他们慢慢的爱上戏曲，爱上满汉剧。
1: 漫汉剧的唱腔里流淌着北方的辽阔与豪迈，接下来要登场的几位选手又将带我们领略怎样不同的剧种风采呢？
2: 你好，

0: 谢谢你的表演。我们来听听评审老师怎么说。
1: 这上面添着你的职业是小学戏曲教师。
2: 对，我现在在学校就是普及传播发扬我们的各种的戏曲文化，因为我觉得戏曲现在不仅仅是演戏，它应该有新一代的年轻的力量。
0: 他好像在四年之内编了5本那个教材，他集合了200多个唱段，各个剧种的，就为了教小朋友，他自己整理的。
1: 那么今天听你这一小段呢，感觉到里面的变化也很多，但是小建议啊，刚才和朱老师在讲你用的这个大嗓小嗓真假声也是，我觉得本身不错，但是就是在唱这个假嗓的时候，高音的时候呢，有一点那个声音是有点发虚，能怎么给他感觉真假声听不出什么痕迹来就更好了。
3: 我们孩子戏呢是我们阜南县的地方剧种，它的起源就在于我们淮河的中下游，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那个时候我们的老艺人还有我们当地的这个群众呀，就在田间地头干活的时候，哼唱着一些小曲儿，加一个这个嗨字来表达内心的这种悲伤和失落。
4: 我觉得中国戏曲的服装呢，实际它很讲究色彩，中国戏曲服装的色彩跟人物还要很吻合，另外还要跟民俗吻合。我就给咱们那个老家院这个老师提个建议，你不要系白带，在中国的传统服装中啊，这个就跟孝带一样。我觉得你在一个丞相家又是这么一件事，你应该还是应该系适合正常家庭环境中的那个带，颜色要再斟酌一下。
5: 我是来自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皖邦艺术传承保护中心的演员，我叫武翠婷。今天我带来的节目是皖邦舞狮请缨选段。

呀，老身我的手难轻，一个个记下城关，满面春风。年少人盼的是一功遍经，年老人我盼的是天下太平。老身我接过了一百担鸡腿，眼不花我这耳不聋，腰不酸我这腿不疼，阎王爷封我是个长寿星，

0: 烧心。
1: 听到了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声腔，高八度的那个叫欧音是吧？
2: 欧音花腔，
1: 对对对，也是对，很少听到的。那我看你介绍上面也写到你37岁参加高考的。
2: 参加这个高考是因为我的艺术已经达到一个瓶颈期，你想让它再上一个台阶，但是没办法提升。然后于是我在2020年的时候就备考，准备考一下我们中国戏曲学院，到那里去学习来提升自己。当年高考的时候，其实我女儿也是参加这个中考，她是中考时期，我是高考时期，然后我们两个算是一起奋战吧，所以基本上是白天演出，演出的空闲时间，然后我就开始背书啊，背一些英语单词啊，演出结束的时候就回去参加一些一个培训机构，然后备战了高考。于在2021年的7月份，我就考上了咱们中国戏曲学院的昆曲表演专业，当时考的是小生。
3: 这个晚梆，我听他这样唱，我真觉得特别好听。但是呢，我知道你唱的晚梆里的那一些词啊，包括一些板式啊，其实跟豫剧的很相似啊，基本上一样哈。
2: 对，我们这个属于是移植的豫剧的。
3: 对对对对，那个我唱一句，那个就是《武氏琴音》豫剧的，跟他同一个戏同一段唱。然后呢，我看我唱到哪儿，你就出那个二音，咱俩下一下锅，叫他们感受一下，好不好？咦。家人欢天喜。

0: 唱的可好听嘞。国外也有那种女花腔、女高音是吧？摩笛的那种，是吧？其实跟我们也差不多。我觉得我们听起来的话，可能更有味道。
1: 刚才翠婷的这一段表演，不知道有没有俘获四位老师的心呢？是否值得你们一张专属戏票呢？恭喜获得完美之音的称号。

0: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不要轻言放弃，要坚守自己的初心，然后有些时候可能做不到的事情也不要退缩，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 37岁再战高考，这是对梦想的执着，更是对热爱的笃定。而接下来的舞台属于广袤大地的万千气象，让我们一同感受最鲜活的戏曲力量。

0: 刚才唱的那个底气足吗？够吗？
1: 足啊。
0: 情绪行吗？
1: 您知道上档梆子有多难唱吗？
0: 我知道呀。
1: 上档梆子调门高啊。
0: 对呀、
1: 啊。和我们河北梆子的调门是一个调门。
0: 那他不能因为
1: 他我说他们高，然后就说，实际上也是说河北梆子也不容易，对吧？
0: 来，你自己说，你刚才那一句，你觉得你到了没有？
2: 老师，其实今天呢，且没有做到老师们要求的那个份儿吧。对，然后呢，其实下乡的时候可能会比今天还会好一些，
0: 对吧？嗯，所以我觉着
3: 是因为我们都特别喜欢你，因为你的外形条件包括你的声音状态，我觉得都是特别棒的。
4: 他整个他的功力应该说不在于这三圈圆场，前头啊我们叫沾沾青天，徐策的身份要在里头。你看我们周西方大师前辈老师教我们，台上演什么，不管哪个流派哪个行当，演一个劲儿。
5: 刚才季婷一上场的时候，我们许迪老师就说，哎呀，他的声音很好，很舒服听着。然后我们看你的台风也是大气沉稳。
6: 我这段红经济是跟何婉琪先生学的，他也是为了让我走得更远交给我，我是为了纪念他把这个带到这儿来。
7: 这位老师呢真的很不容易，他比我大五岁呢，唱的多有气力啊，
4: 感觉不像业余的，
8: 据说还漂过挑滑车
4: 啊。是啊，
8: 嗯，
4: 这说明真下功夫了。

兄弟，还是哦哟，还是。像是疯狂浪大，却是潜若水的去量。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
1: 这个淮海戏啊，是我们江苏地区非常流行的一个剧种啊，尤其是最有特色的呢，就是唱腔到尾声部分突然拔高了，啊，那种叫拉魂腔，
2: 对，
1: 是吧？
2: 是的，
3: 为什么叫拉魂腔呢？就是因为它的乐音的尾部突然翻高八度耍腔，就是具有拉人魂魄的魅力，所以我们俗称拉魂腔。
0: 他还会唱我们的海州童子戏，所以你能不能也给我们老师们展现一下？
2: 接下来展示的是我们新编的童子戏《白骨夫人》片段。

0: 差感很强。
1: 是的，是的，我们也想问问你，就是为什么本来是学淮海系的，还要来再学一下童子戏呢？
2: 说实话，我们作为本地的就是地方戏演员，我们都没有听过这个剧，因为童子戏现在全国就只有一家民营的剧团，然后2019年找到我们连云港市淮海剧团一起联排，因为他如果再不找专业剧团一起来相互扶持的话，他就真的是已经灭绝了。对，所以说我们去年才创作了这个童子戏《白骨夫人》。
3: 我们来到合肥有近百个剧种，除了我们知道的京评粤黄梆，包括秦腔等等等这些大剧种，在这次的这个知音大会上，我尤其是对我们这些稀有剧种印象深刻，而且他们这些传承者还很年轻，所以说他们的这种忘我，我觉得值得我们这些专业的从业者对他们致敬。
1: 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呢？值不值得你们一张专属戏票？获得我们完美绽放的称号，恭喜
2: 三长。就是觉得自己有很多地方就是很多的不足，外加可能自己也是有一些小紧张的，我觉得还是自己的历练不够，对，还是要多参赛多学习。
4: 我是来自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松阳高腔的演员胡爽娃，这次带来的剧目是松阳高腔兄妹关灯。

祷告。走古独木桥。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
1: 我听说我们松阳高腔的历史是非常的悠久哈。
2: 是的是的，它已经至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
3: 如果是兄长演唱的话，那么他是否能够像提线木偶一样的张张嘴，这个就需要做一下小窍门。你比如说探海翻身，他就可以把脑袋抬起来更加的逼真。其实我觉得刚才的那个伴唱，他那个咿啊呀这些东西一定要保存在你这个戏里面，这是他的本的东西，他是根儿的东西。供您参考啊。
2: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老师们是否要为他送上一张专属戏票呢？恭喜爽娃荣获我们完美亮相的称号。
4: 我叫张浩然，是来自上海戏剧学院京剧表演专业的学生，今年是大三。这次我带来的是当代京剧《欠你一枚小红心》。

0: 这个人不是别人，这个人我认识，
1: 正是那神龙打下火神仙。

0: 又不忙，青豆手腕子胆那出堂就打了碗，搞偷袭反北川，抢了糖葫芦川，他们打京师寺就喊增援，嗡嗡嗡，抬头一观看，啊啊啊啊啊啊啊，一排排轰炸机在天上。
1: 谢谢这位选手，做个自我介绍吧。
0: 竹板这个一打响叮当，浩然为名本姓张，二十有一来学艺，求与知音共翱翔。各位要问我下面说什么，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谢谢各位。
1: 欢迎浩然。
2: 我跟这个浩然是我的师弟啊，然后他今天演唱的这个曲目呢，也是我们共同合作过的一个。然后呢，浩然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老生演员，嗓子非常好。然后呢，大家也看到了，扮相啊、个头啊，方方面面都非常非常的优秀。
1: 不，我刚才看到浩然他表演的当中有很多现代、当代的一个表演手法，然后和我们传统的这个戏曲结合的非常好。那么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能够吸引当代观众的这个戏曲的当代色彩应该是怎样的？
0: 就是像过去老先生创作戏都是紧跟时事啊什么的，但是如果在现在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用一些大伙比较熟悉的那种梗，或者是一些比较火的方式。就像我们小红星里面有说唱，我们会有街舞，然后也会有一些现代音乐的融合，就是我们刚刚伴奏里也有。
3: 其实他这个戏我在现场看过，我觉得是特别受启发。我是在想京剧是什么，什么是京剧，在我们保证我们传统的基础之上的与时俱进，而不是闭门造车。那我们的根儿是什么？我们的根儿就是唱念做打，欲前先后，欲左先右，这些东西是我们的根儿。我想起了我的老师张春华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就演了《侠盗罗宾汉》，上场门是洋乐队，下场门是京剧乐队，现场射箭。他们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创新意志，所以我从你身上看到了我们京剧的未来，看到了我们青春的亮丽，一种冲劲儿。京剧需要你们，也希望你们在京剧的这个世界当中继续的翱翔。
0: 谢谢老师。
1: 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呢？是否值得你们一张专属戏票？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4: 我受益匪浅，受到各位评委老师对我的点评，我也觉得我是特别开心的，因为我也知道我的不足在哪里，然后我的可能是长处吧，我怎么样把它去更好的去发展下去。我觉得各位老师，每一位老师对我的点评，我都非常觉得非常感谢。
5: 我觉得首先创新戏曲它的前提就是非常好，要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我们戏曲是什么，利用当代的这个表现的手法和这个动作肢体在里面，哎，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结合。当然我们唱腔还是原汁原味的京剧，那么像我坐在下面，我就没有觉得很有违和感，就觉得哎，又很有趣，又是那么年轻有朝气的面孔，再加上那么新颖的表现形式，那也能让新的观众也知道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
6: 年轻的戏曲人把国粹京剧唱出了新花样，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一群可爱的阿姨，她们平均年龄64岁，会在舞台上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
7: 我叫郑兰菊，来自山东淄博，今天表演的剧目是京剧《无云岗》选段。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和助演们。哎，我觉得他特别可爱，尤其你旁边那几个助演，我觉得是太可爱了。那你怎么会喜欢戏曲了，而且选择了张派呢？
1: 我是自幼从五岁多呢，就是受我父母的影响。我父亲呢是拉京胡、古板，我母亲呢也是唱古京剧。所以说呢，就是在父母的带领下，在各位老师的指点下，我就爱上了这个张派艺术。那你中间干的什么工作呢？
2: 我原来干过是在单位上工会工作啊，现在退休之后呢，就是在我们社区呢，老年大学还有小学、中学，我都去传承咱们国粹京剧艺术。那我觉得你这工作特别适合传承。那退休了呢？你现在你更可以了，时间更多了，是吧？对。所以我们鼓励你，希望你。
3: 把京剧、把张派唱到更多人需要的地方，加油！
4: 谢谢老师们，谢谢。
5: 好，我们来看看四位老师觉得蓝旗的表现怎么样，是否值得投出一张专属戏票。恭喜你获得两张戏票，获得完美亮相的称号。
6: 获得两张，心情非常好。
5: 这七个给我印象特别深，在他们的唱里面，我看到了热情。
7: 他们也特别感染我，有这样一群人热爱着我们中国的戏曲，都对他们印象特别深。
8: 大家好，我叫李亚乔，是北京市曲剧团的青年演员。
9: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曲剧团的青年演员，我叫王后羿。
8: 这次为大家带来的剧目是北京曲剧《少年天子打猎一折》。

身教，金盔银甲齐宣昂，胯下白马驰入山巅。

0: 敢在列场拦皇上。
1: 皇上上怒心不怒，您比奴才更善良，皇恩浩荡把生灵放，青山一片染夕阳。
0: 朕爱少年有胆量，信手赏他一香囊。
1: 奴才谢恩双膝跪，
0: 朕把英俊少年赏。
2: 谢谢，谢谢两位选手。喜地老师，您的学生们怎么样？
3: 我是不是应该避嫌啊？我走吧。
4: 不，徐老师您坐着，您坐着。
2: 那刚才我们都既然提到了两位是我们徐老师的学生，也想先问问两位吧，最早是怎么跟徐老师结缘的呢？
5: 在我们进团的第二年，2023年的时候，然后团里复排少年天子，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剧目。然后那个时候许地老师担任我们的艺术指导，然后那个时候跟许地老师结下了美妙的缘分。嗯，
2: 那两位跟着徐老师学习这些年有没有什么感悟吗？
5: 我们非常幸运，在学习北京曲剧这个剧种的时候，有许地老师这样的一位艺术家给我们不断的指导，然后一直在支持我们，鼓励我们，给了我们很多的爱。
6: 其实许老师对于我们北京曲剧的声音啊，发声方法给我们的一些指导，对，因为从前我们可能在演唱的时候会下意识的挂喉头，对，所以发声的时候会紧，我刚才可能有一点，可能还是有一点紧，但是我相信就是将来在徐老师的影响下，我会逐渐的越来越好。
4: 挺好的，挺好的。其实老师啊，我替两位同学说一下，我深有体会，我的老师在台下坐着的时候，我们在台上都特紧张。我说一个小故事，就像袁世海先生说郝寿成先生问他，你是打算把我揉碎了变成你呀，还是把你揉碎了变成我？老师的要求就是什么，要学神似。我们在后台跟徐老师取经的时候，他也说神似最为真，还有就是你刚才说到的发声位置，只要一有爽朗的笑声，我闭着眼睛就知道一定是徐老师来了。
2: 那我们来看完两位表现之后，四位老师觉得他们是否值得你们一张专属戏票呢？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7: 比较忐忑，激动，对。
8: 对，刚才特别紧张，然后现在下台还在沉浸在刚才的紧张气氛当中，然后特别感谢戏剧之音大会，感谢各位评委老师对于我们年轻人的支持，我们会更加努力。
9: 不要自私的说，我们北京曲剧两个选手非常好，他们进步也非常快。其实刚毕业的，真的是越来越成熟，在舞台上的这种表现。控场能力，包括声音的表达，包括形体的表达，都越来越好。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1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超视力。

0: 先进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4: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2: 在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的舞台上，每一位选手都用热爱留下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他们中有戏曲院团的钢鼎者，在千百场演出里打磨出从容底气。
16: 那么来游西湖的同时，也要知道我们杭州有一个自己的地方剧种——杭剧。
17: 不演出的情况下，我就是每天必须练唱腔，努力朝着那个文武兼备奋斗。
18: 我知道戏曲的这个高度啊，手眼身法步少了哪一样都不行啊。
2: 有来自各地的戏迷票友，将兴趣化为悠扬戏韵。
19: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晨煌，我来自印度尼西亚。
3: 我是来自澳大利亚悉尼，我叫郑叶波。
5: 我是来自喀麦隆。
2: 有自信从容的戏曲青年才俊，在锣鼓声里长出戏曲的根。
9: 我就想把师傅的这个艺术能带给更多的戏迷观众，让大家能所熟悉所去传唱。
16: 我很感谢就是曾庆平老师带着我去拜访了一些我们的前辈老师，让我去感受老前辈老师对剧种的热爱。
2: 我从小学戏就是因为非常喜欢兴奋贾老师，所以才对，所以才学的评剧。
6: 流量可能是一时的，但是自己磨练出来的一本好戏，它肯定是长久的。
2: 有扎根乡土的非遗守望者，用执着与热爱守护戏曲火种。
8: 这个剧种也比较小众吧，每年以前在学校我就会利用假期去下乡去整理，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吧。
14: 在一次就是文艺下乡的时候呢，看见我师父在那儿演木偶戏，吴老师我想学习一下这个，吴老师说的可以，我教你怎么学，随后呢你把这个木偶呢给我们传下去。
11: 不管这一条路怎么艰辛多么艰苦，我会让马派拼一切传承下去的。
2: 相信每一位相聚于此的选手都可以带着舞台上的收获。知音推荐人的叮嘱，在戏曲之路上步履坚定，行稳致远。接下来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将迎来知音盛典。

十位知音选手、戏曲名家、跨界达人举办的一场盛会。在此之前，几位知音推荐人将精彩返场，带领知音选手奔赴合肥多处城市地标，以戏传情，为盛典预热，为知音而歌。让我们一同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东风夜宿，月夜清，
16: 此前我做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请您收看由王琴主演的黄梅戏《孟丽君》。黄梅戏《孟丽君》在传统戏的基础上进行整理改编，剧情紧凑，人物丰满，王琴以其细腻婉转的唱腔与精湛的演技，塑造了一位兼具柔美与刚毅的经典女性形象，尽显黄梅戏的独特韵味。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2: 冲啊！
1: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3: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4: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5: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6: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7: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8: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9: 法是治国之重器，
10: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1: 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我这人能处有好戏，我是真讲呀。将相和，拿去吧你。战国时期，秦国恃强凌弱，想骗赵国无价之宝和氏璧，但是赵国有一位谋士蔺相如，成功化解了这场危机。
12: 我和玉璧同生死，共命运。
13: 你小子等着，

0: 有一天，秦王在渑池设宴邀请赵王，没想到蔺相如在宴会上狠狠羞辱了秦王，保全了赵国的国威。最终在大将卷帘坡保护下，赵王安然回到赵国。但是令廉颇没想到的是，蔺相如被封为了首相，位居自己之上。
1: 俺不服，你小子下班别走。就这，怕我了吧？
0: 后来廉颇才得知，蔺相如的避让并不是惧怕自己。
2: 团结就是力量，要以大局为重。
0: 廉颇非常惭愧，后悔万分，于是背上惩处罪人用的金条，到蔺相如府上谢罪。从此他们两个人成了同生共死的好朋友，同心协力，共同保卫赵国。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渑池圣规，有勇有谋玩赵壁，负荆请罪，将相和而安家邦，这就是将相和的故事。咱们下期再见。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我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莫过还的样样好，就是他做茶写的是丞相能干又年少，怕的是大臣年老难怎长。

0: 会稽
1: 刘姐
0: 黄婆子，
2: 天下无皇万岁万万。

0: 啊，众位亲家
1: 万岁，
0: 有事嘛就快起走，无事嘛我就早退朝。
2: 臣李君玉起走，臣启万岁，现有景吴将军得胜换朝，吾门候旨。
0: 哦，那个状元将军他回来了。
2: 回来了
0: 啊，还不亲
3: 万岁，
0: 你养了个好儿子啊。
3: 万岁夸奖我侄的洪福啊，
1: 我侄的洪福啊。
0: 好一个我侄的洪福。全参
4: 在，
0: 全金吾将军上殿
4: 遵旨。万岁有旨，金吾将军上殿啊。
5: 领旨。

0: 臣。皇甫韶华，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
1: 爱卿平身，
0: 谢万岁。
1: 啊，黄埔将军，
0: 万岁！
1: 你苦战三载，为国立下大功，国王理应赐你御酒一杯。
0: 谢万岁赐酒，
1: 有劳丞相霸占。
2: 遵旨。黄埔将军，请。
0: 谢丞相。这位丞相，好生面熟。
1: 啊，丞相。
2: 万岁。
1: 你看，该封他个什么官职，以表孤意呀？
2: 臣意加封为进士提督督元帅，统领御林兵马，保护圣旨，可好？
1: 嗯，好，好，好，是个好主意。
3: 啊，万岁，还需恩驾一月，赐婚成亲。
1: 莫好吧，赐婚呐、啊，那还要个女的才行呢。
3: 启奏万岁。微臣之女已有兵部陈大人为媒，许配黄埔将军。
1: 嗯，好，好，好，黄埔将军听旨，
0: 万岁。
1: 不赏你蟒袍玉带，赐宴庆功，加封进士提督督元帅，另赐恩驾一月，择日成婚。
4: 谢旨隆恩。啊，儿让还不快快谢恩呐、啊！
1: 啊，黄埔将军，
0: 万岁！
1: 你方才谢了故的美酒，为何不谢故奉冠赐婚呐、啊？
2: 难道黄埔将军有什么隐忠不臣？
0: 启奏万岁，臣不要负。

0: 管，
1: 不要管。
2: 那你要摸东西哦。
0: 但求我知，此臣一旨昭示，昭雪一位忠臣，全家大小不本之愿。
2: 哪家忠臣一家大小不本之愿？快快将来。
0: 万岁，容禀。

0: 是啊，孟思远背负不去，冤案应该昭雪，只是他兵败之罪，不能不予论处啊。
1: 启奏万岁，臣远将以及魏公这笔之罪。
0: 这个啊，众位亲家，
2: 万岁！
0: 现朝可有此理呀？
3: 臣启万岁，总督孟思远平日尽忠报国，爱民日子，战场之善一时失算，情有可原。缓仆监军爱戴忠廉，尊敬长老，愿以少年之功为战者折罪，其志可嘉，可以准奏。
4: 丞相察意，官进来只准子叔负罪，这缓仆家之功怎能折得孟家之罪呢？
1: 启奏万岁，总督孟思远乃是臣的岳父，臣是他的女婿，国王进来女婿有半子之意。
4: 哪个是你的岳父啊？
1: 总督孟思远。
4: 那我的侄女儿她是你何人啊？
1: 下官不晓。
4: 你领尊大人知晓。
1: 爹爹，哎呀，爹爹，到底为了何事啊？
5: 儿啊，是你出阵之后，并不臣大人为媒，将国丈之女许配我儿，一年前就已下过聘礼。
1: 哎呀，爹爹，儿已聘过孟总督之女，另聘他人，万万不可
6: 啊。黄埔将军，那孟祖督之女她叫何名字啊？
1: 孟丽君。
6: 哦，就是那孟丽君啊。可惜，可惑，可惜呀，可惑啊。
0: 啊，老太师，
6: 万岁！
0: 你写的么事又何的么事啊？
6: 万岁，你哪里知道啊？

0: 就算他不是罪犯之女，可那梦里君子身也是有罪的呀。
1: 他有何罪呀？
0: 老太。

0: 潜逃越狱，分明无罪。
1: 冤狱嘛，可以申诉；这潜逃嘛，就是有罪的呀。
0: 无罪，
1: 有罪，
0: 无罪，
1: 有罪，
0: 无罪，
1: 有罪，有罪，有罪，
0: 有罪，有罪。哎，莫吵嘛，还是请丞相指教。

0: 害死，此事是万万不可的呀。
1: 佩与黄埔将军合情合理，
0: 不可不可，
1: 合情合理，
0: 不可不可，
1: 合情合理，
0: 哎呦不可不可，
1: 合情合理，
0: 不可不可。
2: 二位大人莫怎么吵嘛。哎，我这个皇帝嘛还真不好当呢，这凤冠嘛要朕来奉，这成婚嘛也要朕来做主。哎，这哎，丞相，还是你替我想个主意吧。
3: 这个
2: 怎么你也没有办法了？
3: 万岁，一臣之见，黄埔将军与蒙家婚约在前，若有蒙里君，万岁赐婚，黄埔将军与蒙里君成亲；若无蒙里君，
0: 怎么样嘛？
3: 万岁赐婚，黄埔将军与国丈之女成亲。
2: 哎呀，丞相，好好好，到底还是丞相的主意多。哎呀，只是那蒙里君现在哪里呀？
0: 启奏万岁，臣愿弃官天涯海角，将他寻找。那要是那蒙里君一年不见呢？
4: 我找他一年，
0: 十年不见呢？
4: 我找他十年。
0: 那要是他一辈子也不见呢？
4: 宁愿终身不娶。
0: 那我的侄女儿
4: 与我何干呢？
0: 这真是岂有此理！
2: 啊，丞相。
3: 万岁！
2: 只是那蒙里君无影无踪，你看怎么办呢？
3: 可有朝廷统领各州府县粘帖换班，让他投案自首？
0: 要是他不肯投案自首，又变怎样嘛？
3: 给他个期限，也就是了。
2: 但不知期限多少年？
0: 限期。
5: 太短太短，
2: 以太师的意思嘛，
5: 限期一年。
0: 对，太长，
2: 那就三个月。
5: 太短太短，
2: 四个月。
0: 太长，
2: 哎，一百天。万岁，
5: 退朝
2: 嘛。
6: 万岁神采本不差，
0: 侄女是岂能属蒙家，
4: 愿他铁血寻万里。
3: 黄埔将君，
4: 丞相
3: 有幸何用到天涯？
4: 有幸何用到天涯？
3: 将军，请代驾迎。
0: 丞相
3: 告辞。

0: 夫人，我看你呀，还是不要莽撞的好。想那孟丽君与我儿一别五载，你能保他未曾变心么？
1: 哦，是啊，换班仙妻至今已是99天了，他怎么还是无动于衷啊？
0: 是啊，你还是不要莽撞的好。
1: 是啊，不要莽撞的好。
2: 立丞相到。
0: 有请。
2: 有请。

0: 讲
1: 大人，
0: 讲情，
1: 大人情。
0: 哎，哦，丞相驾到，未曾愿饮，还望恕罪。
1: 下官来得鲁莽，大人海涵。
0: 丞相，请坐。

0: 臣下请用茶。
1: 夫人，附体可好啊？哦，
0: 托付托付，去年蒙丞相与我治病，至今患命感不完呐、啊。
1: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大人见召前来为公子看病，但不知公子患的是什么病呐、
0: 啊？我患的乃是思梦病。
2: 不错。不错，是思梦病。这日有所思吗？夜有所梦啊。
0: 我而来是为蒙逆君而比诺。
2: 哎，夫人，
1: 缓仆将军一片深情，可敬可佩。
0: 丞相，那蒙逆君你可曾见过？
1: 未曾谋面。
0: 丞相，你来看。
1: 一幅画像，
0: 此乃蒙逆君亲手自描的画像。
1: 亲手自描的画像。

0: 丞相，你看这母女君怎么样呐？
1: 果然是容貌无双。大。

0: 孟丽君，小姐
1: 儿啊，他是丞相呐！
0: 啊，
2: 他是丞相哦！
0: 哦，哎呦！
1: 哦，丞相，我儿卧病多时，神志不清，还望见谅。
2: 丞相，你看我儿怎么样呐？
0: 你是？
3: 哦，我是荣发。
0: 荣。
3: 他来是下官你随从荣发。
0: 荣发，荣兰，荣发。哎呀呀呀，李丞相啊，你果然是
2: 将军你
0: 丞相
2: 将军你
0: 丞相
2: 将军
0: 哎呀丞相
3: 好将军俺们
0: 好好好俺们

0: 请问丞相，下官得的是何币呢？
1: 将军，你得的乃是急性病。
0: 哦，急性病。
1: 是啊，所幸两日之后，太后诞辰，人逢喜事精神爽。诞辰已过，可保将军天遂人愿，心宽神怡。容发取与我来。
2: 是。
0: 请问丞相还要什么药医吗？
1: 就不用了。
0: 哦，那这药包么也就不用了。
1: 荣发取至前门，吩咐打搅伺候。
2: 是。
1: 告辞。
0: 孟丽君，小姐呀。
1: 李丞相，
0: 哎呦呦呦呦，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跟我装的什么李丞相哦？贤妹小姐呀。

0: 什么？难道你官居宰相就忘了我们昔日的情分了不？
1: 也罢，两句
0: 贤妹，
1: 相。

是啊，从今往后我们永不分离了。贤妹，我们走吧。

0: 后当臣，乃是后日。明日限期已满，你不投案自首，我就要与那刘家女子。
1: 哎呀，我也是为此惶惶无计呀。
0: 这，哎。
2: 丞相，车轿已备好。
0: 荣兰。
3: 哦，我是荣芳。
0: 荣兰，荣兰。哎呀呀呀呀！五年不见，荣兰长得和你一样，越来越像你了。
1: 像我？不像吧？
0: 哎，多少有些相似。
1: 郎君。
0: 哦。哎呀，不可。不可。
1: 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良策了。
0: 唉，死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哦。
1: 我就告辞了。
0: 贤妹，你不与我那爹爹母亲见上一见呐？
1: 还是不见得好。
0: 哎，贤妹，你可知我那母亲是多么的喜欢你哟？
1: 我知道，她是一个好婆婆。
4: 哎呦，我的个好媳妇，
5: 好
0: 婆
5: 子，贤妹，贤妹。
6: 太莽撞了。
4: 什么？我又莽撞了？
6: 是的，莽撞了。

0: 万岁！三月前我知恩准那孟丽君八日之内投案无罪，今日嫌弃已满，请万岁赐婚黄埔将军于臣之女同往花烛致喜。
1: 请问国丈，孟丽君那八日之期满了无忧啊？
0: 满了满了，昨日嘛就满了啊。
1: 哦，昨日就已满了。但不知国丈你是怎样的算法？
2: 是啊，你是怎样的算法呀？
0: 自万岁准奏之日算起，昨日嘛就整整一百天了。
1: 下官浅见，八日之期不应从朝议之日算起，应从换班粘帖之日算起。
3: 合情合理。
4: 丞相所言甚是。
0: 哎，换班乃是朝议四日之后粘帖的呀，
1: 因此算到今天才是百日。
2: 还未过七年。
4: 是啊，还未过七年，
1: 故而百日之期怎能算满？
0: 好好好，就依丞相的算法。丞相，这一日之内有几个时辰呢？
2: 一日之内十二个时辰吗？这还要问？
0: 是啊，万岁，这一日之内十二个时辰，此刻又到了什么时辰了啊？
1: 辰时了，还剩七个时辰，有道是一日之计在于晨，这一天才刚刚开始，八日之期怎能算满？
0: 难道在这七个时辰之内还能有变吗？
2: 国丈，你怎可断言无变？

0: 那
1: 以太师的意思嘛，几日之内
2: 可能有变。
0: 对，不会有变。
2: 可能有变。
0: 不会有变。
1: 可能有变。
0: 哎呦，不会有变。
1: 可能有变。
0: 哎，不会有变。
1: 哎哎哎哎，莫吵嘛。还是请丞相指教。
3: 万岁，朗朗晴空，善有不测风云，这人简直似墨，更是瞬息万变。据微臣看来，还是太师言之有理。
1: 对，到底还是丞相不学多才，说得有理。看来几日之内嘛，还是有贬的。
3: 有贬的，
4: 走。启奏万岁，有一民女自称孟丽君，前来同案自首。
1: 耶，说变就变，还果然有变啊。丞相，你真是高才呀，高才，快将那女子带上殿来。
4: 遵旨。

0: 民女孟丽君向万岁叩头。
1: 有老丞相审问。
2: 遵旨。这一女子，你姓甚名谁？
0: 回丞相，我方才讲过着，我叫孟丽君。
2: 父亲何人？
0: 云南总督孟嗣源。
2: 母亲哪国？
0: 我妈妈是韩氏。
2: 家住哪里？
0: 丞相呢，我是河南人，嘎就住在开封府鼓楼街太平里。
2: 可曾许配人家？
0: 这丞相呢，小时候就盯着婆家了喂。
2: 许配哪家公子？
0: 这个嘛，那就是他嘛。
3: 慢来慢来慢来啊，万岁，老臣我看出破绽来了。
1: 哦，难道是冒名顶替的不成？
3: 正是啊，万岁，像那孟丽君不朽多才，知书达理，这一女子善得点来，赤眼粗皮，倒像一个丫鬟死女一般，只怕是其中有诈。啊，
0: 阿姐，你这个大人讲这么个怪话，我那是假的呀，不信不信你去问问他嘛。
1: 啊，黄埔将军，
4: 万岁，
1: 你见过那孟丽君吗？
4: 见过。
1: 认识他吗？
4: 认识的。
1: 那你看此女，
4: 启奏万岁，她是孟丽君呐。
0: 那这该不是假的了吧？
3: 万岁万岁，我看他是越发的不像孟丽君了。
1: 哦，越发的是假的了。
3: 正是。
2: 请问国丈，你见过那孟丽君无有啊？
3: 这倒未曾见过。
2: 既然未曾谋面，那黄埔将军说他是，你怎么说他不是呢？
3: 丞相啊。

0: 黄埔将军，你就拿了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一下哇！
1: 万岁，请看。
2: 哎呀呀呀呀呀呀！这就是孟丽君呐、啊！我倒不相信世上竟有这样的绝色美丽。

0: 遵旨。这一女子，我来问你，这话是何人所画？
1: 是小女子我亲手画好送给她的。
0: 画的何人？
1: 对镜自描，画的是我自己呀。
0: 哼，既然画的是你自己，为何不想你？
1: 莫斯啊，你这货大人讲这么个怪话，那还是五年以前画的嘛，人长大着相貌那不变的呀。
0: 只是你呀变得太丑了啊。
1: 啊，我变丑种啊？大人呢，你不要笑哎，你的相貌也会变。变得不像的哟。
0: 哼，啊万岁，这一女子分明是假的，请万岁将她治罪。
2: 国丈，孟丽君离家五载，容颜改变也是有的，若是假的，幻仆将军他还能不知吗？
3: 不对呀，这丞相和孟丽君这绝色女子长得倒是一模一样的。
0: 啊万岁，想那孟丽君琴棋书画无一不知无一不晓，万岁我要当面考他一考。
4: 好，你就考给我瞧瞧。
0: 遵旨。这一女子，我要你当场作画。
1: 这

0: 什么啊？
1: 我啊，画画大人你的阵容啊。
0: 哦，画我的阵容。嗯，好好好。这女子你画好了没有啊？
1: 你急么是啥？
0: 拿来我看。哎呦呦呦呦，不像不像，一点也不像嘛。
1: 大人呢，你莫讲不像呢，这会子不大像呐，五年以后就会像得很哦。
2: 啊，国长，你说画的不像，是不是画的太美了啊？
0: 哎，这画画的太丑了哦。这意思我还要靠你，
1: 还要靠我么东西哦？
0: 我要你当面作诗
1: 啊！作诗？
0: 真实 ？No！就以老夫这身穿戴为题，作首五言四句上来，
1: 好吗？大人，你听着。

0: 远，不想一只老乌龟
1: 啊，
0: 老爷们老乌龟。
1: 你怎敢把老夫我比作乌龟来了啊？
2: 大人嘞，你不要急耶，我的话呀还没有说完呢。你呀，不是山下龟，也不是水里龟，乃是王母殿前的净寺女貌鬼
3: 啊。国长，如此说来你还是个宝贝。
1: 什么宝啊？
2: 漫天云里掉线楼，
1: 此话怎讲？
2: 现是宝。
1: 你苦劳啊苦劳啊，万岁，这一女子分明是假的，请万岁将她斩首示众。
4: 哎呀，万岁，他是真的呀。
5: 不对呀，难道说丞相正是个绝色的美人？带我吓他一下。
3: 大胆妖女竟敢冒名顶替吴司门。
6: 有。
3: 将他推出屋门，斩斩斩。
6: 是。
2: 小姐，
3: 慢着。退朝。
7: 太岁口谕，宣立丞相进宫赏月。

0: 样样都好，只是粉黛三千，缺少一个倾国倾城的貌哦。
1: 启奏万岁，立臣向道。
0: 哦，快快有请。
1: 遵旨，万岁有旨，立臣向觐见啊。
2: 领旨。

0: 坚强，吾皇万岁！
1: 免了，免了。丞相，今晚不要与丞相太怀长意，独自两小，一不用共请审案，二不用丧乎万岁。
0: 谢万岁。
1: 丞相，请。
0: 君臣臣辈，岂能平起平坐？
1: 哎，不叫你坐，你就坐了。不算，月礼。
0: 如此，微臣告罪，谢罪。
1: 丞相，请。
0: 万岁，请。

0: 谢啊，
1: 请
2: 万岁，请。万岁，听公公传信，进宫迎宴赏月，想近日一非中秋，二非晚日，这乌云遮天，是怎样的赏月呀？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各地好丞相呢，你平日治理国事嘛，是那样的聪明，怎么今日这般小事，你就不晓得了呢？

0: 丞相，你我君臣好比那与水千年河，至难不是容。说句王话嘛，又有什么关系呢？
1: 哎呀，万岁错了，遇水之难，彼地乃是夫妻，怎可比作君臣？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丞相，你还没有听说过吧？好，我就说给你听听。

那刘备言道：“吾得孔明如鱼得水也。”啊，丞相，这鱼和水么？

0: 这不是既可以比作君臣，又可以比作夫妻吗？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请饮酒，
2: 万岁，请。

0: 臣妾啊，请。
1: 万岁，请。哎呀呀呀呀，万岁，微臣酒醉告我退。
2: 慢来慢来，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

0: 万岁，诸葛亮乃雄才大略，微臣怎能与之相比？
1: 哎呀，丞相，你也太谦虚了，只要丞相……
0: 哎呀，万岁，微臣酒醉，告无退。
1: 慢来，慢来，既然酒火醉了，那就在后宫安睡了吧。

0: 臣不能从命，告我退。
1: 哎呦，臣下
2: 启奏万岁娘娘驾到。
1: 他怎么来了？快将大门关上。
2: 是，娘娘已进大门。
1: 那就快关二门。
2: 是，娘娘已进二门。
1: 那就将这道门关上。
2: 是，娘娘驾到。

0: 岁圣安。
1: 罢了，玉器，你到此何事啊？
0: 陪伴万岁。
1: 有丞相在此，不敢劳驾。
0: 丞相在那里？丞相在那里？
1: 酒喝醉了。
0: 既然酒喝醉了，臣妾正好陪伴万岁。
1: 朕不用你陪。
0: 臣妾不敢不陪。
1: 朕命你立即回宫。
0: 臣妾不想回宫。
1: 你敢违抗圣命？
0: 臣妾不敢。
1: 那你就立即回宫。
0: 你把丞相送走，臣妾就立即回宫。
1: 要是丞相一天不走呢？
0: 一天不回宫。
1: 一年不走呢？
0: 一年不回宫。
1: 一辈子不走呢？
0: 一辈子不回宫。
1: 你可知朕是当今万岁？
0: 你可知我是皇后，是皇后。

0: 玉器，你到底为了活死吗？
1: 陪伴万岁，赏玉。
0: 哦，赏玉，赏玉嘛，就赏玉。玉器，请。
1: 万岁，请。
2: 朕请。玉器，请。
1: 万岁，请。
2: 再斟酒。玉器，请。
1: 请。

0: 你们怎么都站得跟庄一样呢？还不给娘娘敬酒？
1: 是。
2: 大胆，哪会要你们敬酒？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娘娘酒喝醉了，快将娘娘送回宫去。
2: 不能下去，娘娘没有酒醉，难道你们的眼睛都瞎了不成？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娘娘醉着不能走呢，快将娘娘搀扶回去。
2: 哎呀，万岁，臣妾没有酒醉呀。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娘娘烂醉如泥，快将娘娘抬了回去。
2: 哎呀，万岁！
0: 不到天命，不许走出朝阳宫，为止者斩。
2: 哎呀，万岁！
0: 抬了回去。
2: 哎呀，万岁！臣妾没有酒醉，没有酒醉。

0: 你酒喝醉了。
1: 李丞相。
0: 哎，万岁，你酒喝醉了。
1: 孟亲家。
0: 哎，万岁，你酒喝醉了。
1: 我没有酒醉呀。
0: 哎，你酒醉了。
1: 我没有酒醉呀。
0: 哎呀，万岁，你酒醉了。
1: 李丞相。
0: 哎呀，你酒醉了。
1: 我没有酒醉呀。
2: 启禀丞相，相府失火，丞相速回。这还了得，告无退。
1: 李丞相。
0: 万岁。
1: 李丞相。
0: 万岁。
1: 李丞相。李丞相。李丞相。
3: 万岁，娘娘有请。
1: 滚你的耶。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带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内侍
1: 在，
0: 宣慰太师进宫
1: 遵旨。太后有旨，宣慰太师进宫啊！
2: 领旨。

0: 参见太后。
1: 平身赐座。
0: 谢太后。
1: 哎，真是阔老。

0: 过不沾巾的黄山么？
1: 黄山他怎样啊？
0: 还不是为了年轻貌美的李丞相么？
1: 李丞相又是怎样啊？
0: 李丞相就是那孟丽君喏。
1: 李丞相就是孟丽君呐、
0: 是啊。
1: 哎呀呀呀呀呀！可敬那可佩。
0: 什么可敬那可佩？如今却弄出麻烦来了。
1: 哦，有欺君之罪，可是
0: 欺君倒是小事，不想被那个不争气的万岁知道，竟然要打他的主意来了。
1: 哎呀呀呀，这如何是得？这如何是得？君多成妻乃是一个大大的罪过啊。
0: 正是如此，特请太师前来想个万全之策才好。
1: 这个但不知太后旨意呢？
0: 这有二策。
1: 敢问这一？
0: 问他一个欺君之罪，退出午门斩首。
1: 好，干净，干净得很呐、
0: 哦，此话当真？
1: 太后，你想啊，朝中兵权皆在黄埔父子之手，若是杀了那孟丽君，他们父子定然兴兵问罪，到那时你我君臣岂不是滚水锅里弹老鼠，一锅也逃脱不了，岂不是干干净净，干净得很么？
0: 啊，哦哦，你呀还是喜欢说笑，如此看来这是下策。
1: 敢问这上策呢？
0: 赦他欺君之罪，让他夫妻团圆，感恩戴德，报效还家，你看可算的是上策？
1: 果然是上策，
0: 算是干净得很吧？
1: 只怕是算不得干净吧？
0: 为何又算不得呢？
1: 太后，让他们夫妻团圆，那万岁心中岂肯罢休？太后，何不好人做到底，送赴陕西天，任孟丽君为明令之女，绝了万岁之恋，岂不是干净得很么？
0: 太师果然是足智多谋，少时李丞相进宫为哀家回至观音神像，我自有道理。
1: 观音神像？
0: 哎，哪里是回什么观音神像，分明是他的托生之词，我也就将计就计，让他自首。不过万岁面前还要请太师为他澄清说理才好。
1: 不负重托，
2: 李丞相到，
0: 宣他进宫。
2: 太后

0: 圣安，
1: 臣下免礼，
0: 谢太后，韦太师好，
2: 李丞相好。

0: 啊，晨曦呀、啊，
1: 昨日晚上你受惊了么？
2: 下官受的什么惊呐、啊？
1: 哎，他还在哪里转向？那相府是何？岂不是受惊了么？
2: 那不过是家人一时失身，立即扑灭了。
1: 哦，乃是一场虚惊，
2: 只怕是一场虚惊，自然是一场虚惊啊！太师、
1: 太后
2: 啊
1: 啊
2: 啊
1: 啊！
2: 丞相，水火无情，下次你可要小心喏！
3: 一纸为身，岂可在乎？
2: 好一国，岂可在乎？丞相，百花亭会死齐备，就请为哀家回至观音神像，有劳太师嬷嬷。
4: 遵旨。
1: 丞相，今日之话非比寻常之话，你可要仔细地话来哟。
3: 那是自然。
1: 丞相，请。
3: 大人，请。
1: 太后，
2: 少时观其动静，速来报我。
1: 太后放心。

一个聪明能干的女子哟。

0: 皇帝，你有什么愿？你有什么气呀？
1: 儿媳的愿望比天都大，万岁欺负我，那个要紧吗？哎呀呀，欺负我！
0: 万岁，要紧啊！国丈，
2: 太后，
0: 到底是为了何事啊？
2: 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啊！
1: 怎么你换装聋作哑哇？所以在天香馆那个要紧与万岁寻欢作乐，要万岁把我废了，立他做皇后。你想想，要是万岁听了他的话，把我废了，你这个国丈嘛，哎呀呀，就做不成了。
2: 哎，太后面前你要斯文些，
0: 吵吵闹闹，成何体统？
2: 太后面前你就慢慢地讲。
1: 还不是为了天香馆的事吗？
0: 天香馆，天香馆又是何事啊？
1: 哎呀，母

0: 呀呀呀呀，这就越发的不像话了。
1: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0: 太后万岁苏西，这怕是有些过分了吧？
1: 他简直不把我当人看，不当人看！
2: 他把你当做什么？
1: 他把我当做一头猪，叫人把我抬回来的。
3: 如此看来，凡是你的不是了。
1: 啊？怎么又是我的不是呢？
3: 万岁天香观迎宴，有丞相在座，皇家内眷就该回避，为何吵到天香观？满说是皇儿将你抬了回来，就是赶了回来，打了出去，我也是管不了许多。
1: 哎呀，母后，你不晓得那个李丞相，他是我女的。
0: 哦，是个女的？
1: 不是个女的，万岁就想抬举他做皇。

0: 孩儿参见母后。
1: 皇儿坐下。
0: 谢母后。
2: 参见万岁。
3: 披身披身披身披身。
0: 阿玉妻，你在此胡说些什么哇？
4: 我说什么？我说丞相是个女的。
0: 你红口白牙污蔑大臣，就不怕有罪么？
4: 爷，天相挂案，巨蟹成妻，难道你就没有罪么？
0: 你说丞相是个女的，有何凭证？
4: 你把她外面的衣服脱掉，自然是有凭有证。
1: 哎，说话要斯文些。
0: 啊，玉器，要是丞相说你是个男的，也叫你把外面的衣服脱掉，你可愿意呀？
4: 哎呀，母后，万岁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儿是皇后，怎会是男的呢？
0: 他是丞相，怎会是女的？
4: 我是皇后，有万岁作证。
0: 我？哪个晓得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4: 哎呀，母后，万岁竟然不知道儿媳是男是女，定然是被那个妖精迷糊涂了，请母后做主，问那个妖精一过欺君之罪，将他杀了，将他剐了。如若不然，儿媳我也就无脸活在人世了。上吊，透颈，吞颈，我是娘娘，哎呀，都会。
0: 上吊，透颈，吞颈，你们是样样都会。啊，玉器，日此说来，你还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呢。
4: 哎呀，母后，万岁竟然如此欺负儿媳，你要替儿媳做主，你要替儿媳做主。
1: 好好好，儿是皇后，哀家替你做主也就是了。
4: 谢母后。
1: 皇儿。
0: 母后。
1: 今日还请郭妻当面，为娘要教训儿几句了。
0: 母后，请讲。
1: 皇儿啊，

0: 有道是费力无事，费力无听，费力无言，费力无动。
1: 哎呀，母后。

0: 是斗挺神仙的话，撞墙作势，我这个皇帝还有什么做头啊？
1: 哀家也不是叫你撞墙作势，是让你循规蹈矩做过像样的皇帝。
0: 孩儿遵命。
2: 太后。李任县观音神像已经画好，太后请看。
1: 哦，一同观看。果然画得好，真是草衣赤水，无带丹凤。
2: 太后，臣现在画中还提有失礼。
1: 哦，待我连来。黎民苦海尽秋意，君道神台黄花旗。欲借杨枝一滴水，女神苏便作兰儿。你今日焚香拭鼻，女神苏便作兰儿。
2: 太后，臣现在诗中已自认她是女的了。
1: 何以见得？
2: 太后，你看，四句诗，每句开头一字，合起来不就是丽君玉女么？
3: 丽君玉女，
1: 这就好了。
0: 这就坏了，
3: 这就煞之有此了。
4: 万岁，你说丞相不是个女的，现在他不打自招，你该没有话说了吧？
0: 谁要你来堵口？
4: 我偏要堵口。启禀母后，李丞相女扮男装，乃有欺君之罪，理应将他斩首。
5: 啊，万岁，李丞相果然是女，就有欺君之罪，理当名震天刑。
2: 万岁，李丞相治国有功，杀他不得。
0: 以太师的意思呢？
2: 欺君之罪需经公审才可服众。
5: 欺君之罪必须问斩方可服众。
2: 须经公审，
5: 必须问斩。
2: 须经公审，
5: 必须问斩。
2: 须经公审，
5: 必须问斩。必须问斩。

0: 启禀母后，时审时战，请母后吩咐。
1: 此乃朝廷之事，你们君臣处理，回宫
2: 送太后。

0: 既然如此，唯留二卿听之。
1: 万岁！
0: 一日误国天命，有劳二卿金殿会审。
1: 领旨。
2: 万岁有旨，近日未留二卿进殿会审，其他文武大臣不得擅。

若是赦罪不杀他，白白便宜了黄埔少华。我左想想是右画画，要起凤干我自己拿，周郎妙计告天下。

0: 来，双位六二庆赏点。
1: 遵旨。
2: 万岁有旨，魏刘二庆赏殿。

0: 参见万岁。
1: 哎，李丞相呢？李丞相。

0: 万岁，今日是殿试啊，还是会审啊？
1: 自然是会审哦。
0: 那万岁为何念起诗来了？
1: 这个过往我们不过是出口成章嘛。来，待请饭。
2: 遵旨，万岁有旨，待请饭。
3: 领旨。

0: 前场
1: 在
0: 下面，跪的是何人呐？
1: 是侵犯
0: 哦，是侵犯。有老二请审问。
2: 遵旨。
3: 啊，老太师请啦。
0: 刘国长请啦。
3: 那我就展现了啊。
0: 好好好
3: 下跪何人？
4: 蒙礼俊。
3: 以前
4: 也是蒙礼俊。
3: 胆大侵犯，今日殿前受审，还不老实地讲
0: 啊？刘国长，他说的可是句句实言呐、
3: 哦，以你之言，侵犯说的句句都是实话了。
0: 正是。
3: 他现在是
0: 蒙丽君，
3: 以前
0: 也是蒙丽君。
3: 招啊！既然他现在是蒙丽君，以前也是蒙丽君，那做了三年丞相的李君玉又是哪个呢？
0: 刘国长，你怎么问起老夫我来了？你该问他呀，
3: 问他就问他。孟丽君
4: 大人，
3: 既然你现在是孟丽君，以前也是孟丽君，那做了三年丞相的李君玉又是哪个呢？
4: 是我的假名假姓。
3: 哦，假名假姓。
4: 真是。
3: 哼，侵犯用的是假名假姓。孟丽君
4: 大人，
3: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4: 我是女子。
3: 有何凭证？
4: 五年前字画影像为证。
3: 倒也算得上凭证。既然如此，那李君玉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4: 是我女扮男装。
3: 哦，女扮男装。
4: 真是。
3: 哼，到底是招人了啊，女扮男装。啊，老太师，你记下了无忧啊？
0: 老夫早就记下了。
3: 哼，你记下了就好啊。啊，万岁。
5: 国长，此案相是问过了。
3: 问过了。
5: 那你就说说该如何处置嘛啊。
3: 启奏万岁，侵犯孟丽君，自认是女，又自画影像为证，假名假姓，女扮男装，扰乱朝纲，欺君罔上，理应绑赴法场，斩首示众。万岁圣裁。
0: 哟，你还真会问案子了啊。
5: 万岁。
0: 老太师，
5: 今日是一人审案啊，还是二人会审呐、啊？
0: 自然是二卿会审。
5: 招哇！既然你我二人会审，你问了大半天，我一句未问，怎可轻易判斩？
3: 老太师，这你问我问，还不都是一样吗？
5: 这怕是大不一样吧？
3: 有何不一样呢？
5: 你问的有些而不明，有些而不公。
3: 是怎样的不明，怎样的不公啊？
5: 一直问他女扮男装，没有问他为何女扮男装，故而不明。二人会审，你一人判斩，故而不公。
3: 老太师，你是一定要问的了。
5: 你看老夫我当问不当问哪？
3: 当问，当问，那你就问吧。
5: 我晓得问呢。下跪何人？
4: 孟丽君。
5: 何凡人士？
4: 河南人士。
5: 何人之女？
4: 总督孟思远之女。
5: 因何走出闺门？
4: 为讨冤狱。
5: 什么冤狱？
4: 这冤狱母。
5: 万岁面前你就大胆的讲，有万岁与你做主啊！
4: 大人用兵
5: 讲，
6: 讲讲讲。

0: 办郡级的刘国展，刘大人
1: 啊，刘国展啊，这造办之事原来就是你呀、
2: 啊？这个、
1: 是啊，怎么这个本章嘛，原来是你走的呀、
2: 啊？万岁，那是臣一时粗心，成幻成空，成幻成空。
1: 好一个一时粗心，老夫我若不仔细的查问，岂不也要一时粗心么？孟丽君
0: 大人，
1: 你既然逃出家门，有道是大事小事一走了之，就该隐姓埋名，为何还要改装做官呢？
0: 这做官么？
1: 是啊，应有缘故。
0: 大人呐，
1: 起来讲话。

0: 娘的有力。不过你女扮男装之时，难道就没有想到有欺君之罪吗？
1: 这个我也是一时粗心，诚惶诚恐。
0: 怎么你也是一时粗心吗？
1: 真是
0: 啊，刘国长，孟丽君女扮男装和你一样也是一时粗心呐、
2: 这怎么算得一样嘛？
0: 孟丽君
1: 大人，
0: 你既然女扮男装是一时粗心，那你为何不向皇上自首，以求万岁恕你欺君之罪呢？
1: 这个范女有一句话，不知但讲不但讲。
0: 万岁面前都是庶人，你就大胆地讲。
1: 女扮男装就有欺君之罪，但不知这俊戏趁妻有当何罪？
0: 这俊戏趁妻嘛，万岁，这俊戏趁妻出在哪招哪代呀？
3: 哎，老太师，你怎么考起我来了？这俊戏趁妻嘛，乃是上周王的事嘛。你哪没读过书啊？
2: 是啊，乃是商纣王的死嘛。
0: 如此说来，那商纣王不是个大大的昏君吗？
3: 是个昏君，是个昏君。
2: 老太师，那商纣王他乃是个古人嘛？
3: 是啊，那商纣王乃是古人呐、
0: 万岁，即使商纣王乃是古人，那就不必追究了，
3: 不必追究了，不必追究了，
0: 不必追究了。
3: 哎，老太师，你就说说该如何处置嘛？啊，
0: 启奏万岁，孟丽君未必冤狱，女扮男装，替父伸冤，治国有功，奇耻可悲，奇才可敬，功大过小，应该功成身退，金标门第，一律天下，万岁神采。哟，
3: 赵太师的意思嘛，这孟丽君倒成了重臣小女了。
0: 真是重臣小女。
2: 哎，只怕是算不得重臣小女呀、
0: 那又算什么？
2: 乃是个乱臣贼子。
0: 何以见得呀？
2: 他女扮男装扰乱朝纲，不是乱臣贼子又是什么啊？
0: 以你之言，本奏孟思远、秦谋生直陷害忠良，也是乱臣贼子了。
2: 那是我一时粗心嘛？
0: 他也是一时粗心呐、
2: 他有罪，
0: 他有功，
2: 就该斩首，
0: 就该表彰，
2: 就该斩首，
0: 就该
2: 就该斩首，就该斩首，就该斩首。
3: 哎，二位大人怎么动不动就吵嘴嘛？成何体统？既然如此，唯留二卿听之。
4: 万岁！
3: 故王拔职将，二卿斩两相。孟丽君犯了欺君罪，就该上法场。
4: 万岁！
3: 慢着，慢着。

0: 行。
1: 将孟丽君带入后宫。
2: 是。
3: 且慢。
1: 没有不敌之意，竟敢闯上金殿来了。
3: 哎呀，万岁！
4: 孟丽君身犯何罪？为何被贬入后宫？
1: 嘿嘿，还不将军，连你父子的官儿们也是我皇家的臣和，你呀，就再找一个吧。带走。
4: 谁敢？

0: 黄埔少华跪下接旨，
1: 太医后。
0: 孟丽君女扮男装，官至丞相，为父洗冤，为君除患，更显多才多艺，为哀家治病如奉慈亲，理当答谢前情。受孟丽君为名伶一女，家奉共治，黄埔少华封为驸马，即日穿戴正旗，一同进宫献恩，钦此。
1: 祝母后万寿无疆，祝皇兄万岁万万岁。

0: 们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

0: 炼妖丸，广州白云山陈李记，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东风夜宿，月夜清，半紫青红。

汉刀行》，电视剧《雪中汉刀行》融合古装、武侠等众多元素，以轻喜剧的风格演绎一段江湖风云。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气，西韵悠扬，一方戏台传承百年江南雅韵。从校园课堂到戏台，孩子们浸润传统，如今少年学子登台献艺，一腔一调尽显梨园新苗的蓬勃朝气。星火更续，以少年之声演绎经典西韵华章。
1: 攀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善文。
5: 李正成。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8: 20部戏曲电影，
1: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

0: 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们没和他的凤子营呢？跟在后边一里之外。可离你那么远，怎么保护你啊？
1: 这不是有前辈吗？姓徐的小子心机深呐，他调开凤子营就是盼着有杀手出现。想看你出手，从你手段猜你身份。哎呀，小丫头聪明啊！哎，不过这小子打错了算盘。
2: 我只保你性命，你手下死绝了也与我无关。凤年他们应该出荆州了吧？从脚程上算，该是如此。出了雍州，就到青州了。青州的靖安王一直和我们北凉针锋相对，世子在青州恐怕会有些波折。
3: 朱乐山，在。
2: 你就不要随我去京城了啊！我答应过世子的。你们轻装前行到达青州需要几日？两日便可。啊！哎，
3: 你呀，就守在王府门口，一旦收到了耀英送来的舰队，你立刻率领本部骑兵赶往青州。
2: 义父是要我马踏青州，
3: 那不就成造反了吗？
2: 那我敢去青州该干些什么呀？到时候凤年会交代给你的。那您怎么办啊？
3: 京城确实有很多人想让我死，但我一旦去了那个地方，非但没有人敢动我，而且他们会想方设法的保我周全。知道为什么吗？有我北凉大军在。
2: 义父便高枕无忧。走了。义父，
3: 哎，
2: 北凉军权交于谁手啊？
3: 镇守北凉，非陈之豹莫属。行。

0: 有用啊，剪碎。
1: 把床给我搬过来，老子就要在这儿等剪碎。老子跟你们说话了，搬床去，
2: 去了，
1: 快去了。

0: 咒。
1: 福将红甲。
2: 对爷爷知道这东西来历？
3: 我和世子一般年轻时，天下曾有四大宗师，其中之一便是这南国福将红甲。

0: 前面拦着那个就是。
1: 可这胡将红甲人当年刺杀先皇，被人毛韩雕寺亲手剥了甲胄，
2: 这尸体和红甲都挂在旗上示众，
1: 这可做不了假。奇怪了，这红甲又是哪来的？
0: 会不会是胡将红甲人的子女？
1: 不可能，天下红甲只有一副，如今该藏在皇城才对。我去试试。
0: 轮不到魏爷冒险。叔兄李钱塘，
3: 借马一用。

0: 这个龙虎是四大宗师里的福将红甲，谁说不是？那这福将红甲应该更强才对啊！
1: 这红甲出自龙虎，是上古战甲。可是很少人知道这红甲可以分成五具，对应五行。
2: 金木水火土。
1: 这是水甲，大雨倾盆威力最盛，那两个打不过他的，叫他们让开。
3: 停手。

0: 这就完了。佛将红甲一化为五，确实不如皈依时强悍，可也不至于那么容易被击败。
1: 都没死，
0: 孙申有死，这已经不算活人了。

我知道他好强，我怕是对付不了。小舅子还真不好杀，硬杀没戏，再找机会吧。

0: 幸亏我练的是刀，不然瞧见前辈刚才这两剑，怕是落下阴影，再也没有提剑勇气了。你的刀也不怎么样。哎，怎么样，小丫头？
1: 比不过白虎脸。
0: 那丫头是不错啊。
1: 可以我相差甚远，人家双刀舞的比你好看。嘿嘿，
0: 我也会漂亮剑法。长得也比你好看。啊，这也能比啊？所以我不做你徒弟，
1: 别想了。你的天赋真的不比外头那小子差，若跟我学剑，必成大器。我这身份，本事越高，死得越快。
0: 你怕姓徐的小子杀你？我看他舍不得。
1: 那家伙阴险毒辣，什么事做不出啊？
0: 我教你啊，保你胜过他。
1: 不学，练武太苦。
0: 想学的时候记得告诉我啊。
1: 为什么非要教我？
0: 你天赋不错，还有那蛮不讲理的精气神，也合我心意。哎哎，
1: 他呢？
0: 那小子天赋不错。 只是心思太深，还得再看看。

0: 这两天断了生机，
1: 可看上去还活着，
0: 怕是最后一口气了。
1: 兄弟，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杀我？看来是不想说。
0: 他不是不想说，是不能说。
1: 怎么讲？
0: 我看了，这人神志受损。
1: 神志受损？刚才出手可不像。
0: 看，整个加州内部都刻了。
1: 是什么？
0: 其中奥秘
2: 就快要问车上的人了。
1: 你看，
3: 这是什么呀？
1: 那红甲人身上的。
3: 这面刻的是什么？
1: 瞧着诡秘，这世上怕是没人知道底细了。
4: 小子心思不正啊，拐弯抹角来探底细。
1: 前辈知道。
3: 知道你就说呀。
4: 这是真气。
3: 真气？
4: 这符箓是用特殊材料刻下。作用是流通真气，
1: 真气在这些纹路中流通，
4: 不仅仅是流通，还能储存真气。最奇妙的就是，这符箓将真气传入这里，
3: 脑袋里。
1: 所以说，外面那人不是天生神力。
4: 这红甲阴损得很，等于是培养一批死士，再用甲内储存的真气助其伤人，所以我才下了杀手。那里面的人。宁死也不会投降。

0: 人埋了也就算了，怎么还把那套甲带走了？
1: 如此手段，研究看看。
2: 前辈说，这福将红甲一共五具，虽说这次只来了一具，难保下次不会全都出现。
3: 谁说这次只来一具？方才在树林里还有三具等着。
0: 就刚才？
3: 嗯。
0: 那为什么没出现？
3: 当然是怕了老夫了。
2: 等等，这样加起来也不过四句，还有一个呢。
3: 我怎么知道啊？
4: 不好，宁峨眉。
5: 世子，世子，去。
6: 遇袭了。
5: 世子，有一红甲人偷袭凤子营。
6: 结果如何？
5: 是在下无能，凤子营死伤了四十多人，都无法留住那个人。只是将其逼退，最终还是被他逃脱了。宁峨眉甘愿领罪，只求世子饶了凤子营剩余的将士。
2: 按北凉军律，作战失利，兵将无能，是何责罚？
5: 最少鞭挞，最重斩首。
2: 我们这边也遇上了红甲人，他们两个对此可是束手无策，你能将其逼退已是难得。我再多问一句，激战中凤子营可有未战后退之人？
5: 一步未退，只有战死的凤子营，没有逃命的北凉兵。
2: 好，死伤过半，勇战不退，可称骁勇之士。此战凤子营勇战得胜，有功无罪。起来吧。
5: 宁峨眉替凤子营谢过世子。
2: 你把剩余将士带回北凉吧。现在看来，此去东行怕是条死路。
5: 北凉铁骑何曾怕死？
2: 阵亡的士卒要不要回家？你把他们带回北凉，然后再赶回来。我会放慢速度等你。

0: 收买人心的手段不错，姓丁的不好说，剩下的兵卒恐怕会为你战死。
1: 凤子由美那么容易被收买，我也不怨他们战死。你是世子啊，他们为你死是天经地义。我接手北凉就是为了颠覆这样的天经地义。那小子有点古怪，
0: 不说我，前辈方才那两剑，惊天动地，我还是忍不住想问前辈名号。
1: 我用剑。
2: 你可以猜猜，
3: 不用猜了，他是李淳罡。小丫头，你怎么猜到的？
2: 剑神李淳罡。60年前，剑神李淳罡横绝一世，一把木马牛，战遍天下，未逢敌手。你的剑我听说过，连我自己都快忘了自己是谁，又有谁还能记得木马牛啊？
3: 原来你当时听见了，60年，您今日几岁了？
2: 修真期的活的都比普通人长。你小子一身大黄庭，家兰比我还能熬呢。那既然是上一代剑神，你的剑呢？
0: 叫你，
3: 不能问吗？
2: 没什么不能问。与王仙芝一战，我的木马牛被他双指折断了。
3: 王仙芝赢了，
0: 剑都断了，当然是他赢了。
2: 然后你要去挑战王仙芝。
3: 我就拿个剑侠不一定非得挑战他。你知道徐凤年要去武帝城？
2: 知道。
3: 那你还去？
2: 你以为我躲在地下是因为败阵断剑怕了王仙芝吗？
3: 难道不是？
2: 打架打输了有什么可怕的？我躲着，只是因为我发现自己是个蠢货而已。

0: 世子，咱们要是绕道而行，一天不到就能离开雍州，如果走后山恐怕要耽搁时日。
1: 我知道。
0: 世子，车里真是李增刚？
1: 应该不假。这都怎么了？一个名字变成这样。
0: 那可是剑神李淳罡啊，江湖代有奇才出，这一位独占鳌头50年，他当年的剑法那是冠绝天下，这风采宇内无双，真是令无数侠女痴迷，天下剑客敬仰啊。
1: 姑兄，你也痴迷李剑神吗？
2: 我可是听他传说长大的，对我来说他就像剑神林凡一样。
1: 青鸟好像没反应啊。
2: 我就是个丫鬟，嫌贫爱富的，对穷老头什么的没兴趣。
1: 姓林的，你呢？吕钱塘，你呢？
3: 吕钱塘，我好歹是个读书人，他若能考上状元，我便钦佩。
1: 这闷葫芦，咱们抓紧赶路，晚上住观里遮风挡雨。
2: 怎么感觉世子越到青城山就越高兴呢？

0: 你怎么知道这儿有个道观？
1: 我掐指能算。
0: 那可真厉害。
2: 世子，这道观有些古怪。
1: 哪里古怪？
3: 后院的树都被人给伐了。
1: 哦，都用来烧火了。
3: 烧火了？
1: 当时找不到木柴，就把树都给砍了。
2: 啊，原来世子来过，
1: 三年前跟老黄住过这儿。
4: 你过得也不容易啊。

0: 苏雄和吕全堂出去捕猎了，看看能不能搞些野味回来。
1: 要我说还是人多好，上回我跟老黄窝在这儿饿得头都晕了，就没人愿意出去找吃。

0: 什么？
1: 什么东西？
0: 砸人啊！凤子英不在，今晚就是最佳机会。那个吕钱塘之前不是读书人吗？看起来身手一般，我们就把他当做突破口。
1: 你倒是挺了解的。
0: 哎，你听到我说没有？就这么说定了。
2: 青城山的白果鸡，这都被你们找着了，这下我口服了。
3: 世子喜欢就好。
2: 吕钱塘呢？
4: 在外面呢，说要是走马车，不用搭理他，整天阴着个脸，看着就烦人。哎。

0: 我要鸡腿。
1: 哎哎，哎呦，
2: 老黄也喜欢抢鸡腿。
1: 剑九华，
2: 我只知道他叫老黄，好吃懒做，烤地瓜最在行。来啊，要吃自己拿。我拿根棍子干什么？
3: 添把火。
2: 莫名其妙。
3: 啊！
4: 三年前，世子和老黄在这待了多久？
2: 有些日子。
4: 怎么会留在此处？
2: 不是留下，是被山匪抓了。
3: 这山里有山匪？
2: 是啊，看见火光来的。
3: 没杀你吗？
2: 是群傻乎乎的山匪，有老有小，看我跟老黄饿得不行，还分了半只烤鸡给我。
3: 还有这样的好事？
2: 到后来都成了朋友，离开青城的时候给我塞了好多吃的。
4: 重游旧地，是想再遇故人。
2: 还真挺想见到他们的。若是能看到火光，没准真会出现。
0: 把三金交出来。
5: 人还不少啊，
3: 这就是傻乎乎的山匪。
2: 不是他们，奇怪啊，这应该是他们的地盘。
3: 世子，我常在江湖行走，以我的经验看，占山为王的山匪被换了人，就两种情况。
5: 还敢聊天？拿我当假人呐？
0: 就是，
5: 赶紧把钱掏出来。
0: 掏出来，
5: 站这边。女的站在这边来。
3: 第一种，被夺权赶走。
6: 男的，我们是。
2: 那第二种呢？
3: 被新势力赶尽杀绝。
6: 我们一个也不浪费。
5: 小丫头还学着别人拿匕首。哎呦，
2: 各位大爷，我若是交出这位美人，能否放过我们？反正我们都要死了，能不能再问个事儿？之前的老孟头去哪儿了？
5: 哪儿那么多废话，待会儿我先砍的就是你。
2: 叔兄，
3: 世子，
2: 一个也别让他逃了，
3: 都努力一点哦。
5: 给我上。
0: 是是。
3: 别上去走啊，进来聊。
7: 罗密欧，
5: 我有眼不识泰山，还望大爷饶命。
2: 来青城多久了？
5: 一个多月了。
2: 时间这么紧，没见自己的寨子吧？
5: 寨子是原来人留下的。
2: 你把他们杀了？
5: 没有没有。但是我知道他们惹祸了。
2: 惹祸？有什么慌了？
5: 圈个老神仙抓走了一个十几岁的小丫头，然后姓孟的那伙人又去登门要人，结果一个都没出来。
2: 小雀儿，青阳为什么要抓那丫头？
5: 听说青阳的老神仙擅长采阴补阳，可能是看上了。
2: 抓紧多久了？
5: 我们来之前的事儿，不到两个月。大爷，你还有什么要问的？我都说了。
2: 杀过多少人？
5: 没杀过，我们都是苦人，都是被逼无奈干这个的。
2: 魏延，

0: 往南不远有个小坡，过了山窝就是寨子，麻烦魏爷爷帮我看一眼。
1: 好。
0: 把人给我看好了。
2: 世子放心，一个都跑不了。世子去哪儿？
0: 出去走走。
2: 一起。

0: 便是阴阳亭。传说青城以此亭为界，山下是阳间，山上是阴间。
1: 阴阳恐怕没这么容易分清吧？
0: 是啊，这世上本就是阴阳难分，人鬼莫辨。

0: 纸笔给我，
1: 别动。

0: 世子，这夜这么暗，世子是如何将山势看得如此细致的？
1: 这亭子以前来过，这景色是记下来的。

多喝了点水。我怕黑，得找个人陪着。

0: 又怎么了？
1: 现在人少，正好溜走。
0: 没地方可去。
1: 哎呀，你别在这儿废话了，反正你先跟我走啊，等我把猫带上。

0: 世子，
1: 您是怎么找过来的？
2: 哦，我看见火光就过来看看。
3: 山寨那边怎么样？
2: 关了好些女子，都是抢来的，都已经家破人亡了。
3: 他没想着报仇吗？
2: 想，可是怕，最后都走了。那些匪徒是宋官吗？

0: 我们两个开玩笑呢，我们不想逃，我们两个。
1: 崔潇只让我保护徐凤年，其他人和我没有关系。

0: 我不拦着。
1: 赶紧走，走。
2: 不用了，北凉离这里不远，我若真跑了，一只信鸽就能把消息送回去。
1: 你总得试试吧。
2: 没机会，何必徒劳。
1: 嗯，哎，

0: 我是觉得你不想走。
1: 外面说话你能听到？
0: 我想听见就能听见。怎么样，小姑娘，要不要跟我学武功啊？有了一身本领，走也好，留也好，都随你心意。
1: 不学。

0: 世子说了，被伤害的人害怕了，没关系，他们的仇我们来报。这什么意思？寨子里面那些女人的话你可不能信，他们都是贱命啊！我们有很多金银财宝都可以献给你们，只要你们放过我啊！
1: 八空。

0: 我怎么不行啊？
1: 我教你啊。
0: 哎，徐哥哥，我就知道你会走的。
1: 等教会了你，我再走，好不好？
0: 那，你以后要回来看我？
1: 一定会来。

0: 世子大宅，这是把山氏都挤下来了。总不能白走了是和珅，人都杀了，叔叔和于全堂把人埋了。嗯，魏爷是有话想说。
1: 世子，
0: 为什么不把他们送去官府？我送去的人，官府未必会杀。 跟北凉有仇的，朝廷都会报。当然，这些只是些山匪，不足轻重。但我就是怕万一啊，这么多条人命的仇，不想让他们有机会逃出生路。
1: 那些山匪也是罪有应得。
0: 不是所有的山匪都这样的。当年老孟头，别说杀人了，打劫的时候遇着苦命人，他还要自掏腰包。 我跟老黄身无分文，被他给劫了。走的时候，他倒给我们好多钱。
2: 那也算义匪，根本就不能算是匪。只是活不下去的山民罢了。他们老弱妇孺都有，还有个小丫头，叫做小雀儿，
3: 天天缠着我跟我学吹叶子，
2: 还老是偷老孟头的肉干给我。就是那个。 被抓去青阳派的小丫头，青阳派吴灵素，先帝御赐，青城王名号，自立神霄派，继武林门派，又是皇室耳目，青城是北凉境外第一关隘。这吴灵素，其实就是暗中监视北凉。我知道，
1: 这次路过青城山。 本来打算好了，
0: 要避开青阳派的。世子做得对，此时朕跟朝廷。

0: 保世袭罔替，就不能和吴灵素起争执。
1: 我答应过小雀儿要回来找他，
2: 被抓这么久了，到如今什么都晚了。
1: 是啊，晚了，救不了了。收了吧。

0: 你们这些人，成大事者需借机用人，权衡利弊。反正人已经没法救了，这账大不了将来再算。
1: 万一人还活着呢？
2: 世子，大局为重。
3: 魏爷爷，我恐怕不是干大事的人，我要闯这青城山。

0: 我娘是吴家剑种近百年来第一天才，要想杀他，定是高手，恐怕不止一个。这小子是不是变强了？用的是赤霞剑诀。
1: 他不知道用这功法会害他自己性命，知道。这些年，我一直在查害了小姐的凶手。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片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 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蒋老师。
1: 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106565，40011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蓝莓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轻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4: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 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无灵素人呢？看这石碑，先皇御笔。不管你是何人，下马说话。这字儿也不怎么样。找死！
1: 神霄剑阵，谁破一个给我看看？

0: 这小子是不是变强了？
1: 用的是赤霞剑诀。
2: 很高明的剑术吗？
3: 高明个屁，靠气血内爆才借来一点力气，用的越多伤的越深，练这个的都活不久。

0: 他不知道用这功法会害他自己性命？
1: 知道。
2: 你真的想好了？此剑法虽然威力很大，但凡是练他的人死得都很快。
0: 若我用命来拼，能换林家一线生机，我死千万次都心甘情愿。
2: 给他吧。

0: 咱们猜猜看，他还要撑多久会有性生活？
1: 我猜一个时辰。
2: 帮他破阵。
1: 我。世子说什么，就是什么。

0: 方才是玉箫阵，现在才是真正的神霄剑阵，
1: 很强。
0: 唯有李剑神出手，方能破阵。
2: 你不出手？
3: 你拜师我就出手。
2: 不出手拉倒。
1: 我也试试这剑阵。
2: 世子。
0: 世子，却莫以身试险。
1: 是我惹的祸事，不能躲在一边。
0: 我陪世子冲阵。
4: 世子，死伤者已送回北凉，宁峨眉率凤子营归队。
1: 来得正好。先皇留下的石碑，天下闻名的神霄剑阵，敢不敢陪我冲个阵？
4: 列阵。

0: 阁下到底是谁？徐凤年，北凉世子。这青城不是北凉，你率众闯山，到底想要什么？有个叫老孟头的土匪，还有一个叫小雀儿的丫头，再就是和老孟头一块的山贼，有一个算一个，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没见过，
2: 那就没得谈了。
3: 徐哥哥，
2: 小雀儿。

0: 青城王吴灵祖，
1: 世子远道而来，何不入青城山，观赏山色？好，世子一人入我青城山即可。世子不可。好，我一个人上去。
2: 辛苦了，都退回去吧。
3: 还没到青州呢，你不能死。
2: 当然。

0: 做好准备，如有变故马踏青阳。
1: 这小子是傻了，真的就一个人静下来？你这丫头也不担心啊？
2: 万无一失的局面有什么好担心的？
1: 你是说我肯定会出手救他？
2: 不如赌500千，徐凤年不用你出手一样能化险为夷。
1: 这小子刀法还未入门，不可能有这本事。
2: 赌不赌？
1: 赌。

0: 我没想到世子还真敢进来。
1: 把人给我。
0: 闯青阳派就是为了这个山野丫头？
1: 你开条件。
0: 刚才为你闯阵的那一男一女是你的侍卫吧？对青阳派无礼，我要他们的命。
1: 可以，把人给我，那两个交给你。
0: 世子现在就出去，把两个人都拿来。
1: 买卖不是这么谈的。
0: 这不是买卖，世子入了青城山，命就在我手里，你没得选。
2: 这就骗不下去了。
3: 你觉得这小子接下来该怎么办？
2: 怎么办？谈不了就打呗。
3: 他还敢动手啊？
2: 怕什么？现在骑虎难下呢，是连姓吴的

0: 你找死吗？
1: 给你一个机会，把人给我。
0: 可现在，你的命在我手里。
1: 凤子英就在大门外，所有人都看见我跟你进了青阳派。你想杀我，先想想自己有没有本事杀光门外所有人。只要走了一个，徐骁就会带着北凉铁骑踏平青城山。
0: 杀了你，我即刻回京，或就不进徐骁，能飞过来找我。
1: 不用飞。
2: 京城会把你全家绑给北凉，
3: 胡说！
2: 用你一家性命换徐骁收兵，一本万利。你输了。
0: 你一早就明白这局面了。
2: 这有什么难的？区区一个青阳，怎么敢明面里杀北凉世子？
1: 所以徐凤年孤身入山门是有恃无恐。嗯，
2: 这家伙贼得很，怎么会去送死？没想到你是他的知己啊！你才知己，嫉妒五百钱。
1: 世子名不虚传，贪花好色吗？难怪他一直夸你。谁夸我？说什么呢？行了，人你交给我吧。 京城那边就说我仗势欺人，皇室不会怪你。
0: 不急，有人想见你。
1: 老孟头没死，
0: 有眼光，有胆识，世子很了不起。

0: 你认识啊？
1: 我躲在听朝厅底下好些年，徐骁父亲每次来见我，他都守在边上。
0: 他是徐骁的人？
1: 你知道徐凤年他娘吧？
0: 王妃是府上第一个对我笑的人，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1: 他娘姓吴，来自建种吴家，是吴家上一代建官。吴家的建主都有自己专属建室，与建主一起长大。
0: 这么说，他是王妃的建室？
1: 名为建室，跟四姐妹。
0: 难怪叫姑姑。
2: 姑姑不哭，
0: 不是哭，是高兴。
2: 当年我娘死后，姑姑就没了踪迹，莫非是被他囚禁此处？

0: 是你姑父。那这是怎么回事啊？当年游历，你和他们相识，你这身份有许多人盯着，你的朋友就是你的弱点和把柄。我把他们带到青阳派，也是为了保护他们。
1: 是啊，徐哥哥，这里的人都对我很好。
0: 那老孟头去哪儿了？他们都悄悄地送去了北凉辖内，如今有了田地，过得非常的好。
2: 师父说我有天分，如今我也是神霄派弟子了。你拜姑姑为师了？
0: 他拜在你姑父门下。可他不是皇室御赐的青城王吗？
1: 这么多年，青阳派仇视北凉，全是假的。
0: 是反间，替北凉盯着京城呢。这事儿徐骁知道，自然知道。你们俩好好聊着，我去周围看看，免得让人瞧见。徐哥哥，我待会儿再来找你。我这些年做的事，稍有疏漏。
3: 就会天翻地覆。大将军不敢泄密，也是怕我遇到危险。真是大手笔。青阳派竟是北凉暗线，将来铁骑若出北凉，青城山便是通途，再也掐不住北凉咽喉。
0: 不仅仅是青阳派，我真正做的事，比这更重要。还有什么事能比得过这手笔？
1: 这些年，我一直在查害了小姐的凶手。啊，谁？世子快走！
4: 姑姑没事，自己人。
5: 你家的事，我懒得听。
4: 你怎么在那儿啊？
5: 都怪这老头。
4: 有梯子吗？我现在就下去。
6: 江妮，我家丫鬟。丫鬟？通房的？不是。
4: 这还没出来，咱们冲进去。不用了，李剑神跟江妮已经不在车里了。
6: 你说？
4: 应该已经进去了。
6: 那就好，剑神在，世子可保无忧。哪个剑神啊？哪有第二个剑神啊？独臂的便是李淳罡。他还没死啊？还没。前辈见谅，我不是那个意思。敢问前辈，世子呢？
7: 里面。
6: 那您怎么出来了？早饭吃多了，有点困，我先睡一会儿。放心吧，我把江泥留里面了。这把江泥留里面有什么用啊？既然前辈回来了，那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大事。
0: 那我先退出去。不用退。姑姑接着说，我的事儿不用避着她。您刚才说您一直在查害我娘的凶手。是。小姐过世起，就一直在查。
6: 查出具体结果了吗？
0: 小姐离世时，奴婢和大将军才发现她身负重伤。 可小姐不肯说出害她的凶手是谁。
6: 对手太强，娘是怕报仇害了全家。
0: 这些年，我一步步排查日子，细算因果，大概能猜出她何时受的伤。当年小姐曾独自进京，她的伤应该就是那会儿留下的。
6: 具体什么伤？

0: 那时正怀着世子。
1: 凶手人在京城，查出是谁了吗？
0: 还没有，一点细节都追查不到。可查不到本身就是个大案。
1: 凶手权势滔天，才能在京城抹去所有线索。
0: 大将军让我在青城传出你姑父采阴补阳的好色名声。
1: 徐骁这什么路数啊？
0: 大将军有话让我转告，他说你不愿用大将军的方式接手北凉。
1: 是。
0: 那些山匪世子杀了吗？
1: 杀了。
0: 换作大将军，他也会动刀杀人，为亡魂复仇。
1: 那些山匪是他安排的？
0: 是。官府四面围堵，就是将他们逼到青城。这些人是为世子施刀锋的。大将军还猜到你会孤身闯宫，他事先就说过，这心机手段和他行事并无二致。他说你想走一条新路，可到头来都在大将军为你铺好的路上。我知道世子始终记恨大将军不肯追查小姐的死因。世子你要明白，此事牵连甚广，必须保密。
1: 我明白的。
0: 大将军说你不愿杀人，可事实证明该动刀的时候你一样不会手软。世子和大将军其实本质是一样的人。
1: 不，我和他不一样，我不会牺牲家人。
0: 世子和大将军的事儿我不便多说，可大将军和我说了，等你闯上青城，我就把这些年追查到的所有细节都交给你。从此以后无论多少年，哪怕我和大将军都不在了，可你一定要追查下去，替小姐报仇。
1: 他不说我也会查下去。
0: 世子稍等，我去给你拿些东西。
1: 好。
0: 抓得太紧了。
1: 疼吗？
0: 不疼。
1: 对不起，你怎么也不喊疼啊？
2: 王妃是个好人，记得我刚进王府的时候，既害怕又伤心。是他的温柔让我缓过了最难的一口气。徐凤年，我愿意和你一起为他报仇。但我和你还是照样势不两立的。

0: 这些年追查凶手，整理出来的东西都在里边了。
1: 姑姑何时嫁给了吴灵素啊？
0: 在入神霄派之前就嫁了，当时有了世珍，她和世子差不多大。
2: 人在哪儿？
0: 在京城。你姑父被封青城王，受命于北凉抗衡，说起来权势不小。
2: 是被当成了人质？
0: 只要我的身份不拆穿，他就没事。
2: 得想个办法救他回来。
0: 他的事世子不用担心，你好好看这个，看完少了。
2: 姑姑去哪儿？
0: 我有些事情去办，一会儿就回来。

0: 要不你读给我听，还是一字一文。
1: 你疯了吧？你姑姑隐姓埋名查了这么多年，多重要的事你让我来读？
0: 没事，
1: 你自己看。

0: 送他什么消息？我们有多久没见到时镇？他一个人在京城无人可信，随时都有亡命之嫌。
1: 我问你送的什么消息？
0: 徐凤年此行细节，这本来就要送去京城的，得让他们知道徐凤年闯剑阵，京城才会更相信我们的立场。
1: 还有呢？还有伪良的军营部署，用这个才能换市政回来。
0: 小姐待我如姐妹，我这条命都是她的。
1: 只是一份军营部署，并不牵扯绝命。
0: 是谁让你这么做的？我救自己的儿子，不用人教。打市政最后一次传书回来。
1: 你就开始心神不宁，是他叫你这么做的。世征也是想逃离险地，和我们团聚呀。世征，
0: 在京城有没有投效皇室？
1: 当然没有。
0: 那就好。
1: 你就不想救他回来？你真的要为北凉？
0: 献出儿子的命，大将军已经启程前往京城。
1: 他跟你说过要救世珍回来？
0: 没说过。那你怎么信他？如果这次京城之行，大将军没有带回世珍，那我就亲自入京，救回儿子。如果你真要把北凉的军情
1: 送去京城，那我就只能在小姐的灵前自尽。好吧，我不送信。
0: 这些事不要讲给世子听。

0: 要害我娘的是黎阳皇室，
1: 不是没有具体线索吗？
0: 这上面记载了我娘进京的具体时间，两个要点：一，刚怀了我。

0: 当时京城正要给徐骁封王，
1: 黎阳朝给你爹封王是无奈之举，他扫灭六国，不封王天下人都会心寒，但黎阳皇室绝不希望北凉大军有一个少主。
0: 所以我娘怀孕是皇室最害怕见到的事情。
1: 那你的仇人是黎阳皇室啊？
0: 是。
1: 这结论你爹也能推出来，他为什么不起兵杀进京城？
0: 北凉若反，天下必将分崩离析，又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1: 因为这个仇都不报了？
0: 不是不报，是不该拿天下做筹码。
1: 什么意思？
0: 当年若真是出动大军，我娘不可能活着离开京城，我想皇室也没那个脸面明着出手。
1: 是暗中劫杀？
0: 我娘是吴家剑种近百年来第一天才，要想杀她定是高手，
1: 恐怕不止一个。
0: 我会把当年伏击过我娘的人一个一个找出来，亲手斩下他们的人头，祭奠我娘。总有一天，我会亲自去京城查明真相。
2: 你娘有东西留给你。
0: 是什么？
2: 跟我来。
1: 我在这儿等你回来。
3: 这儿已经离青阳派很远了吧？
4: 青阳派太瞩目，小姐喜欢清静。

0: 这是什么？
1: 我和小姐初次吴家。
0: 我知道，吴家剑冢曾是天下剑道之宗。
1: 早就不是了，李淳罡、邓太阿、剑九皇，天下用剑强者层出不穷。吴家气运上已然输了半筹，
0: 毕竟底子还在。
1: 有底子也有规矩，当年吴家不许小姐和大将军相近，小姐和吴家决裂，白马走辽东，两人才走到了一起，也才有了世子。
0: 吴家一定气疯了。
1: 吴家人走后，佩剑都要回归剑冢，可小姐已被吴家逐出家门，她的剑已经是回不去了，所以我把小姐的佩剑就封在此处。小姐走之前和我说，世子若是选择习武，他的这把佩剑便交给世子。

0: 北凉纵横天下，小姐手中剑，曾让天下英雄低头。 小姐还交代，世子若是将来遇到恰巧袭剑的好女人，就当是小姐送的聘礼。
1: 我怕是遇不到娘亲一般女子。
0: 只要是你喜欢的女子，便是天下最好。

0: 你就是小雀儿。大家伙是老虎吗？
1: 是怪物。
2: 说是怪物也不为过，他是青城山的一只异兽，名为虎魁，凶悍无比。
3: 姑姑见过？
2: 交过手。他奈何不了我，我也奈何不了他。是在争斗。奇怪了，青城山并无野兽能与他对敌。
0: 徐凤年，等会儿就回来了。
1: 徐哥哥人挺好的，还教我吹叶子。当时我就想过了，有机会要亲自做个媒，给他找个好姻缘。不过现在有你了。
0: 等一等，什么就有我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也没替他找得合适的，就是可惜，总觉得他该配天上仙女。
4: 走吧。
0: 这就走了？
4: 小雀儿，要不要跟我们一起？
1: 徐哥哥，我刚才已经把你的事儿放下了。
4: 放哪儿了？
1: 所以我就不能跟你走了。
4: 留这儿也好，这次时间太紧，等我出行回来再来找你。
1: 好，我等你。
4: 一言为定。怎么了？
1: 我替你可惜，你都不知道仙女你都错过了，便宜你了。
4: 我错过什么了？怎么就便宜你了？
0: 别问了，这是你娘给你的
4: 大梁龙雀，我娘的佩剑。
0: 你不是学刀的吗？
4: 这也是我娘给我将来媳妇的聘礼。
0: 拿剑做聘礼有点凶险吧？
4: 给。
0: 你干嘛？
4: 你是我丫鬟啊，你不替我捧剑还我自己拿着啊？
0: 是这意思。
4: 不然呢？
0: 没不然。你姑姑呢？
4: 姑姑不能送我出去，不能泄露我和姑姑的关系，要让天下人觉得我与青阳派为敌。
0: 我明白。
4: 所以你也不能从大门走。我进青阳派背个剑匣子出去说不过去吧。
0: 所以呢？
4: 所以你从侧门走，从林子里绕到前面山路去，我让马车在拐角等你。10万行不行？
0: 20万。
4: 成交。
0: 我是不是要少了？不对啊。
4: 等会儿。你记住啊，贴着林子走，千万别近身。
0: 我又不傻，能不认路吗？
4: 你记好了。

今日所赐，徐凤年铭记在心，你且等着，终有一日我会重返京城，让他走吧。

0: 听着吼声，像是遇到了绝境。
1: 奇怪了，这什么怪兽敢和虎魁争斗呢？
0: 鬼爷清凉，随我进殿。
2: 怎么鸟叫都没了？徐凤年。

0: 林家还剩下几人存活于世啊？
1: 王某正在追查。
2: 我想教你学剑，是想让你的武功强过徐凤年，这样他就不会对你视而不见了。
3: 刀没动，怎么碎的？
0: 这便是剑罡。
4: 这位王先生此时出现，是王爷的意思？
5: 今日不能出手，免得坏了父王的谋划。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晚间黄金时段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带来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请您和小十一一起来欣赏这部经典电影的精彩唱段。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是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4: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5: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6: 抓！
7: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0: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进球细纹牵扯，
1: 龙凤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先把鞋底儿拿，是耳波隆来眼波花。他满脸的皱纹，雪白的发呀，红灯绳就把那钻心儿扎呀。城棍好几个针。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

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邓动大，塞声信炮。炮响鼓雨，声涌十丈珠帐，
6: 声长帝王家，富贵享荣华。父王宠爱我，犹如心中花。咋讲？花帽便是。
7: 非帮花帽公子郎这个多样呢，非得上的花容月貌，而且温腻超群。猫然不像十八样兵器几级佳能，我有个把种气盛的实在嘞。大哥比老乡一个太太，太太里十年不绿也非得八八八种，简直令棒不胜棒。现在辰光模样了，飞棒迎门开，汤白兵铺飞兵飞将，好了了了了，但奥的神师把害指门失利，也是三声信牌个威猛，花满公子拍马挺枪，十丈就上。在车上当中得得一刻，哎呦，对方面个大多机迎风招之，吓得轻轻上上。大明家人家人，天下都在他兵马大牛帅当中对打一个，嘿，哎呦，出来个牛帅了嘿呀、啊！当仗的现在牛帅从门出来个，拿大一口口来，今在自家个对手。的哪样子一个人，想上去啊，大大兵当当仗个肯定黑冷冷黑赤了头，目光移下来对牛三只面孔一看，

菜出卖的出卖的，搿长大到现在，女人从来分出来过，呼哟。

哎，但是看人马屁，人家会得看眼他的呀。

0: 是吃娘胎，为是弟，也为。哎呀，万万想不得，中原牛山十二别之家，你都看呀，皮肤三八谁嫩？哎呀，各种那个皮肤，还不像娘头不得像压出来的，三个糯米粉里压出来一罐。啥个干部没来打礼毕，不仅鬼带你好人饼呀，好一个美貌的蛮子呀！
1: 上上那个真用锅上出卖的，得把给我来一口。啥个毛衣差，美女味、啊。

漂亮啊！内裤我，我裤内，两高头三裤的矮墩墩，牛棚鱼急刹车。

0: 班有个浪子千山，那个表演节目好吃哪口？哎呦，大本事！哪说大本事？周上郎当场兵器一上一个手，枪一上落叉，马也是夸老老有叉一枪，好说啥敌人？这个帮有啥兵器？八戒，非得用八戒，哪个功架好，高高举起，上天一炷香。哎呦哎呦哎呦哎呦！非得本事好，而且有妖法，我能把你定身法定了这晚。哦，不对，不是定身法，莫拉拉动，一个圈子对过来。能面对自家的辰光，对能张面孔一看，耶！只看见能张面孔笑嘻嘻，笑嘻嘻。阿奴啊，当心啊，非要碰上贼八当！快点，画个领子不离，胳膊是挪起来，呱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听见呀个狗声呢，花马外国人来着，呀哈得个嘞！周上郎呀，还可是一猴子可混他个，压了菜我凳子，想着凳两样，砰！礼貌是眼睛的人。

0: 强一次改男子。
1: 哎呦，聪明面孔本都上，喊我啥？每次我买下个男人，难道会喊我阿姐啊？咁呢，我辈读书人要注重规矩啊，小姐。
0: 哎呀，客气得了，这个谢家干，通上名来。
1: 懂啊，保持名誉就要当真。本帅海勇，倒要请问小姐的芳名。
0: 哎呦，实在有点啊，这位芳名得了我嘞，你且听了。本公主花貌便是。
1: 啥哥哥帮与公主了还？哎，真用啊！立公主发公主怪难耍的，不是请来吃饭呀，谁家多的？哎呀呀，公主！哎，失敬啊，失敬了。
0: 你自家客气打不起来关，饭去菜地，假冒一领忙中逼浪，十三个扯出去。
1: 哦，懂了、啊，莫扯出去，当中旁头要当着。一个圈子杀过来，当中将军要旁对。哎呦，你的好嘴呀，大力拍的。哎呀，公主，我们一起了。
0: 公主也想动手呀，不能自家一来心不认一爱，两只马擦肩而过，没说法，只能重新杀出去。
1: 咦，外国女人欢喜打马路啊，蛮好，那么大家打马路。一圈打过来，当中往里旁头跨，哎，佩戴蛮灵光，让我再来理一理。哎呀，公主，三生有缘呐！
0: 哎呦，那么花嘛，真心好彩。可中年的女生面孔蛮漂亮，阿为隔离相有问题，我把这个花出来黑子，反正哪里都不成，晓得多言，看枪拉起来往里你们浪。
1: 哎呀，吓个啦！面孔上拉了上一个洞，哎呀难看。不知哪不里想出来，裤浪的盲针下头，嘿，一缩，其实没用上个。那么呢，各种染花呢，面孔漂亮，各手在，花嘛不舍得啥哩，枪柄的，嚓，三十块浪了。绿海大头哭了套三十块得到地上征用一下呀，哎呀不灵光空老的说得真乐狼问哦，一扎帽子打嘴巴，那么打嘴巴关心了白玉呀，哈混得真将马一领盲正飞印方向，哈
0: 这花嘛写出来，个中年牛山大兴红，大男不为大，忙女人们的来得正好，将马一领么实在要追上去啊！
1: 格来花嘛，马背上好本事，啪啪，当今两手格骑马上来，他正用一肩并把并着，啪，背手这枪起个吊水，忙正用肩皮浪扎，一领两吹吹，一来。花帽起来头上的，你这真用的骨头轻上的，一领领到手里，真用吓得来个摸喇叭呀！那家是松一松手，我跌下去跌得人啊不像啊，顾不得许多人，起两只手往花帽腰里向狠一个。
0: 哟，喂喂喂，大玉啊，朱家老爷，吃到了对不住个人的呢哟！
1: 真用白金，那么要诽谤赵青皮的，结束。
2: 我们来来看啊，

0: 苏家，哎，你真凶我啊！
1: 打只门子，打只门子，哦、哎，因为上元府厂子最近火龙府大黑，哎，偷偷龙，偷偷龙，打只门子，哎，火龙府大林冷门孙子家。
0: 哎呀，相公那是挺实意的，
1: 挺意思的，嗯，来听卡，来听卡，哎，给我们来看啊。三个妹妹姐，嗯，我带妹妹来去。哎，我三个了，品种蛮多的。哎哎，有粉脚冰冰、蝴蝶琵琶、马三门、四人三个。那你也听罗丽来的？
0: 相公也听四人的三个。
1: 都说的，丁三嘛，总归四人三个。

0: 哎呀，伊什么子？哎，三哥来了啊！妹妹，三哥，你打个招呼啊！哎，因为三哥，一只三哥只有四句啊！哎，哎，反正有唱是唱戏，唱舞可是不来这个，吃不点个。
1: 晓得的。
0: 四句啊！哎，来来看啊！
1: 手机啊，你做什么啊？
0: 打上麦子，打上麦子呀！麦子已经带够的了。这是我不打麦子，唱不出个。半夜打麦子嘛，该打像吃来神的。哎呦，那么真的来这，听话。我唱后去三个三妹妹。

0: 唱得很给，哎，唱得很不能非要忘记满。
1: 啊，搿不进防卫链。
0: 哎，你勿忘记就关事了。
1: 嗯，得跟宋义满满，我立一方，上帝一两分
0: 银。一两银子是刚才，哦哟，搿么再来来看。

0: 么背的。
1: 谁个在口技的咯？
0: 因为和尚领了半边不能开口，所以闲话团没带准人过来，自家微微嘻一嘻。
1: 书记啊，唱错了。
0: 唱错的，啊，不可能的，不可能唱错的。
1: 写一写，
0: 写一写，
1: 一写
0: 一写，
1: 写
0: 写。
1: 哎呀，我相公一写的。
0: 没得的，第几句排队了？第一次呀，第一次排队写，姑娘再难对那有意思。可见你们总归写写写，啊，不可能哎，第一次排队个写姑娘对真子呢，哈哈哈哈，又不是花痴了。
1: 哎呀，
0: 哎，写写，
1: 我相公一定要写的。
0: 那不要想，
1: 哎，
0: 现在动力不是发啊，那么想也想，想等人过来，得落自个温岭头，出来吧。
1: 做什么啊？
0: 不是，那温岭头要得他个人，我当然喊出来呀。
1: 哦，唱得好哇！
0: 哎，唱得好美。
1: 啊，所以慢慢一两。
0: 一两银子咋讲？一个叫财地，不吃力，吃力不财地。那后呢？也是要也啥人得了？那么骨头清早，那么再来两口，先管。小口人了吗？等等样样先上一个读书人，路里晓得辛苦啦，是有点瓜棍。不正经，说听，
1: 真是的不正经啊！
0: 不是，
1: 一把脸，不找我的，但是你忙死我了，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银子摊了是味道怎么样？哎呀，先讲，你说个，哥，搿只乌多特个，你跟嘛个？
1: 真是的不正经，
0: 不正经嘛！我是山沟里向读书，先讲，不是你呀？
1: 这个山沟不好听，
0: 不好听嘛？你讲，停，电又咋个可以个？啊，不说个，哎，你跟嘛了？啊，不唱着，不唱着。我唱的，
1: 这个
0: 是
1: 耍
0: 名堂的，完了
1: 还在唱，
0: 唱是那样，你根本吃不消。
1: 不会，
0: 我要唱三百字的里啊，唱到两百九十句子，那把里啊，各种东一来些蒙古菜去，他都不。哎，不客气，不客气。
1: 书记啊，再唱，再唱，
0: 再唱嘛，反正你根本干。
1: 不会的，
0: 第二张可以干。
1: 哎，
0: 孙家好，那是乌安不是吧？哎呦，给大伯一张铺位呢，我过不来嘛。看一回事，台上一放。
1: 哎哎哎！
0: 咁刚刚两只算啥呢？
1: 不算的。
0: 门开

0: 小小你房门啊，你呢不肯开。
1: 世家，他真是不肯开呀、啊。
0: 开之门，狼爷记着呀，新婚夫妻不舍得呀，狼爷出门做生意的呀。小小没开了房门了，叫不服老君抵达地，么拿了水里拉倒。

0: 这个浪比真样呢？
1: 老实的，真个美和你俩和三个大和四个家比哦，五月十六，如果你想和推师开那边忙我出来。待等那得归个偏向，我到那么再相会。
0: 哎呀，书记啊，这个浪太就不行了。
1: 哦，这个浪太不行了，
0: 哎，
1: 怎么来呢？
0: 能否再一次回来呀？
1: 再地主来，
0: 哎哎哎，
1: 别打，
0: 嗯，
1: 打我们商量。
0: 好啊，
1: 这么热情的主来，
0: 再要再续，
1: 再要再地啊？
0: 嗯，
1: 这四五的主来，
0: 还要再续，
1: 还要再地了？这么二三的主来，
0: 再要再续，
1: 再要再地啊？这么真的里主来，
0: 更要再续，
1: 更要再地啊？啊，这么说高发起噻。忘记了，忘记了。
0: 一两分银，
1: 一两银子，一两补上去是吧？没好没好，我们先挂，再来来去啊。

0: 写我的么带你人啊写一写啊，罗里写的从此个分开啊，永远分吧的。
1: 你发力，
0: 妹妹讲，妹妹讲，小弟啊，你要多大？分到你跟八个，分到你跟八
1: 个。真是的，男帮队。
0: 男帮队，根本男哪？
1: 我要帮队的。
0: 你要帮队啊？
1: 一定要帮队的。
0: 你帮我来，你帮我来，你帮我来，帮我来，帮我来，帮我来，帮我来。哈皮当三郎的智力呀，刚刚一个可以冲呀！哎呀，从此分开，啊，马上就把头。
1: 哈哈哈！
0: 大弟们真的好着嘛！大伯和仔仔大致结束。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爱眼护眼，创造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跟你们说我吃不下，你们又拿上来干什么？
1: 小姐，自从进香回来已经几天了，你一点东西都不吃怎么行呢？
2: 是啊，身子骨要紧，书要念，饭也得要吃呀。
1: 不念书饿不死，不吃饭
0: 够了够了，你们懂什么？
1: 小姐，你就少吃点吧。
0: 不吃不吃，说不吃就不吃。
1: 啊，不吃不吃。
0: 哎，拿走拿走。
1: 是。
0: 干什么？
3: 夫人叫我送来的莲子羹，还有夫人自个儿炖的银耳。
0: 拿走拿走拿走。听见了没有？拿走。

0: 夫人，小姐刚睡着。小姐的病怎么样？
1: 哎，更重了。
0: 哎，这孩子。哎，燕心呐，赶快请个郎中给小姐看看呐。
1: 哦。

0: 怎么样？
1: 哎，这怎么得了啊，成天茶不思饭不想的。哎，我看你就答应他吧。哎，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哎，
0: 都是你把他惯坏的。
1: 哎，郎中来了。
0: 郎中？

0: 过我家员外夫人？
1: 是，见过员外夫人。
2: 哦，请坐，请坐。
1: 谢罪。
0: 先生请坐。
1: 哦。

0: 这个郎中有点面善。
1: 是啊，哦，有点像英台的表哥。
0: 哦，
2: 请问员外夫人，府上哪位玉体为何啊？
0: 是小女身体不适。
2: 哦，这个一家之道嘛，在乎望闻问切，望者观气色也，闻者听声音也，问者问病情也，切者切六末也。但不知恋爱的贵样因何而起？
0: 唉，因为小女想去杭城读书，是我不允，故而一遇终日病倒在床，请先生替她医治医治。
2: 哦，得的是这种怪
1: 啊怪病。
2: 这种病嘛，药方倒有，只是药引难求。
0: 只要治好小女的病，不论任何珍贵药品，我都不惜金钱。
2: 可是这几味药引子实在太难找了。
0: 哦，先生，你不妨说说看。
2: 员外听了。

0: 先生，你的十味药简直是开玩笑嘛。
1: 先生，这些个药上哪儿去找哦？
2: 所以我说你们小姐的病是心病，这心病嘛，还得心药医。
0: 心药？
2: 哎，这个既然是小姐心想到杭城去读书，员外就答应他吧。员外要是答应了他，我想小姐的病一定就会好的。
0: 哦，
2: 哎，
0: 因为一个女孩子家混在男子群中很不方便，所以我不让她去。
2: 小人倒有一个办法，宝可无虑。
1: 什么办法？
2: 不如让她改扮男装。据小姐的性情看来，不让须眉。如果改扮男装，一定与男子一般无二，就是父母也看不出来。
1: 先生的话未免过分，我的女儿是我一手带大的，怎么会看不出呢？
0: 是啊，一定看不出，
2: 一定看不出。
0: 要是真的看不出来，我就让她去。
2: 员外的话是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啊，多谢爹爹。
0: 啊，是你？
2: 女儿英台。
3: 哎呀，员外夫人，连小姐都看不出来。
0: 胡闹，这简直是胡闹。
1: 刚才你亲口答应了，就让他去吧。
0: 你看，都是你把他惯坏了。哎，
1: 还要叩鼻爹爹母亲。
0: 好，
1: 爹爹已经答应了，快请。

0: 挺热呀、哎。相公，这儿离这泥山到底还有多远呢？
1: 还有18里，歇会儿吧。
0: 看人家三五成群的多热闹，咱们就俩人，要是有个伴儿都好。

0: 名字。
1: 喂，你们到哪儿去啊？

0: 谁呀、啊？
1: 哎，你干什么呀？动手动脚的。
0: 哎呀，你不是哑巴？
1: 你才是哑巴呢。
0: 哎呦，那可是我冒失了，对不起，对不起。
1: 好说好说。
0: 我们是从会稽白沙岗来的，到杭城泥山去念书去的。
1: 啊，你去念书？
0: 不不，是我们相公。
1: 那好极了，我们也是到泥山去念书的。
0: 哦，
1: 小姐。
2: 哎，小姐明明在家，你提她干嘛？
1: 我是想，小姐要是能跟我们一块出来念书，那多好
2: 啊。哎，是啊。
3: 这位仁兄请了。
2: 请。
3: 敢问兄台也是到泥山去读书吗？
2: 是的，仁兄也是。
3: 是的。请问尊姓大名？
2: 小弟姓祝，草字英台。
3: 哦，祝兄。
2: 不敢。还没请教。
3: 哦，在下梁山伯。我们中途相逢，真是三生有幸。
2: 仁兄多指教。
3: 哎，哪里哪里。哦，刚才听这位小哥说，府上还有位小姐也想念书。
2: 仁兄有所不知。

0: 住兄，
1: 梁兄，
0: 小弟有话，就是不便启齿。
1: 啊，有何见教，但说无妨。
0: 如此直言了。

0: 你们俩人在干什么？
1: 哎，我们也八块年糕啊。
2: 啊，什么？八块年糕？
0: 啊？哦，他是说八拜之交。
1: 啊？哎，对了，八拜之交。嘿。

0: 冬日报时终日，报时终日。
1: 下一句。
0: 报时终日，
1: 饱食终日的下一句，
0: 下一句，
1: 饱食终日以后呢？
0: 饱食终日以后就不饿了。
1: 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0: 粪土之墙，不可无人。
2: 看见鹰台没有？啊！我到处找你，原来你躲在这儿用功呢。
3: 用功？
2: 哼！不如改为我躲在这儿生气。
3: 生气？生什么气啊？
2: 刚才老师问你什么来着？
3: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2: 哎，不对不对，太不对了。
3: 怎么，我答得不对？
2: 不是说你答得不对，是书上说的不对。男子是人，女子也是人，怎么？
3: 自古道女人是祸水，难道贤弟你没听说过？

0: 公子，公子
1: 啊！什么事啊？
0: 我，
1: 你看你，慢慢说嘛。
0: 我听银心说，出公子病了，病得很厉害呀。
1: 啊！哎呀，那就是刚才受了风寒。我看看去。怎么了？是不是很厉害啊？
2: 不是，我们相国刚睡着。
3: 谁啊？
1: 哦，是我。
3: 梁兄。
1: 哦，贤弟，怎么了？
3: 没有怎么，只不过受了点风寒，有点发烧。
1: 啊？哎呀，好烫嘛！啊，今天晚了，明天一定要请个郎中来看看。啊，来来来，我先给你看看脉啊。
3: 哎，不用了，我家里带了几副成药，已经叫银心替我煎了。
2: 梁相公，这有我服侍，您还是回房休息去吧。
3: 哎，
1: 不，今天晚上我要睡在这里
2: 啊。
1: 你放心好了，有我陪伴你家相公。
3: 怎敢劳动梁兄呢？梁兄还是请回吧。
1: 还客气什么呢？我是注定了。今天晚上我要与贤弟抵足而眠，贤弟夜里要茶要水，我也好随时照顾啊。银心，你到外间去睡吧。
2: 啊？什么？梁相公，亏你还是读书明理的人，你怎么说出这种话来？
1: 啊？怎么？
3: 男女授受不亲，何况是同榻而眠呢？
1: 哎。你怎么把愚兄逼成女人来呢？
3: 梁兄既不是女人，怎敢劳动梁兄伺候茶水呢？
1: 为了贤弟有病，慢说是伺候茶水，就是做牛做马，我也甘心情愿的。银心，你去吧，今天晚上一切由我了。

0: 们去不去啊？
1: 哎，你们三人来，哎，你们也来。
2: 哎，咱们也去啊。
3: 干嘛？
2: 洗澡啊。
3: 洗澡？
2: 哎，
3: 我不去。
2: 怎么了？
3: 我有点不舒服。
2: 啊？
3: 嗯？哦，那你不去，我也不去了。
2: 哎，咱们说到什么地方呀？咱们说到什么地方呀？哎，
3: 你看你。
4: 我不去嘛，我不去嘛，
5: 哎，咱们走吧。

0: 是你呀、啊、
1: 我自己补衣服啊。谢谢谢谢。不行啊。来来，我来吧。
0: 你又不是女人，还不是跟我一样笨手笨脚的，
1: 试试看嘛。

0: 工作还好吗？
1: 哎，帮你做事情还占便宜
0: 哦。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相公，梁相公，老师叫你。
1: 哦，幸亏我的文章做好了。
0: 贤弟，你等一会儿啊，我去去就来。
1: 好。
0: 小姐，远外又有信来了。Thank you.

0: 怎么了？是不是又来催我们回去的？啊，是不是啊？
1: 说夫人病得很厉害，哎，这难死人了。
0: 难什么？那我们就回去好了。
1: 说着挺容易。
0: 怎么舍不得梁相公？
2: 死丫头，你这看到
3: 多指教。哎，请请。
0: 哎，我还不如找找师母。
1: 找师母干什么？
0: 跟他实话实说，有一句说一句，请他做个大媒。
1: 多难为情啊！
0: 看什么？有什么好看？
4: 啊、那多难为情啊，
5: 你说不是的，
4: 我像个大姑娘。
3: 真的吗？
1: 我看不走也得走。多谢师母。
6: 坐吧。
1: 谢坐。
6: 既然是你母亲病了，是应该回去看看的。等你老师回来，我替你跟他说说。
1: 多谢师母。
6: 师母，还有什么事吗？
1: 没有什么了。
6: 英台，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好。
1: 师母。

0: 刚才我们说，啊，
1: 像小俊年纪还小，要什么气房？啊，梁兄，你看，近日天气晴和，不要辜负大好时光。你我弟兄二人沿途吟诗，以话衷肠，如何？
0: 哎，愚兄才疏学浅，不比贤弟满腹文章，只怕对不上啊。
1: 梁兄特谦了。

0: 贤弟，你为什么长叹呢？
1: 娘兄，你看，鱼儿在塘里游来游去，他们总也不肯分开。
0: 只要没有人垂钓，他们是永远不会分开的。
1: 这么说，我们是鱼就好了。
0: 哎。

0: 怎么能成为夫妻呢？
1: 哦，不能成为夫妻的。
0: 哎，
1: 哎，你看那是谁呀？
0: 哦，那是月下老人，专门管男女婚姻之事的。
1: 哦，既是月下老人，为什么不把红线把他们两个系在一起呢？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多谢师母。你这几天心神不定、闷闷不乐的，为了什么？我有点想，想家，
1: 想家，想家就请几天假回去看看吧。
0: 不要了，不要了。

0: 山伯，我有件事情想告诉你。
1: 师母，什么事啊？
2: 上前喊笑问书呆，你是力气你是才，到底他是男还是女？
1: 师母说的是谁呀、啊？你。

0: 竟然是个女的。
1: 是啊。
0: 啊？英台，英台是个女的。这么说，英台就是九妹，九妹就是英台。哎呀，我跟她同学三载，三载同窗，怎么会？哎呀，这么说，她自己做媒配给我，她自己做媒配给我。
1: 你们两个既有婚约，你就应该早去求亲，明天早上禀明老师下山访英台去吧。

0: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梁相公家派人提亲来了。
1: 啊，你怎么知道？
0: 我怎么不知道？刚才我在门口看见老婆子打咱们家门口出去，院公说啊，他是跟咱们家员外给你提亲来的，不用说，准是梁相公家里派来的。
1: 不许你胡说。
0: 哎，真的呀。哎，小姐，怪不得昨晚朱花接了双蕊，朱花双蕊啊必有喜事。
2: 是喜事，喜事，哈哈哈哈，这真是天大的喜事。
3: 爹，
0: 拜见员外夫人。
2: 英台，为夫正惦记着我儿的亲事，偏偏今天就有人来给我儿提亲，这岂非是一喜？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门亲事真是天凑良缘，我已经应允了。你看如何？
3: 英台，你可知将你许配哪一家吗？
1: 不知爹爹将女儿许配何人？
2: 这门亲事非比寻常，提将起来我儿是知道，是本郡太守之子马文才。
3: 你看如何？
2: 怎么？
1: 女儿不嫁？
2: 门当户对，为什么不嫁？
1: 谁不知道马文才是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呀、啊？
2: 哎，传说之言，怎么可以深信呢？
1: 女儿不能从命。
2: 不听父命就是不孝。
1: 女儿愿意伺候爹爹终老一生。
2: 这是什么话？也有终身不嫁之理。
1: 儿就是要嫁，也不嫁给马文才。
2: 哦，我明白了。你在杭城读书的时候，莫非银仙，你陪小姐读书三载，做了些什么？讲。
1: 银仙，你说好了。
0: 小姐在杭城读书的时候，与那梁山伯相公一接近来，形影不离。临行之时，小姐还……
2: 嗯，讲。
4: 小姐还亲口许娇媚，
2: 英台。

0: 弟，女儿与山伯三载同窗，情投意合，马家婚事女儿万万不能从命。
1: 我已将您许配马家，择日下聘，万难更改。
0: 女儿心愿已定，但凭爹爹。
1: 你好奴才。
2: 小姐，何必发这么大的脾气，待会儿我慢慢劝劝他也就是了。
1: 从也要从，不从也要从。
2: 英台，你爹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唉，事到如今你还是答应了
3: 妈。

他们马家有财有势，你爹爹既已许了亲，怎么能再反悔呢？再说你自己许的亲，传说出去从不大好听，我看你就委屈了吧。

0: 开，这可怎么办呢？
1: 今天的梁山伯又不早点来。

0: 自救。
1: 啊？
0: 下去。
1: 是。
0: 迎新，给梁相公冲茶。
2: 是。

0: 小姐，三兄，小弟与令兄八拜之交，今日特来拜访，请问令兄何在啊？
1: 杨兄，你仔细的看看，

0: 我就是英台。
1: 哦，3年前我想出外求学，故而改扮男装，不期与良兄相遇，三载同窗，多门照顾，英台感激不尽。
0: 哎，贤弟，哦，念书的时候咱们是兄弟相称，如今呢，你这样的打扮，我该称你贤弟呢，还是
1: 读书时节我是女扮男装，你该兄弟相称。嗯，如今不妨改称兄妹。
0: 哦，如此，贤妹，
1: 梁兄，梁兄请坐。
0: 有座。哎，贤妹请坐。
2: 梁相公请用茶。
1: 梁兄，你我长亭分手，别来可好？
0: 好，贤妹家居想必安适，
1: 托梁兄之福也还好。
0: 嗯，
1: 梁兄此来是路过还是特地光临？
0: 哦，余兄特地到此，一来与仁伯大人问安，二来想看看你家九妹。
1: 九妹？
0: 嗯，贤妹呀。

0: 愚兄，告辞了。
1: 梁兄。

兄，不是英台无情无义，只是父命难违。两兄啊，

0: 英南，英南，
1: 山伯，山伯，吃药吧。
0: 四九，四九，
1: 他还没有回来呢。
0: 啊？哦，妈，你看，应该会来吗？
1: 我想他会来的，快吃药吧。
0: 孩儿的病不是药石可医的好，我恐怕不行了。
1: 不会的，
0: 妈，你是空疼了我一场。
1: 善伯，年纪轻轻的，不要说这种话。
0: 想不到要你白发人反送我这黑发人，母亲的养育之恩，孩儿只有来生同胞。

0: 姐没来。
1: 相公，如今小姐已经是马家的人了，她叫你保重身体，别再以她为念。
0: 是啊，要以身体为重啊。来，小姐，她看了我的信怎么说？
1: 她哭了半天，就叫我把这个交给相公。

0: 埋葬在南山路旁。
1: 傻瓜，不要说傻话了。
0: 这是我随身之物，已经送给小姐。她看了这个，就跟看见我一样。

0: 小姐，花轿快到了，您快点梳妆吧。
1: 是啊，
2: 小姐，不好了，梁相公
0: 他怎么样？
3: 他死了。

0: 救。你家相公在临终的时候说过什么话吗？
1: 我们相公叫我带来这副罗帕，他说小姐见了这个就好像见了他一样。
0: 这上面
1: 是相公吐的血。他还叫了几声小姐的名字就死了。

0: 师兄，你家相公下葬了没有？
1: 已经埋在南山路旁了。
0: 南山路旁，南

0: 四九，你回去吧，到家之后即刻准备香蜡纸马，在南山坟前等我。
1: 小姐，你
0: 不必多问，快去吧。林星送他下去。
2: 是。

0: 哎，花轿已经上门了，你们怎么还不替小姐打扮起来？
1: 人都叫你们逼死了，还有什么好打扮的
0: 啊？什么？
1: 员外跟我们小姐同学的梁相公死了。
0: 哎，你怎么总是劝不醒呢？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哎，最好把这些闲事搁在一边。
1: 闲事？爹爹说的可真容易。
2: 丁台呀，马家的花轿到了门口已经半天了，事到如今难道还退亲不成？
1: 退亲倒用不着，我根本就没有答应这门亲事。
0: 英台，你，
2: 哎，你看你有话慢慢说嘛。
0: 去。
2: 英台呀，

0: 大事总是要父母做主的，你爹爹已经答应了马家，怎么能再更改呢？再说马家财大势大，
1: 他财大势大是他马家的事，我的心早许了梁家了。与上伯身不同亲，死同坟，宁死不上马家门。
2: 岂有此理，为父替你判了这门高亲，难道委屈了你不成？
1: 爹爹一定要女儿上轿。
2: 花轿已经上门了，还有什么一定不一定？
1: 也好，女儿就依从爹爹。
0: 哎，这才对呢。
1: 不过求爹爹别依我一件事。
2: 说吧。

0: 不早了，你就占十一了他吧。
1: 这怎么可以呢？
0: 等他祭坟之后再到马家拜天地也不算迟啊。
1: 这个，哎，也正好如此，你这个冤家真把我气死。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我们的每一天离不开衣食住行，但在这看似普通的日常里，

0: 戏曲艺术家将生活极致描绘，幻化出舞台上的华服衣裳。戏服是生活的剪影，更是情感的放大。民以食为天，吃饭
1: 一日同饮庆功酒，
0: 喝酒不足为奇。但舞台无食无酒，却演活了人间百味。

0: 智慧的结晶。一次美的邂逅，看戏是用想象力共赴一场盛宴。住离不开桌与椅，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戏曲舞台上又能变出什么花样？这是桌子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也许它还有其他作用，我们看它又要干嘛。戏曲用简练的道具与精妙的身段，在一方舞台造出了气象万千的场景与世界。行路有何难？它可成了艺术。划船，烟雨绵绵，一个戏曲身段便可在湖心荡漾。开车不惧堵车，两骑车轮方寸之间便可日行千里。不同行当，不同心情，就连脚下的步子也大不相同。戏曲让每一步都行在人物性格和戏剧节奏的古典上，医德得体，食德美味，住得安逸，行得端正。戏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智慧与审美中，下一次见到它，不妨留心你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或许正与舞台上的精彩悄然共鸣。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

0: 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石远，这些年来，妈妈一直在逼着你，逼你努力拼搏、上进。你不会怪妈妈吧？高考那件事，我到现在一直懊恼着。哎呀，我真的心里很急很急。这么多年来，我有的时候恨不得一把安眠药吞下去，死了算了。
1: 妈，不要等那个。
0: 你的前程都是我断送的。 我给你耽误了，每次看到这块表，我的心就像被刀割了一样。我生怕没有机会把这块表送出去。现在好了，你看，你进了大公司。 世界500强的大公司，你成了正式员工啦。外公在天上，他要是知道了这个消息，他会感到很欣慰的。妈，我觉得那个。
1: 公司，儿子，
0: 妈妈知道你是不会甘心一辈子平庸度日的。

那都是你喜欢吃的芒果、墨鱼大烤、红烧肉、熏鱼。好久没来看你了，大家都忙，你在那边要好好的，保佑我们全家平平安安的，小老虎身体健康，学习进步，我们都很想你。

0: 我今天去看顾磊了，全家都去了。今天站在那儿，我就在想，去年这个时候，我正跟他闹着要买房子呢，本来想着一年以后能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头。可是谁知道，一年以后，是这样的方式去看他。 我现在想了好多事情，我以前跟顾磊的。我觉得人的记性真是个很奇怪的东西啊。你说你一旦忘了，是不是就代表着以前很多事情就没有发生过？你不会的，你这么能算计，不会得阿兹海默症。你呀，总想着以前，要放眼未来。
1: 想得好的啊，想将来。
0: 我这种人啊，哪有未来啊？我的将来就是小老虎，我自己是没有将来的。怎么会？
1: 你别学我呀！啊，这酒很贵的。
0: 你知道我阿姐为什么看不上你吗？太小气了。<笑>
1: 因为她不识货。
0: 我跟你说啊，像我这么有才华的人，你以为谁都能看得上？<笑>
2: 二哥，你怎么这么没有自知之明啊？你哪里有才华？你看看你那个钢琴弹成什么样，街坊四邻天天投诉啊。
1: 你会，你来试试。
0: 我要真会弹怎么办？<笑>
1: 甭小琴，会弹琴啊！<笑>你要会的话，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0: 哎呦，两手给你看看，你不知道我的厉害。
1: 哎呦，好，好，好，来，开始。

0: 你这么一搞，搞得我就不好意思了。
1: 你为什么会弹钢琴？
0: 我陪着小老虎一起练的呀。
1: 他学了多久？
0: 他学两年啊。
1: 两年
0: 啊！
1: 我的妈呀，我都学了五年了。你让我刮目相看呢，方小姐。
0: 哎，你刚刚说的话算话不？
1: 来。

不反悔。嗯。

0: 反复想过了，我还是想去安盟上班。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在人际关系方面我也会很小心，绝对不会给你添麻烦。
1: 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0: 你没生气吧？
1: 没有啊，我知道你肯定是想了很久才做出这个决定。那既然是这样，我尊重你的选择。

我

0: 来的表吗？
1: 不是，前几天我妈拿过来的。
0: 哦，
1: 说是外公留给我的。
0: 看来你能去爱梦上班，你妈妈很为你高兴啊。
1: 青雨，我
0: 加油，别让你妈妈失望。

0: 大家都停一下，给你们介绍你们的新同事 Michael。
1: 大家好，我是诗源，请大家多多关照。
0: 好，都忙吧。
2: 行，这个是你的位子。
0: 哎，燕娜，这位是新同事，以后暂时跟着你，多照顾一下，
1: 多多关照。
3: 好的。
2: 行，
0: 那你们先忙
1: 啊。谢谢。
3: 麻烦你跟我这边来一下。
1: 好，
3: 这边请。
1: 来，
4: 卢总。
5: 哦 ，Michael。
1: 卢总。
5: 你好 ，Cindy。
1: 你好，你好。
5: 这边坐。
6: 庆余跟你说过吧，我们认识十几年了，是老朋友了。
1: 啊，谢谢。庆余说过，您是他入行的第一个师傅。
6: 我们这个行业里啊，像庆余这么念旧的也真的不多。到现在每次看见我都师傅长师傅短的。其实按照他的资历，我估计换成别人的话，那眼睛啊早都长到天花板上六亲不认了。但是庆余不会，他还是很讲情分，乐于助人。前段时间他还打了个电话给我，他问我，你到我们安盟来上班，是不是我私底下出了力？我跟他说，这个要分两点看。第一，我觉得你非常的优秀。第二，如果在相等的条件下，我当然乐于帮助自己人，这样是互惠互利。你说呢？
7: 谢谢卢总，
1: 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来安盟上班。我出来前，庆余还嘱咐我，让我踏实安分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到了新的公司以后，一定要

0: 多听多学多做少说话，也少惹麻烦，尤其是不要给您惹麻烦。
1: 陆总您放心，今后我一定会做好我的工作，其他的跟我没有关系的人和事我都不会过问，一定不会给您添麻烦。

0: 这两天有电话来吗？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家？
1: 没有。
0: 哎呀，这都怎么一回事嘛？都半个月了。他手烫伤，那是在单位里发生的，那也要算在我们头上啊。星星啊，你有没有得罪他们了？那天他爸爸妈妈来接他回去，那个脸色凶得像要吃人了。

0: 喂，
1: 你爸妈那边情况怎么样？
2: 他们还是不想让我回去。
0: 那你怎么想的？
2: 你跟孙七到底断了吗？
1: 哎呦，我都跟你讲过多少次，我都跟你讲过多少次了，早就断了，800年前就断了，断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
0: 可是你就是不相信，那我能怎么办呢？
2: 不是啊，我也不是不相信啊。其实这两天我在家想的挺多的，你说人家那个孙七长得那么漂亮，身边嘛肯定不缺乏追求她的人。那你现在已经结婚了，实事求是的讲啊，条件也就那么回事儿，所以人家没必要死缠着不放，对吧？
3: 就算是你愿意，人家也不一定愿意。
2: 从这个角度考虑呢，我觉得可以相信你的。但是我爸我妈特别生气，尤其是我爸，他说了，
3: 你把客气当福气有点拎不清了，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2: 说的我也很紧张，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这样。
1: 行，

0: 到饭点了，
1: 可不是吗？
2: 这么快呀？
0: 走吧，
3: 走啊，是啊，去吃饭，
0: 吃饭去。
3: 别忙了，快饿死了。
2: 走
3: 吧，
2: 走吧。
3: 嗯，今天呢，吃什么呢？
2: 鱼香肉丝吧。听说这个。

0: 什么意思啊？
1: 月月回去都一个多月了，孙女我们也有份的，难不成孩子将来要姓他们家的姓？欣欣你也是的，他不回来这么长时间你管也不管，
0: 娘们哪能白了啊？去抢你啊，
1: 你就知道对我凶，跟你爸爸一个样。

0: 你有本事啊，去训你丈人丈母娘。我告诉你，不是每个人都像小诗那样有这么好的运气，能碰上你叔叔这么好脾气的丈人。
1: 哎哎，阿嫂，我就算了吧，就这，我家青云还说我难弄呢。
2: 你难弄？那天底下没有不难弄的人了，
0: 也就是你，换了人早就是。
2: 青云啊，你懂的。
3: 我懂什么呀？我不懂呀。哎，大伯母，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2: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吃饭吃饭吃饭，不说了不说了，
4: 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多多吃菜啊。
5: 你又何必接你大伯母的话呢？她不是一直都这样吗？
6: 每次一家人吃饭，就她话最多，说的都还是不好听的。
5: 算了，都是自己亲戚。
6: 是亲戚也要有边界感的呀。
5: 你是不是最近心情不好？
6: 没有啊。
5: 是因为我去暗盟的事吗？让你生气了吧？
6: 都说了没有了，你干嘛瞎猜啊？
5: 你大伯母也不是第一次这么说了，哥你以前都不去理他，一笑了之的。
6: 我也有忍不了的时候呀。
5: 如果你实在不舒服的话，我可以去辞职，但是你给我半年的时间，不，至少三个月。
6: 我说过要让你去辞职吗？你去暗盟上班，我表现出任何的不高兴了吗？
5: 你是没有表现出不高兴，但我不希望你因为这件事情而心情不好。
6: 我没有心情不好。你干嘛老提这件事情啊？夫妻之间过日子，不可能事事都称心的，所以我要学会跟问题共存啊。
5: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俩确实是有问题了。
6: 你怎么断章取义呢？你干嘛？你想跟我吵架吗？
5: 我不想跟你吵架。
7: 阿姐，你排骨忘拿了，爸给你过了油了，让你自己加点调料就可以吃了。
6: 爸不知道我不在家做饭了吗？
7: 知道，所以他给你半成品了。
5: 给我吧。
7: 那我走了。
1: 菜给他了。
2: 嗯。
1: 阿姐没事吧？总感觉他不太对劲，是不是又和志远吵架了？
8: 你要是担心，你自己去问他。我要问他的话，他也不会跟我说实话。
9: 不结婚操心，结了婚还操心，哼，操不完的心呐。
8: 我以为像他这样的，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自己喜欢了那么久的，肯定不会再吵架了。没想到，还是照样吵。
10: 不吵架，那就不是夫妻。你那个大姑子啊，一看就不是什么贤妻良母，整天凶巴巴的。
8: 我，怎么了？哎，
10: 都是我家那个张定国逼着我背唐诗三百首。要是背不出来就不让跳舞，你说要命了吗？
8: 他也是为你好吧？
10: 他的记性还不如我呢。你是不晓得这些年丢了多少东西在他手里，我就是把整个家都搬空了，他也不一定晓得的。啊，对，你等我一下啊，不要走啊。
8: 你干嘛去啊？

0: 小琴，
1: 哎，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啊，哎呦呦呦，哎，你快放进去，快放进去，你把这些拿出来干嘛呀？

0: 都拿出来的，看他什么时候能够发现。
1: 哎呦，这个玩笑不好开的。
0: 小钱，你帮我一个忙，你把他带回去了，什么时候我要的时候你再给我。
1: 那不行，那万一你要记不清楚了，那我有十张嘴我也讲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哎，这样吧，你把你的录像打开。
1: 干嘛？
0: 你打开。这些东西是我交给小琴暂时保管的，我跟他要再拿回来，以此为证，好了吧？
1: 真吃不消你。
0: 拿。
2: 老虎，快去门口穿鞋，我爹给拿包。快快快，要迟到了。哎，江源，去冰箱里拿一个牛奶给小老虎带在路上。鞋子穿好，鞋子穿好。
3: 小琴，哎，他们穿好了。
4: 哦。
2: 来，
3: 在路上喝啊。
1: 走走走，
3: 去吧。
2: 好了好了好了，
1: 走走走。
4: 姑姑，拜拜。
3: 拜拜。
2: 江玉啊，怎么自己回来了？诗源呢？
3: 他们家老房子厕所的粪管漏水，他回去盯着修了，他一会儿就过来。
2: 老房子就是这种麻烦那种麻烦的。哎，你们怎么样？过得还好吗？
4: 我又不是嫁到国外去了，一年才回来一次，那我不隔三差五就过来蹭饭，我过得好不好你不知道？
2: 表面上看着倒是还可以，
3: 实际上也差不多。
2: 那我问你啊，那天，喂，哎，老张啊，什么？真的呀？那报警了没有啊？损失大不大？哎呀，不要着急，就当破财消灾了。好，再见，再见。
3: 怎么了？
2: 林家那个张伯伯，说家里边进贼了。
3: 啊？那人没事情吧？
2: 人是没事情，损失了些东西，丢了一些现金、银行卡、存折，还有金银首饰，放在一个黑包里，通通偷掉了。可老张说门窗都没有坏，也不晓得贼是怎么进去的。哎，那你说会不会是熟人作案？
4: 小琴，
1: 哎，
4: 他们都已经穿好鞋了。
1: 哦。

0: 阿婆，哎呀，我想了一下，你还是在家等我，我晚上悄悄过去找你一趟，把东西还给你，否则我心里面实在是不安心。你说万一要出个什么事情，我怎么说得清楚啊？啊？
1: 哎，姐夫，姐夫来了。
2: 小姐，小老虎，啊，这是给你的。
3: 谢谢姑父。
1: 哎呀，不好意思，又让你们错过了。快进来，快进来！
4: 小老虎回来了。
5: 家里事儿处理完了吗？
3: 去玩。
2: 处理完了。
3: 玩吧，去玩了。
2: 走，带你看看这个。
1: 好好玩哈，不要弄坏了。
4: 又买玩具。
2: 姑父帮你拆。
5: 啊。哎，小琴。
1: 哎。
5: 张家、伯家丢东西了，这个事情你知道吗？
1: 丢什么东西了？
4: 说是啊，丢了一部分现金，还有银行卡，有一些金银首饰啊，还有存折，放在一个黑包里面，通通偷掉了。
5: 这个事情跟你有关系吗？
1: 跟我有关系。

0: 些东西是我交给小琴暂时保管的，我跟他要再拿回来。
1: 我就说不可能是他吧。
2: 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
3: 没有啊。
2: 你可不要瞒我，那天咱们聚餐的时候我就看你不大对劲。我养了你30多年，你是我女儿，有没有事情我能看不出来？
3: 哎，跟你说没有就是没有啦。
2: 我是你老爸，有什么事你都可以跟我讲。你老爸还没有老到拎不清事情的地步，就算我帮你解决不了什么，帮你开解开解总是可以的。
3: 哎，我知道了。
2: 你听我讲，你会憋出病的。
3: 嗯。哎，你们弄完了吗？
4: 弄好了。
3: 那我们回家吧。
4: 好，
3: 我先走了。
5: 回去了。
6: 姑姑父，再见。
4: 再见。
7: 再见。
5: 再见。好，慢一点啊。

0: 哎，老张啊，
1: 你爸肯定在阳台上看着呢。你要是不想让他担心，你就配合我点，别回头看。
2: 哎，爷爷。
3: 麻烦了，
2: 你快看看，快点一点东西有没有少？我是一动都没动。
3: 没事。
2: 你看看。
3: 哎呀，这老太婆实在吃不消的。
2: 我说阿婆现在这个越来越严重了，身边也不能离人了。
3: 我也在发愁呢，这事儿。
2: 你有没有想过给她送到养老院啊？有专业的人照顾她会好一些。
4: 问过了，她说那人都不认识，待不住。我得马上上去了，他一人在家我不放心啊。
5: 爸爸，那你在老东京了，还约我到这种地方来聊天？
6: 我女儿那么时髦，做老爸的总归也要领些行情吧，啊。何尝
7: 听雨啊，
5: 嗯，
7: 邻居那个张老头啊，给我讲清楚了，确实是个误会。张阿婆这个人你晓得的，大金大嫂，一天搞一个花样出来，你弟妹也是没有办法接了一个烫手的生意。
5: 那说不定是他故意的呢。张家阿婆你也是知道的呀，脑子不太清楚，随便他怎么讲好了。
6: 那无凭无据的事情，宁肯把人往好处想，也不要去往坏处想，否则吃亏的是你自己，好吧？这些道理我老早就教过你，你说你以前老大气的一个人，现在搞得越来越爱钻牛角尖了。
5: 我算看出来了，爸爸，你今天叫我出来就是为了训我啊？
7: 我不是训你。我是担心你，你是我的女儿，她呢是我的儿媳，难道在我心中会偏向她不成？哎，自从顾磊的事发生以后啊，再讲什么大家一起好好过日子，这终归是回不到以前的样子了，这总是实话吧。讲起来你终归是大阿姐，是我的亲女儿，我只有劝你大度一些，不好跟他计较的。这是一层意思。另外呢，我也希望你能够过得开心一些。你刚刚过了新婚，正是从头脑发热到慢慢冷却的阶段，肯定会有不适应。老爸也是过来人，我懂的。石原呢，毕竟是女婿，你们之间再有什么矛盾，除非是那种他在外边养女人的原则问题，否则我不好去说他的。我也只能劝你放开胸怀，多想一想开心的事情。
5: 我算是听出来了，当你的女儿一点都不划算，当你的儿媳女婿倒是蛮好的。
7: 你不好乱讲，那要看什么时候，如果真有大事情发生，你看我到底帮谁。
5: 知道了，我懂你的意思。
7: 你懂就好，你记住，只有你开心，老爸才会开心，晓得吧？
5: 晓得了。
8: 阿公，怎么样啊？
9: 我也不知道啊，有几个人都拉肚了，还有人去了医院，说是什么急性肠胃炎。
8: 那中午吃剩的还有吗？我能看看吗？
9: 有，要不拿给你看啊。哎，你看着，那大排，宫保鸡丁。
10: 这肉早就坏了，还拿出来卖？这冰箱里啊，都是一箱箱这个过期的肉。要不是这天
11: 老人啊，食物中毒，
10: 哎，我们还不知道呢。
12: 太不像话了，是不是？早就该封了，是吧？
13: 是的，
10: 人食物中毒了，
12: 太多，太人太挤啊，
10: 都打120了。
11: 对，这老板的
10: 太坑人！封的好，是今天有人啊，食物中毒打药了，我们还不知道呢。是啊，现在啊，像这样的无良商家实在是太多了。哼，封你活该被封！看你以后装生意，就是，哎，有人食物中毒了，吃了肉。
0: 来了来了，
11: 郭老师好，
0: 阮老板，哦，冯小坚不在家，
11: 不不不，我是来找您的。你有个朋友啊，送了一盒老茶给我，我就想着过来孝敬您。
0: 给我送茶叶
11: 啊？
0: 嘿，我平常在家里面喝茶呀，只是随便喝喝，我也不太懂的。你这么好的茶送给我，浪费了？
11: 不浪费。有句话这么说哈，鲜花赠美人，宝剑赠英雄。
0: 哎哎哎，不要绕圈子。今天到我家里来有什么事情，你直接讲。
11: 痛快，我想问您讨个人。
0: 讨个人？谁呀？
11: 您的儿媳傅小青。
0: 不，你找他做什么呀？哎哎。你不会是想让他去你家里边给你做阿姨吧？
11: 哎，不是，我准备做生意，我想请他帮我一起挣钱。
0: 啊？
13: 你家那边我都跟你谈好了啊，现在我们马上开干。我的意思呢，先在万子园附近，咱们先把那个地点给找到，这样的话方便你照顾孩子。客人方面呢，先以咱们万子园的老人优先考虑。还有一个，我现在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办养老院那个证太多了，我正在找人问呢。我们争取年底就开业，有没有信心？哎，傅小姐，你热情不高涨啊！我可是为了你才开这个养老院的，你不会告诉我你现在打退堂鼓吧？那我算了啊，我跟他说。
2: 不是，阿哥。哎呀，其实那天是喝醉了嘛，那喝醉了签的东西不作数的。再说我又没拿走，
13: 我都按了五个手印了，你现在告诉我不作数，闹呢？
2: 不是，阿哥，我就是觉得奇怪，一直求你这么久都没答应，怎么就突然答应了？阿公阿婆，平时你们看病有人陪吗？
14: 没有啊，
15: 有，孩子们太忙了。
2: 那如果有个离家近的养老院，你们会去吗？
14: 什么样的养老院？
16: 环境好不好？
2: 那我现在就在搜集大家的意见，如果你们帮我填一份问卷，那么我就免费帮你们啊，去到菜场跑一趟，买这个小菜，新鲜的，一个星期。
16: 哎，小菜就不用买了，万一不新鲜呢？
2: 哎呦，阿公，你打听打听，附近的小商小贩听到我冯小青三个字，哪个不乖乖的把最新鲜的小菜拿到台面上？
10: 你可以做高端、中端、低端啊！你自己开个养老院，里边护工也有啊。

0: 阿姨也有，对不对？然后医疗条件又好，在里面又开心。
1: 你就当做是我良心发现吧。嘿嘿，其实是你黏着我，我甩不掉你，我没办法才答应你的。还有啊，你说的啊，养老院100%挣钱的啊，要是不挣钱的话，我是肯定不会干的。
2: 可能一开始不会挣钱哦，没想到呢，突然出这种事情，这几个老人都还好吧？
3: 都没事了，吃完药以后拉了几遍，就都好了。
2: 那我就放心了。我要跟你说一下，以后不能继续给你们送饭了，以后你们点外卖一定要小心一点哦。
3: 那你不给我们送饭，我们这几个老家伙怎么办呢？
2: 这个你拿着，你看看，5折优惠券。我呀打算开一家托老所。
3: 托老所？
2: 嗯，照顾小朋友的不是托儿所吗？我这个是专门针对你们老人的，就像你这样的，儿子也不管你，也没有饭吃，也没有人照顾的，都可以过来，应该就在万子园附近，和你这里离得不太远。你看看，如果感兴趣的话，那头一年我给你打对折。

0: 通常学历不高又没有什么行业经验的小白被招聘进来，就是会引起很多猜测。
1: 我只想做好我的工作，其他的事情与我无干。
0: 我还挺愿意拉你一把，你不用着急去的。我希望我们可以成为朋友。
2: 这里离万子园的东门就一条马路，出入方便，租金又便宜。
3: 这里以前我常来，每一任老板都跟我是朋友，没有一家能扛得过半年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你定
10: 自助少买，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不要咳，
8: 不要痰，
15: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手写的这个发了多少张了？
1: 我就发了七八张吧。
0: 那搞错逻辑了，连店都还没开，你发什么这个传单？
1: 这个你就不懂了，这个叫造势，你知道吧？你看人家拍电影，还没开拍呢，先搞一波宣传，很多人就知道了。哦，有这么一个电影，等到上映的时候就不陌生了。
0: 你才不懂呢，做生意是先找到风水宝地，

0: 安娜，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
1: 现在暂时没有。要不你看这资料吧，熟悉一下。
0: 好，谢谢。安娜，如果有什么可以做的，你尽管告诉我，我虽然不懂，可以学。
1: 好。
2: 一会儿我们晚上有个聚餐，欢迎新同事的，你也一块来吧。
0: 好，
2: 那地址我微信你。
0: 对，好，不见不散。
3: 哎，您好，请几位？
0: 你好，请问爱门公司定位在哪？
3: 哦，在那边。
0: 好，谢谢啊。怎么是你啊？
4: 很意外吧？
0: 司里不是说今天是公司聚餐吗？
4: 是我让他这么跟你说的，怕你不跟赏光。看来你跟同事们混得还不是很熟啊，不然随便找一个同事问一句，你都不会上我的当。
0: 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4: 先请坐吧。吃点什么？
0: 谢谢，我不饿。
4: 你知道同事们都怎么背后议论你的吗？通常学历不高又没有什么行业经验的小白被招聘进来，就是会引起很多猜测。你是 Cindy 招进来，起初大家呢都以为你是 Cindy 的人，但后来发现又不像，你让大家很好奇啊。
0: 我只想做好我的工作，其他的事情与我无干。
4: 我明白，可是大家不这么想。我知道，因为之前那次不愉快的见面，让你对我有些敌意。但是坦白说啊，我对你并没有什么成见，如果非要说有，就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醋意。那也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其实我也是大专毕业，在我们这个行业呢，学历算低的。我能混到今天，实话实说也挺不容易的。其中酸楚，一言难尽。所以我特别能够体会到你现在的感受。将心比心嘛。我还挺愿意拉你一把。
0: 谢谢，不用。
4: 你不用着急去，来日方长。慢慢的你会感受到我的诚意。我希望我们可以成为朋友。

上回我跟老刚他们那几个碰头，说咱们好多个都要出国去了，森奇好像也快出国了吧？啊，好像说是去德国，也是最近公司刚刚决定的，说派他去德国那边常住。

0: 谢谢。
1: 哎，葛月，
0: 顾欣没在啊？
1: 顾欣他调休啊。
2: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走？
3: 啊，老高跟我讲的。
2: 啊，
3: 但是我又不知道你的航班号，所以。我就想过来碰碰运气。我决定了，我现在过的日子不是我最想要过的。我们重新开始吧。
2: 重新开始？你想要怎么重新开始？
3: 我希望你不要走，留下来。未来的日子我会跟你一起去面对。我知道你走是因为受到了葛月他爸爸的威胁。
2: 你真的误会了，我出国就是想要有更好的发展，跟别人没有任何关系。我在艾蒙那么多年，好不容易等到一个这么好的机会，我不想放弃。不信你可以看这个，这个群大家都在祝福我呢。时间差不多了，我进去了。

0: 去德国。
1: 要不要再考虑一下，或者跟家人朋友再商量一下？毕竟要三年，时间很长的。
0: 不用。
1: 我本以为你起码要跟你那个心心念念的男人商量一下。你自己说的，你很爱他。
0: 老实说，在听到这个消息的前一个小时，我甚至还在想着怎么劝他离婚，跟我重新开始。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居然想都不想就做了这样的决定。我要忘记他，我要去德国重新开启我的人生。我好像突然就不爱他了。

0: 你是要复印吧？我帮你吧。
1: 哦，不用了，不用了，谢谢啊。
2: 好，新加坡指数还有日本指数啊。好，我现在发给你，等一下。
3: 你是看新加坡指数和日本指数是吧？啊，这个我会，我帮你盯着吧，绝对不会给你误算啊。
2: 没关系，我自己盯着，你慢点啊。Martin，
0: 你是去埃及谈个项目吧？要不我跟你去吧？
4: 你去了又没用，你没做过呀、啊？
0: 没做过可以学嘛？你放心，我在你边上给你打个下手、跑个腿啥的，一定不会耽误你的事儿。让我跟你去吧。
4: 算了，还是不行一点，你就坐着好好休息，别累了啊。

0: 你怎么还没走啊？大家都还忙着呢。你先走吧，反正也没事了。
1: 不用，也没什么事了，你就先走吧。你还新婚呢，
0: 我正好要走，我捎你一程。
1: 不用了，一会儿我自己坐地铁回去。
0: 那也行，那我先走了。
1: 慢走。

0: 带鱼来了，谢谢。来，吃带鱼。
1: 你怎么做那么多菜啊？
0: 这不是请小诗来了吗？怎么样，小诗到新公司还适应吧？
2: 都挺好的。哎，
0: 我就想着当年青鱼刚进投行的时候啊，天天加班，根本就没时间回来吃晚饭。那跟他一比起来啊，你这还真不算忙啊。不过也好，工作嘛，轻松一些好。毕竟不是年轻人了，不要那么大拼，身体重要啊。
3: 老板，你吃一点啊。
0: 你们先吃，还有一个汤，
4: 你们先吃，你们先吃。
3: 怎么了？是工作上有点不太顺心？
4: 还好。
3: 当新人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得慢慢熬呀。
4: 哎呀，我一个40岁的新人。
3: 我们这圈就是这样的，竞争压力很大。每个人都想挤破头往前冲，所以你不能等着别人给你机会，你要学会自己去找机会。
4: 你怎么知道？
3: 我在这行10几年了，我自己当过新人，也带过新人，所以你别指望别人会教你，你就得自己学会见缝插针的去学。
4: 老婆，那你能不能教教我？

0: 哎，老婆，你能跟我说一点实际的经验吗？这书本里面的太书面了。
1: 没问题啊，那要不然这样，我给你讲几个我们以前经历过的案例吧。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做过的跟 SMG 的合作。

0: 就这里，走呀。这里就没必要看了吧？啊！你找老半天说合适的商铺就这里啊？
1: 就是按你的要求啊，离万紫园近一点。这里离万紫园的东门就一条马路，出入方便，租金又便宜，是之前看的那好几家的就三分之一的价格，不要太划算啊！这里。
0: 你知道他为什么便宜吗？
1: 为什么？
0: 我跟你说，这里以前我常来，以前是个咖啡厅嘛，这里
1: 啊，
0: 每一任老板都跟我是朋友，开过咖啡厅、酒吧、少儿娱乐馆、英语补习班，每个老板没有一家能扛得过半年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是他们不够努力还是产品不够好，都不是，一切的核心在于看那个位置，那是西边，在风水上叫金水局。
1: 财源滚滚的意思，但是可惜那里有个垃圾站，臭气熏天，所以这个地方啊，白给我都不要。走。哎呀，
0: 你这个是迷信了呀！人家做生意不挣钱，不代表我们做生意也会亏钱呀。
1: 这你就不懂了吧？做生意讲什么？一进到一个地方，你得感觉一团和气。这个地方你感受一下啊，你感受安静啊，有没有感觉？阴阴森森。哦，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哎哎！ 你感觉阴森森，因为现在就是没有人嘛，很久都没租出去了。哎，我跟你说啊，你说的这些啊，看不见的东西我不相信，我就相信真金白银，租金便宜是真的吧？给你老板钱，请省钱是真的吧？你不要再挑了，就这一家。
1: 上句是什么？
0: 我说不要再挑了。
1: 再上句。
0: 替你老板省钱。
1: 不好，钱，我就喜欢你这个品质，帮我省钱，这真能省钱，对不对？
0: 啊，你想想看。
1: 租金便宜那么多呢？那我再感受一下啊。要不这样，我找个高人，给他做做法。
0: 你不要搞那些乱七八糟有的没的，你要相信正能量，只有正能量才能化解你内心的不安。什么能量？正能量。
2: 你一个人在外头，一定要注意安全，要注意吃饭，晚上不要熬夜啊！
3: 知道了，
2: 千万要记住，不能随便。

0: 爸乘别人的车，知道了吗？
1: 知道了。
2: 爸爸跟你说啊，每天早晨起来就和我们视频，你那儿的早晨正好是我们的下午啊。
1: 好嘞。

0: 有什么事情啊，给舅舅打电话，啊。
1: 好，舅舅。
2: 你抱抱抱抱。
1: 我会想你们。那我走了。
3: 去吧。
4: 注意安全。

0: 吃饭了，不中流了。
1: 这么大了，也该锻炼锻炼，挺好的。
2: 哎呀，
1: 好了。
3: 再见，
4: 老师再见，
3: 拜拜，注意安全啊！再见，
2: 石老师辛苦啊，石老板，我跟你说好消息啊，就在刚刚，又多了十几个人来报名，而且都点名，一定要让您亲自来教。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接下来给您换一个再大一点的教室？如果按照现在这个节奏的话，接下来这里肯定是人越来越多，坐不下了。哎，又有事吗？喝一杯。
3: 哦，不了啊，我今天有点累了。
2: 啊，那行，那你忙啊，
3: 哎，
2: 好，你忙你忙，先
3: 我接个电话啊，再见。喂，
5: 喂，你好，是华永瑜的家属吗？我们这儿是医院。
3: 哦，我是，请问有什么事儿？
5: 啊，我们这儿临时得到了一个肾源，你能到医院来做个检查，登记一下，你看可以吗？
3: 真的，太好了，那我们明天可以过来吗？
5: 可以。
3: 好。
6: 东西回来了，
3: 老婆，
6: 面已经煮好了
3: 啊。哦，
7: 怎么了？啊？
3: 我妈妈的肾源有着落了，明天就带她去医院做检查。
7: 真的？太好了。你赶紧洗手，
3: 嗯，
7: 我来吃饭。

0: 谢谢老婆。你明天不是要陪你妈妈去医院做检查吗？你今天晚上要早点睡觉啊。
1: 哎呀，是我妈去医院看病，又不是我。再说了，你不是说吗？不要等机会来找我，要自己去找机会。
0: 哎呀，不是你白天上班，晚上上课，还要帮人翻译资料，这样身体哪里吃得消啊？
1: 哎，没事的，放心吧。
0: 你知道我要讲什么，但我怕你生气，我又不敢讲。哎呀，那就别讲了。我要把我妈的手术费赚出来，等她做完手术，我就听一听，我答应你。你妈妈也是我妈妈，我的钱就是你的钱。那要不然这样好不好？我先借给你。
1: 3年之后，你按银行的利息还给我。唉，欠自己人的钱，哪还叫一个难受呢？啊，就听话。
0: 唉，
1: 赶紧睡吧。晚安。
0: 那你早点睡觉啊。
1: 知道了。

0: 是这样哈，有个慈善团体专门针对尿毒症这一块的，因为是跟我们实验室合作，所以呢它的用药包括说治疗方法都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就在这个地方签个字，我们尽快安排手术。
1: 这个安全方面没什么问题吧？
0: 这手术它都是有风险的，而且药物在不同的个体上所产生的副作用也都是有差异的。目前他们已经资助肾移植手术以及后续的治疗多达50多例，这个患者的回访满意度啊也是非常高的。
1: 哦，所有的钱都是他们负责？
0: 从肾源到资金，包括后续的维持治疗，都包含在里面。
2: 啊，您放心吧，钱我会准备好的。我还想麻烦您个事情，你有没有什么办法不让患者和家属知道这个钱是谁出的？
1: 哦，诗远，你来签吧，
0: 我来签。
1: 谢谢。别客气。谢谢啊，谢谢。
0: 我们会尽快安排手术。
3: 诗源，你去把车开过来，先让爸妈上车。我去个洗手间啊。
1: 好，
3: 爸妈你们先去。
4: 啊，你先走。
3: 李大夫，这次真的是谢谢你了。
0: 你不用客气，这个老李跟我是大学同学，他交代的这个忙我肯定是要帮的，而且呢我也没做什么，就是个顺水人情，这个费用啊还都是你出的。
3: 那您一定要替我保密啊。
0: 这个我已经交代下去了，放心吧，不会露馅儿。
3: 好，
5: 我来敬大家一杯。
6: 好好好，
7: 来来来，
8: 恭喜
9: 恭喜恭喜
8: 恭喜
9: 恭喜啊。
5: 不要客气啊。
9: 呀，
10: 来顾惜，别自己坐着。
9: 好了，
5: 没有
11: 。我们也沾沾喜气。
10: 我们一起喝一杯。
9: 来，
12: 敬你一杯。
9: 来，
12: 干了，
9: 干了。
5: 今天谁不喝的，谁都别走啊。
9: 哎呀，陆叔，
5: 加肉。
9: 陆叔，下好了啊。
5: 哎呦，下肉。我下一个进水啊。
10: 十个星球。
5: 不好意思，
13: 好美。
11: 来喝瓶苏打水吧，胃好受险。来，哎，那慢一点。
1: 我知道你们一个都瞧不起。
11: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儿子啊，你要这么想，上海滩比你混得差的人多的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0: 已经很好了，你瞧瞧，啊，那只要有人比我混得差，我就该谢天谢地了。
1: 妈妈不是这个意思呀，啊！哎，
0: 我懂，我没那个命，我也不强求啊，不该痴心妄想。
1: 哎呀，要说命啊，我和你爸爸不是比你更差呀，我们要是认命，能有今天吗？ 你要有信心，你会好的。
0: 我认命了，妈，我这辈子就这个样子了。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是工作丢了呢，你还是身体出毛病了，净说那些莫名其妙的话。你是想气你自己呢，还是气我们？我当然是气我自己了。啊，哎。
1: 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都可以选呐，但是呢，唯独有一样，就是父母，你没办法掉的，啊，葛月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是不是？什么意思啊？你说话这什么意思啊？你是嫌爸爸妈妈没有用，没有给你创造更好的条件是吗？好。 我把你当宝贝一样的，你小时候吃饭吃剩了我才吃啊！你写作业电视都不敢开，我们两个人轻手轻脚的走路，就跟做贼一样啊！哦，省吃俭用把你养大了，我容易吗？拐来拐去，你是怪我们喽。
2: 再宝贝有什么用啊？一场空。醒了，醒了，睡吧，啊。

0: 儿子的早饭你没准备啊？
1: 他长这么大了，有手有脚，自己不会弄啊？
0: 哼，今天啊，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
1: 我算是看透了，老公孩子一个样，良心一个个被狗吃了。
0: 你有毛病啊，我又没惹你了。

0: 关于家属，
1: 怎么样？手术非常顺利。
2: 李医生，
1: 谢谢，
3: 谢谢李医生。

0: 妈，这是青鱼亲自给你熬的汤。哎呦，
1: 啊，也不知道好不好喝啊。
2: 香菇啊，谢谢你啊。
1: 别客气吧。

0: 你说，这么大的好事儿，怎么就发生在我身上了呢？
1: 有好事送上门，你还不高兴啊？
0: 那个慈善机构，你了解吗？

0: 你听说过他们吗？
1: 没有啊，我怎么会听说过？哎，我还没做面膜呢，今天去敷个面膜。

0: 老板，
1: 冯小姐，我感觉我心神不宁啊，咱们还是换个地方吧。啊，
0: 老板，今天开工大吉的日子，这种话不好讲的。来来来，你给我站好，两个手放在胸口，平静安静的跟我一起念，坏的不灵，好的灵。
1: 哎，放心，哪个老太太，这什么呀？
0: 你听我说，你相信我一次，你试试看，你安静安静，跟我念三遍。
1: 什么呢？
0: 坏的不灵，好的灵。开始。
1: 好的不灵。
0: 坏的不灵。
1: 坏的不灵。
0: 好的灵。坏的不灵。好的灵。坏的不灵。
1: 好的灵。
0: 是不是感觉到从头到脚都有底气了？
1: 我好像感觉舒服了很多呀。这是什么原理？
0: 这就是正能量呀，这就是新的力量。
1: 我确实有一种感觉，这个地方会财源滚滚，风生水起啊。
2: 老板带我发大财。
3: 哎呦，行了，我看见了，耳环挺好看的，
4: 轩上个礼拜送我的。
3: 你说说你吧，又出钱又出力，费那么大事儿，你就换来这么一副耳环，你这性价比有点低啊。
4: 我又不是为了让他送我礼物啊。
3: 我当然知道你为了什么呀，但你们俩根本就是剧本拿反了。你现在倒好，变成霸道总裁，他是傻白甜。哪有个姑娘家家花钱讨男人欢心的，真是辛苦死了。
4: 哎，我觉得真的挺值的。他妈妈病好了，他现在心情也好很多。哎，我们家庭气氛也好很多。你说是不是这钱花得挺值的？
3: 好好好好好，你现在是没救了啊！我喝酒喝酒喝酒吧。
4: 妈妈做完手术，气色真的好多了。
5: 嗯，是的呀。以前啊，那个脸色真的是蜡黄，手术以后啊，明显红润多了。哦，胃口也好了，昨天吃那个菜饭，哦呦，吃了一碗还要我再给他添一碗，我就跟他说，你当心发胖。
4: 胖点没关系的，只要身体好就行了。
6: 是啊，妈，医生帮侬开药，你自己一定要记着吃啊。你看这么一大堆瓶瓶罐罐的，又是药片又是冲剂啊。
7: 嗯，你放心好了，你爸爸都给我编上号了，一顿不落的。
6: 爸妈，我有件事儿要跟你们商量。我跟青云啊，我们俩结婚也一段日子了，到现在为止双方父母还没见过面，这有点说不过去吧。
5: 没错，是该见一面。
6: 嗯，之前我妈身体不好，嗯，我跟青云爸爸也打过招呼了。
7: 是的，
6: 他爸爸人很好的，说没关系，等妈什么时候身体好了再见，随时都可以的。
5: 那就见一面，你说呢？
7: 我随意的，你们定好了。
5: 夹克吧，
6: 可以啊。爸爸，你最近咋拿下我的？
5: 他巨累，别呀。

0: 哪能啊？
1: 阿霞，
0: 哟，哎，我去上了，去上了，去上了。
1: 喂，你带我爸妈逛商场了，好久没出来逛了。
2: 我也从来没穿过这么几张嘞。
0: 哎呦，我这一辈子有一套这好，可以可以。
3: 怎么样？
0: 老爸可是我们家的门面担当，我就是怕你太帅了，把人家世元爸爸比下去了，那两亲家多尴尬啊！
2: 这把年纪了，还什么帅不帅？只要出去啊，不给我女儿她门面，一切 OK。
0: 时间好像差不多了，但还有点早。
2: 哎呀，第一次见亲家，不好迟到的，快走快走。
4: 多点一点，点好一点啊！
1: 哎，来两份最贵的。哎呦，
2: 这个位置不能弄足啊，留给亲家的呀。进来进来进来，你坐这儿。哎呀
0: 呀呀呀，吃顿饭坐来坐去有意思吗？
1: 那抱抱抱抱，
0: 搁哪能？哎，没来了。

0: 那我爸爸说那些话是什么意思呀？那装装样子都做不到吗？今天是两亲家第一次见面，那你让我爸爸怎么想啊？
1: 把这个剧可吃了，
2: 这也给你吃。
0: 妈，我吃一个就够了。吃不了扔了。
3: 白雪，我想去上海。
0: 我说了多少遍了，说不许来就是不许来。
3: 你不同意，我自己也能去。
4: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多点一点，点好一点啊！哎，
1: 来两份最贵的。哎呦，
0: 各位，自来水弄煮啊，留给亲家的呀。起来，起来，起来，你坐这儿啊！哎呦呦
2: 呦呦，吃顿饭坐来坐去有意思吗？
1: 弄，
2: 搿哪能还没来啦？哎呀，
0: 男方等女方，那是天经地义，谁让我们是男方呢？
1: 妈，咱们约的是12点。11:30现在才，我们到早了。
0: 哦，搿头茶座不是蛮适宜的嘛？侬看，介好的老洋房，老有味道的。
2: 当然了，搿搭是上浙高呀。哎，搿搭走过来10元啊，介许多洋房，哎，每一张侪有故事哦。哟，里向住了交关啥个文人，
0: 对，
2: 还有什么著名的医生
0: 田汉夏田，
2: 这个不得了嘞，
0: 就住在这条马路上。哎，
2: 对对对，
3: 我想起来了，小辰光妈带我来过此地。哦，
2: 来过两趟。哎，我小辰光，哎，把侬走来走去，可是小洋房里向侪有的故事哎。
4: 爸爸，有个事情我想提前跟你提个醒啊。
5: 什么事啊？
4: 诗源他妈妈身体不太好，他这些年去医院的次数比去小菜场还要多，他有很严重的双向情感障碍。
5: 是吗？
4: 其实也是有历史原因的，你想想，他们前些年一直在外地，吃过不少苦，生活也过得不是很舒心，所以他可能情绪就是不太好。
2: 可是现在啊，事过境迁喽。
1: 妈，
6: 今朝阿拉帮青云爸爸一道吃饭，蛮难得的，大家客客气气，讲点开心的事体，不开心的事情千万不要讲，好吧？
2: 晓得了。
4: 我就是说啊，他万一在饭桌上说了些什么不中听的话，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那可能是因为他那个躁郁症啊又发作了，控制不了自己的言行。哎呀，
0: 放心吧，我不会在意的，毕竟难得见面嘛。哎，可是他，没事，放心吧，我知道了。
4: 这边请。爸爸妈妈。爸。哎，
1: 爸。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爸我妈，这是青鱼的爸。哦，你
7: 好，青姐公好，青姐公好。
8: 哎，
7: 青姐公，
8: 你好，
7: 青姐公，
8: 你好，你好，
7: 你好，青姐公。
0: 来来来，请坐，请坐，坐啊。哎，不是你，上，哎呦，上，
8: 不好不好，来来，
0: 应该的，应该的，
8: 请坐，不要客气啊。哎，
4: 好，
7: 青姐公啊，这个路上啊有些堵车，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也才刚刚来了一会儿。
7: 好。
1: 服务员可以上菜了，爸，你想喝点什么？
7: 哦，我茶水就好了。哎呀，
0: 亲家，今天是咱们第一次见面，高兴的呀，怎么能光喝茶呢？喝黄酒，黄酒养人。
7: 天气冷，喝黄酒好，养胃。
0: 沈阳，
1: 哎，
0: 要一瓶20年的花雕。
1: 好嘞，来一瓶20年的花雕。
4: 爸爸，我待会儿开车送你们回去，我今天就不陪你们喝了。
0: 哦，好的好的。
4: 那我就喝点饮料吧。
1: 喝饮料吧。
4: 哎，妈妈，你喝什么？
2: 我不能喝酒的呀。
4: 哦，那要不我们都喝饮料吧。
2: 好的呀。
1: 那就点一张玉米汁，大家可以一起喝。
4: 好的呀。
0: 听见？来来，马上来。
7: 好。
0: 我呢？我得表示一下感谢，感谢您培养了一个这么好的女儿，让我们家呢有了一个这么好的儿媳妇。感谢感谢。哎呀，
7: 青姐公你客气了，有一句话叫做女儿好啊，那不作数的，女婿好才是真的好。诗源是个好孩子呀，我也要谢谢你啊，给我们送来了一个这么好的女婿
1: 啊。岳父，我敬您。
0: 干杯干杯。
7: 来这个老酒好啊， 入口很香的，吃口也很顺的。
2: 我记得呀，我小时候我爸爸也喝这种酒，也不是什么几年陈，就是一般般的酒呀。他拿一双筷子头蘸了点酒放到我的嘴里，哎呦，格米的哦，我到现在都忘不掉的呀，柔顺甘甜。
0: 嗯，
2: 半天啊，喉咙口还是香香的哦。
0: 小时候的是不作数的，我小时候啊，我认为吃饭糕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可你现在让我吃两口我就腻了。
7: 乔家母啊说的没错，想当年啊，家里要是炖一只老母鸡啊，那隔老远就能闻到香气的，人家都知道他家吃鸡了。现在哪里还有啊，我一锅鸡汤从早炖到晚，里边又加冬笋又加香菇，还是老样子，也不晓得是鸡的原因啊，还是人的嘴巴掉了。
2: 亲家，你说的太对了。总之啊，就是现在再也找不到那种感觉了。你说现在日子过得再好，东西再新，总归是不一样了呀，对吧？
9: 对。
2: 哎，就好像少了点什么。
9: 哎，是
2: 这个世界不一样了。
7: 来，乔家母啊，我敬你。听青鱼回来讲啊，你的手术做得非常顺利。祝你呢身体越来越健康啊，来
2: 小家弄啊，
7: 好，
2: 嗯，
7: 来咱们一起看到他们两个孩子呀，我就想起当年诗源小的时候跑到家里面去玩啊，那个时候两个小毛头才这么一点点，这一晃20年过去了，没想到哎他们两个结婚了，诗源成了我的女婿，你说谁想得到的，
0: 这就是缘分呀。金宇爸爸透露一下，你是怎么把这个女儿教得这么好的？
7: 过奖了，过奖了，有什么好的呀？
0: 名牌大学毕业，年轻轻的，又是著名的外企高管，人长得漂亮，还非常懂事。
10: 爸，
0: 这要是不好，什么才算好？我一直提醒我们家这个诗源，你能找到小顾这样的人做妻子啊，那是你前生修来的福分。要好好珍惜啊！
3: 真是我的福气。
7: 诗源现在也非常好呀，进了大公司，前途光明，将来啊，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啊！
0: 继续努力，继续努力。
2: 哎，亲家，我不是在夸我儿子啊，我们家诗源要是在上海考大学，不一定会比青鱼差呀。
7: 那是。
2: 对吧？
7: 诗源当年小的时候学习老厉害的了。
2: 嗯，这就是个人的命，哎。他就是因为少一张上海户口呀，对吧？你看，起跑线就不一样了。你说那些出身就有上海户口的人，不是他们多优秀呀，是他们的命好呀。哎，起跑线不一样了，那当然追就追不上了。哎，啊，谢谢谢谢。亲家，你说我刚才说的对不对呀？
7: 嗯，对的对的。嗯。我大哥呀也是知青，
11: 在外面啊一待就是几十年，
7: 知青苦啊，一直在外面飘着，就像这人啊身子悬在半空当中，这脚永远落不了地的，基本都不是为自己担心，都是为儿女啊。
2: 哎，刚才讲到你大哥，你们家呀真是属于运气好的那种。哎，你看你别笑啊，你看看你是老师对吧，你妹妹呢又在国营单位是个会计，哎，你大哥虽然是插队落户，但是回来了以后现在日子过得也蛮好呀。我听诗源说了，你侄子是个公务员对吧？
7: 对对对。
2: 哦，那青鱼更不用说了呀，你们家是在走上坡路，不像我们家。哎，不像我们家。
7: 哎呀，
2: 像我们
7: 乡亲们呐，其实家庭吧都差不多的啊。
2: 什么叫差不多呀，这差太多了，这时过境迁啊，这时间要是再倒退个几十年，我们两家能判亲家吗？对吧亲家？
0: 扯远了扯远了，你讲的这些都是不搭嘎的是吧？哎呀，
2: 真的是道理的，这些
0: 有什么道理？哎呦，
2: 我
3: 不好意思
2: 啊，
3: 我妈呢刚动完手术，身体还有点虚，她要赶紧回去休息了。
0: 啊，亲家。

0: 听说呀，这一带的房子都要十几万一平米呢。哎呦，个上海的房子真的觉得来吓死人了呀！这要是20年前，谁把一家一档都铺上去，买了这个房子，现在啊，都成富翁了。亲家，听说你就是在那个时候买了房子的，吃到了那一波的行情了，对吧？
1: 倒是也没有，就买了一套，还是胆子小，不敢再买了。
0: 那也不错啦。不像我们家，错过了一波又一波，到现在也只好一直窝在那个鸽子笼里。
1: 我当时买那个房子呀，也算是捡了个便宜，总价也就20-30万吧，就那也紧张得很，要不是青鱼强拉着我去签合同，打死我也不敢买的。
0: 所以呀，这就是谁都想不到啊，便宜还真不是谁都能捡到的，这捡到了现在真成了暴发户了。神都都倒是神都，
2: 不要再讲了好不啦，不要讲了，不要讲了。
0: 我干了，对呀，
3: 我干两句。
0: 我干了吧，干了。

0: 们先回去吧。哎，我回去拿点东西啊。哎，
1: 江建国，哎，江建母，那我们先回了啊。嗯，哎，
2: 再见。
1: 好，再会，再会，再会。
2: 啊，再见，再见。
3: 哦呦，世元，你看看你老婆呀，切，礼貌都没有，招呼不打一声就走了。
4: 你还跟人计较？人家病了还不讲，已经是给你面子了。讲好亲家碰头，聊点开心的，你倒讲着讲着滑逼了。
0: 妈，你到底要怎样啊？
3: 我又没说错话了啊？真是，
4: 你还没说错话。我问你，你刚才都说的些什么？

0: 事的。
1: 爸爸，
0: 嗯，
1: 你没生气吧？
0: 我生什么气啊？放心吧，就算两亲家每年吃饭，一年我不就去见他一次吗？是不是？别说他只是嘴上说一说，他就算带刀带枪的，我大不了穿个盔甲，忍一忍也就过去了。我倒是担心你啊，遇到这样一个婆婆，以后你多别扭呀。
1: 反正我们也不住在一起。
2: 唉，天宇啊，我也没有想到你婆婆的病这么严重啊。今天毕竟是两亲家第一次见面，她都没有控制住。

0: 别喝了。还生气呢？
1: 你妈妈是不是特别看不上我呀？她今天说那些话什么意思？还是想让我们两个人离婚？啊？
0: 怎么会呢？我妈今天是见到亲家太紧张了，所以她情绪有点失控。
1: 她跟我爸爸说那些话是什么意思呀？你让我爸爸的脸往哪里搁？那就算是有仇，吃饭也就两个小时的时间吧，他忍一忍就好了呀。那装装样子都做不到吗？要是今天我爸爸不在，我一个人的话，我可以忍受的。可是今天是两亲家第一次见面，那你让我爸爸怎么想啊？我最不希望的就是我爸爸担心我，他其实挺不容易的。我妈妈走得早，我跟顾磊是他从小拉扯大的。现在顾磊又不在了，他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我一个人身上，他怕我过得不开心不幸福。他都快70的人了，我还让他担心。

0: 对不起啊，这个事儿是我没有处理好，都是我的错。对不起，我就是觉得自己特别憋屈。
1: 是啊，我让你受委屈了。嫁给我以来，你受了不少委屈，是我不对。
0: 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么说，是我在抱怨你啊？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怎么会这么想？不是，是我们俩现在是夫妻。如果你要觉得我做的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你直接跟我讲。你每次都是这样，什么话都憋在心里，什么话都不说出来。
1: 我们生气也好，吵架也好，这都是正常的呀。你这样只会让我觉得我们俩的距离特别远。你看，我说的没错吧？是我让你受委屈了。今天的事情，我再次向你道歉。如果有这个必要的话。

0: 少看手机，伤眼睛的。给那个人发微信啊？
1: 没有，我同事。
0: 算了吧，还瞒我呢。我跟你说，月月，你呀，就是要硬气一点。他不找你，你也别睬他，看谁病得过谁。像你这样，就算以后你们和好了，他呀也会把你吃得死死的，你一生一世都会被他捏在手心里。
1: 他不理我，我也不理他，那不就奔着离婚去了吗？
0: 离婚就离婚，像他这样的男人，也只有你把他当宝贝。

你来了，我刚给你发信息你没回，我以为你不来了呢。等我一会儿啊，我去收拾收拾东西。

0: 其实我……
1: 哎呀，月月，怎么又吐成这个样子？
0: 哎，要不去医院看看呀？
1: 没有用的，没有用的，只能硬挺着。野人怀孕就是这么受罪。没事，阿妈，别担心。顾先，你跟我进来收拾收拾东西吧。
2: 好。

0: 的那儿，有时间就多睡睡，知道吧？
1: 嗯，
0: 一定要多睡觉。
1: 放心吧，妈啊。
0: 嗯，来，慢一点。
1: 嗯，
0: 行。
1: 嗯，
0: 别送了，您走了啊。
1: 爸，
2: 闺女，保重。
0: 好，你跟妈回去吧啊。

0: 么吐什么，喝口水都想吐。
1: 你妈不是讲过吗？再过一段时间就好了。那回来我再上网查查，看看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减轻这种症状。
0: 你真好。
2: 葛叶啊，妈妈给你买的钙片，
0: 谢谢妈。
2: 把这个鸡腿吃了。这给你吃。
0: 妈，我吃一个就够了。嗯，
2: 吃不了扔了。
0: 爸爸，你吃。

0: 你是不是把妈给得罪了？谁知道？平时嘛，有什么好吃的，妈都使劲往他儿子碗里夹的。今天倒好。我也不懂。
1: 老公，对不起。
0: 什么对不起？我知道这段时间你心情挺不好的。 但是我也没能陪在你身边，对不起。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这段时间我也没能好好照顾你，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其实这段时间，我想了挺多的，我想通了。就算我爸出事儿了，但是毕竟现在人还好好的，只要一家人能在一块儿，就比什么都强。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你在我的身边，我只要每天能看到你，我就特别特别。 特别特别特别满足，真的。等我们的宝宝出生了以后，咱们一家三口呢，就好好过日子，钱多钱少我一点都不在乎，只要我们能平平安安、顺顺当当，就比什么都强，是不是？

0: 奶奶，你是下楼走走路，还是看会儿电视呀？
1: 装修力度高，
2: 看会儿电视吧。
0: 好。
3: 这个装修队我认识很多年了。
0: 哎呀，这个年头光认识没有用，展的都是认识的人，还是要保证质量的。
3: 我是老板，我懂的呀。
0: 好，我知道你是老板，我知道，我就是提醒你一下，老板，我们老板耳朵根子软。
3: 哎，黄小平，你不要胡说八道。
0: 知道了，不说了，明天见啊。

0: 说你要跟展翔一起做生意啊？
1: 啊，怎么了？
0: 啊，没有，我就是问问。那你外卖那边还做不做了？
1: 那我肯定不做了呀。
0: 我知道你是想出去工作养活自己还有小老虎，但是你跟展翔一起做事，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时间怎么规划？每一天要花多长时间来做这个事情？因为毕竟现在家里的事情还有小老虎的学业还是蛮重要的，你得有个侧重点啊。
1: 小老虎的事情你放心，他是我自己亲儿子，我不会放着他的学习不管的。你说到时间的分配，其实跟展翔一起做事情反倒是时间上可以

0: 闹得不开心，那就不太好了。
1: 讲到不开心，阿姐，你跟姐夫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不开心啊？其实你，喂，
2: 大姐，我想去上海。
1: 我说了多少遍了，不许来！说不许来就是不许来。
2: 你不同意，我自己也能去。
1: 你试试看。

0: 这就拜托你了。
1: 哎呦，张老板，这还跟我客气啊？我给你装修的房子没有十套也有八套了吧？从一室一厅啊，到复式，再到别墅，我是看你一点一点拔起来的呀。
0: 我以为你说一点点看得我长大了，
1: 差不多。
0: 那个这边啊，让他们多辛苦点，千万别反过。哎呦，
1: 这还用说吗？哎，是谁啊？老板娘。
0: 老板娘还在幼儿园呢。小琴啊，过来一下，我给你介绍。这位是我高薪聘请的业务主管兼总监冯小姐，这给咱们丁装修的王经理，有什么你们俩多联系啊。
2: 好。

0: 哎，世莲，哎
1: 呦，大哥来了
2: 啊！大哥来了，哎，
0: 哦，二弟也在，
3: 哎，大哥，哎，哈哈，
0: 哟，这不整的差不多了吗？你看，
1: 还行吧，反正慢慢搞吧。
4: 啊、你看这还乱着呢，要不是二哥今天来帮忙，这不知道还乱成啥样。
1: 就是、
4: 啊，哎，二哥，啊。你这都忙了一下午了，要不然现在让世莲给你下点馄饨。
1: 哦，对了，
3: 回去吃，老妈还在家呀。
4: 你现在就走，啊？你看，大哥都来了，你就放心吧。
3: 大哥啊，那你接班吧。
4: 好好
3: 啊，那我回。
1: 辛苦辛苦了啊，
3: 世莲啊。啊。
1: 干什么呀你？
3: 搬新房子怎么样？意思意思。
4: 二哥，你这是干什么？
3: 推来推去难看了。
1: 拿着了，
4: 谢谢二哥，
3: 自家人。
4: 哎，大哥，哎，我先回了啊。
3: 好好，
4: 慢走慢。
3: 好，三位三位
4: 啊，二哥，哎，你慢点啊。
3: 好，
1: 就这样啊，二哥。
3: 哎，世莲，我刚才看那个石红拿这个，其实呀，我也准备了一个，不过我忘了拿，要不我回去拿一趟。
1: 哎，不用不用，拿什么呀？那，
4: 大哥，红包不重要。那怎么可以啊，微信转账就行啊。你看找到我啊，然后摁这个加号，这儿有转账啊，金额自己填啊。
3: 收到了，谢谢大哥。

0: 我跟你说啊，这个方便，今后啊，逢年过节，你完全可以在这群里啊，家里群里头发红包，让大家抢一抢，多高兴啊！
1: 好，
0: 好。
2: 没睡好啊？
3: 啊，昨天晚上踢我一晚上。
2: 六个月就这么闹腾了，将来生出来一定是个小捣蛋。
3: 老公，你晚休息几天不能生闺
2: 女。老躺着，以后孩子也不好生啊。你们这些年轻人呢，动不动就不想上班。你是坐办公室的，每天上下班有星星接送。我不挤地铁能累到哪儿去啊？我当初怀孕的时候啊，一天到晚的上班，腰疼的都站不起来，有谁管呀？
4: 哎，是呀，你妈生她的时候呀，前一天还在上班呢。
2: 请假是要扣工资的，孩子生出来呀，开销就上去了。你大手大脚惯了，我看你们俩以后怎么过日子啊？

0: 快上班吧。
1: 怎么，可以吗？
2: 哎，不许，年终报告你先写一个，下班前交给我。
1: 哎，往年不都是你写的吗？
2: 往年是往年，今年是今年，辛苦一下，没问题吧？
3: 你们这边的地板啊，帮我找平一下好吗？这个你把它放到那个阳台上面，放到外面去，这块全是阳台上面的钉子啊。哎，这个地胶铺好了？
2: 铺好了。
3: 这个不行哎，你看这个全是气泡，你看肉眼都能看到。
4: 不是，这个正常，这咱是手工铺的，又不是机器人，不可能一点不差，咱这个不能要求太高。
3: 这不是要求太高，你看你这个缝衔接的，这老人走过来一脚就会绊倒的，这不行，你得帮我把这个撕了重新铺吧，好吧？
4: 那你这个重新铺，地胶可用不了了。
3: 啊？用不了？那我问问王经理，到底能不能铺？
4: 能铺，能铺，能铺。
3: 真是叫你干点活，怎么这么费劲啊？你要铺？
5: 啊，你放心。
6: 来，各位，新鲜的鲜肉月饼，趁着啊，我排队两个小时了。
4: 哎、谢谢老板。
6: 来，吴大总管，
3: 没有，你先给他们吃，我一会儿再吃。他这种胶啊，你看，
6: 新鲜的鲜肉月饼，
3: 这样铺不行啊，这种活我肯定不能接受的，而且只有一个人铺。
5: 行了，我来出。
3: 稍微上点行啊，谢谢啊。
6: 来，鲜肉月饼，还能吃饭。
3: 师傅，
5: 老板，
3: 师傅，
5: 这个
3: 这块还是先别着急。
5: 真厉害啊，又有能力又尽心，他在这里我都不用来了。
7: 你看他那张脸，写了四个字，让人放心。
5: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啊。哎，我给你装修第一套房子的情景还在眼前呢，一晃20年了。
3: 对吧，
7: 小琴
3: 啊，
5: 过来，
7: 老王，
5: 谢谢啊，
7: 坐会儿。
3: 哎，我跟你讲，这个王经理的手下他们干活不是很实在啊，找机会说一下啊。
7: 明白，我可以说跟他们这些人打交道啊，嘻嘻哈哈办大事。
3: 嘻嘻哈哈是办不了大事的。
7: 没错，你姐最近就是不是嘻嘻哈哈办大事，她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3: 你怎么知道的？
7: 我看一眼我就知道，以前她不是每天开车送那个姓施的去上班吗？最近没有了，她一个人去停车场拿车，而且板着脸。
3: 你怎么知道他每天现在自己上班啊？天天在那儿等他啊你？
7: 没有啊，就是我最近盯装修嘛，起来的早嘛，然后我就到楼下遛弯嘛，有时候运动。
3: 所以你每天都遛弯到他门口是不是？
7: 对，吊完顶以后矮很多。
3: 我真的吃不消你。那天不是双方家长见个面吗？能回来我就看我公公气色不对，一脸不高兴的样子，那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也不会跟我讲，所以我也不知道。哎，你不会还没有死心吧？
7: 没有啊，就是普通朋友的关心啊。付小琴，咱俩是不是普通朋友？我一样很关心你啊，我给你买这个鲜肉的月饼吃，对不对？
3: 阿姐，你怎么？

0: 我今天不想去上班了，要不我们去爬山吧？
1: 好啊，我最喜欢爬山了。
2: 你好。
0: 啊，你好。
2: 我找三卓。
0: 哦，三卓今天不在，他请假了。十年如一日的喜欢一个人，到底什么感觉啊？
3: 没什么感觉啊，就像一个人爱吃米饭，另一个爱吃面食一样，它就是一种习惯嘛。我觉得习惯很幸福。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是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鞋底儿那是耳波聋来眼不花，他满脸的皱纹雪白的发呀，红灯事儿就把那钻心儿砸呀，城管好几个真。

婆婆128呀，这称棍听罢很惊讶，说长寿孙大

0: 震动大，三声信炮，炮响过后，征用十丈周长，
1: 身长帝王家，富贵享荣华，父王宠爱我，犹如心中花。咋讲？花帽便是。
2: 非帮花帽公子郎这个都养人，非得上的花容月貌，而且文艺超群。猫上不下十八样兵器，几技佳能。我有个把种气盛的实在嘞。到过边朗向一个台台，台台里十年不绿的飞弹，八杂八种，接敌人棒不胜棒。现在辰光模样了，飞帮营门开，汤白兵铺，飞兵飞将，好了好了好了，但熬的神师把害，几门失利，也是三声信牌的威猛。花满公子拍马挺枪，十丈就上，在周上当中抬头一看，哦哟，对方面的大多旗迎风招展，吓得清清爽爽。大明家人家人，天下都在他兵马大元帅当中对打一个，嘿，
3: 哦哟，
2: 出来个牛三了嘿呀、啊！当仗的现在牛三从门出来个，拿大一口口来，今在自家的对手到底哪样子一个人？想上去啊，大大兵。

0: 发脸哎，但是看日马片，人也会得看眼他个呀。
1: 真。

菜出卖的出卖的，搿长大到现在，女人从来分出来过，呼哟。

0: 四尺娘胎，为是第一位。哎呀，万万想不到，中原牛山十二别之家，你都看呀，皮肤细巴细嫩。哎呀，各种那个皮肤，还不像娘头屋里向养出来的，三个糯米不离，娘出来一关。啥个干部们来打礼毕，不仅贵得的好饼呀，好一个美貌的蛮子呀！
1: 上上那个真用锅上出卖的，都有八个来一口。啥个贸易差，美女哇、啊！

漂亮啊！内裤我，我裤内，两高头三裤等矮等等，牛棚鱼急刹车。

扮演个浪子千山，那个表演节弄好子哪块？哎呦，大本事！哪说大本事？周上郎当场兵器一上一个手，枪一上六叉，马也是夸老老有叉一枪，好说啥敌人？搿个帮遇上兵器，八枪。

0: 非得用八级，那个公家好高高举起，上天一炷香。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非得本日哈，而且有妖法，我能不能定身法定哪只碗？哦，不对，不是定身法，莫拉拉动。一个圈子对过来，能面对自家的辰光，对能张面孔一看，耶，只看见能张面孔笑嘻嘻，笑嘻嘻。阿奴啊，当心啊，非要碰上贼八当，快点画个领子不理，狗日挪起来，呱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2: 听见伢个狗声了，花马外国人来着，也吓得个嘞。周上郎呀，还可是一猴子看昏他个。伢拉踩我凳子，想着凳两样，砰！眉毛是眼睛的，人枪一只，呆蛮子。
0: 哎呦，聪明面孔笨肚上，喊我啥？妹子，我蛮好个男人，难道不喊我阿姐啊？个呢，我辈读书人。要走正规矩，啊，小姐！
2: 哎呀，可记得了这个谢家的，通上名来。
0: 懂啊，保持名字就要当真。本帅还用，倒要请问小姐的方面。
2: 我有实力的啊，给我方便得了嘞。你且听了，本公主花貌便是。
0: 啥、啊？各个帮与公主了还？哎，真用啊！立公主发公主怪难耍的不是请来吃饭呀，谁家多的？哎呀呀，公主，哎，失敬啊，失敬了。
2: 你自家客气打不起来关，饭去菜的，加马一领忙中边浪十三个走出去。
0: 哦，懂了，莫走出去，当中旁队要当着，一个圈子走过来，当中将军要旁队。哎呦，你的好贼呀，大力拍的。我们一起了。
2: 刚才也想动手呀，不能自家一来心没人一眼，两只马擦肩而过，没说法，只能重新杀出去。
0: 咦，外国女人欢喜打马路啊？没好，根本大家打马路，哈，一圈打过来，当中万里旁头快，哎，拍得蛮灵光，让我再来理一理。哎呀，公主，三生有缘呐。
2: 那么花嘛真心好彩，可中年的女生面孔蛮漂亮，阿为隔离相有问题，我把这个花出来黑子，反正哪里都不成，晓得多言，看枪拉起来往里你们浪，
0: 哎呀哈个啦，面孔浪拉了浪一个洞，哎呀难看，不知哪不里想出来，可我浪的盲症我的，嘿，一说，既然没用上个，那么呢，各种然后呢？面孔漂亮，个手在花嘛不说的啥里枪柄啊，叉三十块浪老八绿黑大头阔了套三十块得到地浪真用一下呀，哎呀不灵光扣老的说他在了浪位哦，一扎马刺倒去吧，那么大嘴么关上了白玉呀，哈昏特子，响马一领，盲正飞鹰方向，哈！
2: 呀，花马写出来，个中年牛山大辛苦，大难不为大，忙女人们的来得正好，响马一领么实在要追上去啊！
0: 格来花马马背上好本事，啪啪，当今两手格骑马上来，他正用一阵兵把兵子，啪，带水。这枪气个雕碎，盲僧用剑鼻浪扎，一拎两吹吹，一来花毛起来头扎地，你这僧用的骨头轻扎地，一拎拎到手里，僧用吓得来个摸喇叭呀，那家是松一松手，我跌下去跌得人啊不像啊，够不得许多人，起两扎碎，往花毛腰里向狠。一个
2: 呀！喂喂喂， 大玉啊，朱家老爷，吃到了对不住个人的呢哟。
0: 真用白金，那么要诽谤赵钦批的，结束。
3: 我们来来看，
2: 哎，
3: 来看。
2: 苏家，
3: 哎，
2: 你怎么说我啊？
3: 大张满子，大张满子，
2: 哦、哎，
3: 因为。上元府唱的最近喉咙不大好，哎，偷偷乐，偷偷乐，大张满子，哎，喉咙不大灵，冷门孙子叫。
2: 哎呀，相公那是挺实际的，
3: 挺意思的。
2: 嗯，
3: 来听卡，来听卡，哎，我们来来看啊。相公，妹妹姐妹，
2: 嗯，
3: 我再问问那个。我三个了，品种蛮多的，有粉质彬彬、舞台琵琶、马三门、四人三个，那你也挺努力来的。
2: 相公也挺私人的三个，
3: 都说的，丁三门总归私人三个呀，有什么的？哎，相公来到啊，妹妹，相公谁打个招呼啊？
2: 哎，
3: 因为三个三个了，一张三个只有四句啊。
2: 哎，
3: 哎，反正唱戏唱戏唱舞可是不来这个，吃不这个。
2: 写的对。
3: 四句啊，哎，来来看啊。嗯。
2: 哎，苏家，你做什么啊？
3: 大张满子，大张满子呀。
2: 满子已经带过的了。
3: 不是我不大满子唱不出个，半夜大满子嘛，给大家出来神个。
2: 哦哟，唱。
3: 那么真个来着，听过啊。我唱后期是一个谁们吗？

0: 唱得很给，哎，唱得很没那份忘记买。
1: 啊，我不禁防卫脸。
0: 哎，你别忘记就关事了。
1: 嗯，得跟宋姨买买，我脸一放，赏你一两分银。
0: 一两银子是刚才，哦哟，那么再来来看。

0: 我们背的
1: 这个是可以的咯，
0: 因为后上领了半边不能开口，所以小舞队没带准心过了这个微微细一细。
1: 书记啊，唱错了，
0: 唱错的啊，不可能的，不可能唱错的，
1: 写一写，
0: 写一写，
1: 一写
0: 一写，
1: 写
0: 写，
1: 哎呀，我相公也写的，
0: 难得的第几组班队了，第一次呀，第一次班队写，跟我讲真的真的有意思，可见你们总归写写写啊，不可能！哎，第一周班这个三姑娘戴珍珠呢，哈哈哈哈，又不是花痴了。
1: 哎呀，
0: 哎，洗一洗。
1: 我们相公一定也洗，对。
0: 那不要洗啊！
1: 哎，
0: 三男同地不是发啊，那么洗也洗啊。洗啊，等人够老，得落自个不领头，出来吧。
1: 哎，做什么啊？
0: 不是。那文林都要得他个在，我当然喊出来呀！
1: 唱得好哇！
0: 唱得好美！
1: 所以嘛嘛，一两分银，
0: 一两银子啥讲？一个叫财地，福气里了，吃里福财地。那后呢，也是要也上银得了，那么骨头清茶，那么再来两口，先挂。小口人了嘛？想上一个读书人，炉里晓得辛苦啦，是有点瓜棍，不正经。说听，
1: 真是的不正经啊！
0: 不是，
1: 一把脸，我读的是流氓少年。
0: 要！哎呀，银子摊了，书迷了怎么样？啊，要想过，你说个，哥，搿只我读脱个，立刻骂个。
1: 真是的不正经啊，
0: 不正经嘛，我是山沟里向读书生，不是你呀。
1: 这个山沟不好听，
0: 不好听嘛，你讲停，电又咋个可以的？啊，不说个哎，李根拔了人啊，不唱唱不唱唱，不唱唱。
1: 这个是啥名堂
0: 啊？完了，
1: 还在唱
0: 啊？唱是你要李根拔吃不吃？
1: 不会，
0: 你要唱三八折的哩啊，唱到290句子，那把的啊，各种东一来些蒙古菜去，他是不？哎，不高兴不高兴。
1: 书记啊，再唱再唱，
0: 再唱嘛，反正你跟妈干。
1: 不为力。
0: 第二张可不一个。
1: 哎，
0: 孙家好，那是乌安不是吧？哎呦，给大伯一张铺位呢，我过来嘛，看一回事，台上一放。
1: 哎，
0: 我们刚刚两张是啥呢？
1: 不收的。
0: 门开心的不收了，这个哈哈。那么哪方能你跟妈干？
1: 嗯。
0: 第二张可不一个。
1: 哎。
0: 我再来来去啊。
1: 嗯。
0: 先挂。

0: 小小你娃们啊，你呢不肯开？
1: 苏家，他真是不肯开呀、啊。
0: 开子门狼牙记着呀，新婚夫妻不舍得呀，狼牙出门做生意的呀。小子也没给了房门狼，叫不服老君抵达地门怒了，水里拉倒，扛眼里，是的狼啊狼啊，你母亲这妻子阿爷妻子会出来，
1: 这个狼比怎样呢？
0: 狼说的。真美和你俩和三个大和四个家比欧月之旅龙里下午和推时开那边忙我出来带灯啦带鬼个偏向我到那么在下位
1: 哎呀苏家这个狼太就不行了
0: 哦这个狼太不行了哎这么来呢
1: 能否再一次回来呀
0: 再地主来别打，当我们商量。
1: 好啊，
0: 咁么六千个主嘞？
1: 再要再数，
0: 再要再点啊？
1: 嗯，
0: 咁四五个主嘞？
1: 还要再数，
0: 还要再点啦？咁么二三个主嘞？
1: 再要再数，
0: 再要再点啊？咁么真个里主嘞？
1: 更要再数，
0: 更要再点啊？啊，咁么说高发起噻？
1: 好啊！
0: 哎，别忘记，别忘记嘞！
1: 一两分呢。
0: 一两银子，伊拉婆当去是吧？没哈没哈，我们先挂，再来来去啊。

0: 为小乌队么带你这个想一想，路里晓得从此个分开，啊，永远分不的。
1: 你发力！
0: 你们讲，你们讲。小弟啊，你要多大？分成你跟八个，分成你跟
1: 八个。真是的，男帮队。
0: 男帮队，根本男哪？
1: 我要帮队的。
0: 你要帮队啊？
1: 一定要帮队的。
0: 你帮我来，你帮我来，你帮我来，帮我来，帮我来，帮我来，帮我来。哈皮当才让我治理呀，刚刚一个亏冲呀，哎呀，从此分开，啊，马上就把头。
1: 哈哈哈！
0: 大弟们真的好着呢，大伯父再次大字结束。

0: 博采众长，独创谈判小叫天，继往开来，一生未戏灵雀王。谭先生，这些日子跟随您全国巡演，传播京剧受益匪浅，您那百家之长，开创谭市唱腔，真是太绝了。现在大家都说无腔不学谭，都管您叫灵界大王呢。
1: 小十一，你看这上边写着西洋影戏，不知何时我们能再去趟上海，看一看这西洋人的戏曲有何不同。
0: 影戏，咱们京城也有这个了。
1: 是吗？那回去就看看。小十一，这西洋影戏为什么不点灯啊？
0: 它亮了就看不见电影了。
1: 这台上也没有道具，只挂一块布，这演员都在哪儿呢？
0: 电影不用演员和道具，都在那块布里了。
1: 小十一，当心！
0: 谭先生，您放心，火车只在那块布里。
1: 小十一，你说这布上的东西是怎么动起来的？
2: 1905年，由谭鑫培主演的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在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
0: 谭先生，带您去一个地方。
2: 这就是拍电影用的机器。
1: 这么个小东西就能让整个舞台动起来？
2: 谭先生，我们正筹拍一部电影，这是中国前所未有之事，可否有幸请您唱一出戏，我们拍摄下来？
1: 太好了，荣幸至极。
0: 谭先生，您是有什么顾虑吗？
1: 小十一，你随我赴各地演出众多，这台下观众无论多少都不在话下，今日没有观众，我反而有些不适应了，不知道这电影拍完可有观众愿意看呢。
0: 谭先生，这可是咱们国家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一定会流传千古的。
1: 不敢有此奢求，指望能把京剧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看到吧。

0: 小十一，这份胶片托付你保存，希望你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创作，将戏曲发扬光大。
1: 唐先生，我一定会把戏曲传承下去的。
2: 谭鑫培，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史上著名老生演员，人称伶界大王，吸收众家所长，开创谭派，后成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枝叶最繁茂的老生主流派，业界亦有无腔不学谭之说，其在京剧传播中贡献巨大。1905年参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清华梨园聚群英，文化传承会同心，我竟有幸追随十三位大师的脚步，亲临一个个梨园故事，为他们的技高一战而赞叹，被他们的德高恩重所折服，被他们的克己勤勉所鞭策，也为他们的超脱淡泊而动容。这一幕幕鲜活的记忆将永远留存于我心上，数典不忘祖，见识开新风，我一定要在大师们的精神引领下，将戏曲艺术发扬光大。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灯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灯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振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剧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
11: 与您共赏。

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

0: 会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剑一。如果他们会说话，戏曲界第一酷男。
1: 大家好，我是剑一。
0: 剑一的原型是
1: 明代的射箭之服，我的基本款大家记得做笔记。圆领、大襟、右衽、长及足，紧腰瘦袖，腰部以下四面开叉。我的袖口形如马蹄，又称为马蹄袖，在京剧舞台上本人用途广泛。上至帝王驸马、高级武将，下至绿林好汉、衙役狱卒皆可穿戴，以质量、颜色、花样来区分人物，详情可咨询。
0: 为了全方位了解剑一兄弟，我们请到了他的好搭档。
1: 欢迎我的好兄弟马褂。
2: 大家好，我是马褂。
1: 马褂兄弟通常套在外，
2: 基本款式为圆领、对襟、长二尺、长袖，我与剑一搭配，还有斜穿，只穿左袖的穿法呢。
1: 这就表示人物即行赶路。
0: 剑一不愧是戏曲界第一酷男，在戏曲舞台上发光发热，感兴趣的朋友们欢迎留言探讨。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

0: 老婆，那见过礼哟。
1: 见，夫妻两个还见过么事礼噻？
0: 夫妻两个见过礼呀，和气和气嘛。
1: 哎，当干爹，你从哪里来哟？
0: 哦，我从街上来。
1: 那街上可有么好玩的噻？
0: 啊姐，老婆哎，今天街上热闹哎，正月十五大放花灯，人人都在看灯呢。
1: 街上有灯呐、啊！啊，姐姐姐，我就是欢喜看灯嘛，走走走，看灯去，看灯去、哦！
0: 回来！哎，你就这个样子去看灯呐、啊？那不换件衣服？
1: 姐，看灯就看灯嘛，还换个么子衣服噻？
0: 老婆哎，我们庄稼人一年忙到头，有两件新衣服。那这过年不穿，过节不穿，看灯赶会再不穿，魔兽穿啥？
1: 还当真要换呢、啊、
0: 当真要换呢，
1: 那你要等着我喂。
0: 哎，老婆，你要快一点呢。
1: 当干

0: 老婆，来来来，过来来，来来来，
1: 走走走。
0: 哎呀，没事，哎呀，
1: 走走走，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嘛。
0: 没事啥？你讲啥？
1: 你看那么个怪人哦，看灯又不看灯，光把两只眼睛看着我。
0: 啊，在哪里啊？
1: 那不是的。
0: 哎哎哎哎，我说你这个老几。

0: 你看灯就看灯吧，光把两只眼睛呐看着我老婆做么事啥？哎，我要是把两只眼睛看着你老婆，你可答应喽？老婆哎，他走着，
1: 走着我也不看亮。
0: 哟，老婆哎，等来着，等来着，等来着。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今药店怎么死啊？买药？你我无病无痛的，卖什么药噻？
1: 嘿嘿，你看那招牌上写的什么？万药俱全。咋哇？凡间小小的药店，跨此海口。 带我进去戏弄他一番。
0: 师傅，人家开药店怎么能在招牌上写？

0: 全吧。
1: 哎，你懂什么？随我进去。恩臣。
2: 哦，原来是二位道长，老汉白云龙这厢有礼，
1: 贫道稽首，
2: 殿前有礼，道长请坐。
1: 告我坐。
2: 请问道长，光临小殿有何见教？
1: 他来包好买四味药材，不知可有？
2: 闯关千贵，这万甘宁，这九州八府的药材是应有尽有啊！
1: 嚯呀，好大的口气！
2: 道长不行，请赴丹房。
1: 贫道可保不用丹房，
2: 请讲。
1: 请了。

0: 哎呀，慢来，这几位药材我听都未曾听过，这便如何是好？哦，道长
1: 啊，
0: 你早来三天也好，这迟来三天也妙。
1: 不迟不早，刚刚凑巧，拿药来。
0: 道长有所不知，小号曾获买完。哦，新药未到，还望道长到别家去买。
1: 嘿嘿，我来问你，你那招牌上写的什么？
0: 万药俱全。
1: 招啊，既是万药俱全，贫道点的这四味药材皆是常用之药，你以为俱无？哎，换成什么？万药俱全。童儿，
2: 哎，
1: 将招牌打碎。
2: 是。
0: 且慢，且慢。道长，
1: 啊，
0: 待老汉去至后殿查看有无存货，稍事服药便了。
1: 这金沙买买，
0: 信用为先。
1: 好，好一个信用为先。
0: 哎呀，道啊，这，哎呀！
1: 你哪里知道，为师点的这四味药材，皆是有名无药
2: 啊！
1: 我量他也服不出药来。哎，你我且到前面酒店稍坐片刻，稍事再来细耍与他。
2: 哎呀。

0: 不用了。
1: 爹爹，既如为何，那能不落呀？
0: 我儿有所不知，食材殿中来了两位道长，口报四位古怪药材，稍时便来取药荣药，定要打碎招牌。
1: 但不知他点的是哪四位药材？
0: 哎，大方在此，我儿看来，
1: 趁心丸、如意丹、烦恼膏、怨气散。
0: 哎呀呀，为父我都急坏了，你还想些什么？
1: 爹爹，他点的这四味药材呀，乃是有名无用。
0: 怎么有名无用？稍是道长前来，这便如何是好啊？
1: 小罗道长不是诚信卖药，爹爹请到后堂歇息片刻，待你儿我三言两语打发他们回去就是。
0: 儿啊，江湖道长来到殿中寻死三非，可非善良之辈，我儿你
1: 爹爹你就放心吧。
2: 红儿早

0: 请坐。
1: 小姑娘，贫道一来就要读文了。
0: 请讲。
1: 方才那位老长呢？
0: 你问我这爹爹吗？
1: 他真是。
0: 啊，他给人家看病去着。
1: 哎，这就是他的不对了。
0: 怎么怪他呢？
1: 方才贫道来点四味药材。他因为为父怎么禁止去了呢？
0: 哦，你要的那四味药材呀、
1: 啊、
0: 我早就与你准备好着。
1: 好，玉子拿来。
0: 拿去。
1: 在哪里？
0: 在你手上呀。
1: 听到两手空空，哪里来的什么药材、
0: 啊、我说声你拿去，这药啊就算教父与你了。
1: 这岂不是一句空话？
0: 道长，你点的那四味药材乃是有名无用，岂不也是一句空话吗？
1: 好好好，你既是有名无用，可对得上来？
0: 对得上来便怎么样？
1: 就不打你的招牌。
0: 好，你就听命
1: 讲。

0: 猜，等被他逮出来着，我们还是
1: 急什么？小姑娘，这四枚玉额彩嘛，我就不要了，我还要点上四枚。
2: 请教优待。
1: 还是口宝。
2: 请。

0: 小姑娘，这是什么？
1: 回向圣地，奉灭皇脸。
0: 你怎么知道我点底是这四味药材？
1: 你就听了。
0: 讲。

0: 这鸡什么？
1: 小姑娘，这四位药材嘛，我就不要了，我还要点上四位。
2: 请讲。

0: 对了，不对了。
1: 怎么不对了？
0: 葫芦虽是小巧玲珑，怎奈他不是药材。
1: 请问道长，这葫芦里面装的是什么？
0: 装的是药。
1: 哇！既然这葫芦里面装的是药，那怎么不算是药材呢？
0: 好好好，就算是药材，怎奈这小小的葫芦能装什么药啊？
1: 葫芦虽小，万药俱全。
0: 好，好一个万药俱全，日子贫道花要点天上四位。
1: 这
0: 啊，
1: 你点吧，
0: 你就听了。

0: 师傅啊，你说天他得天，你说地他得地，你得又得不过他，
1: 难又难不倒他。我看你呀，还是顺风转舵吧。
2: 哎，你这个小姑娘，你。

0: 参见七公子。
1: 你到此作甚？
0: 玉帝驾巡斗牛宫，只因私自下凡，龙心大怒，命你午时三刻返回天庭。如入我不然，定派天兵天将捉拿玉帝。

0: 参见七公子。
1: 你有赖左选
0: 玉帝儿子半下之意，命你速速上天。
1: 休再啰嗦，我是绝不回去的。
0: 公子，你奉少南相悠悠，我有大公职，因你犯罪已被打入我天牢。

0: 俺就没有。
1: 你要怎样？
0: 要将东云碎尸万段。
1: 你，
2: 公侄，玉帝之意，千万不可违抗。今日午时三刻，在南天门恭候仙驾，小神去。

0: 好一阵狂风，直刮得天昏地暗。娘子，你可曾受惊呐？
1: 为妻躲在大石旁边，倒也无此。
0: 哦，这就好了。娘子，方才我遇见一位壮户好友，问他要来一个梨子，几枚枣子，你就将就吃了吧。
1: 东郎，你自己吃吧。
0: 哎，我是特地要来送把娘子冲击解渴的。
1: 东郎，这乃是不祥之物。
0: 怎见得？
1: 糟了糟了，夫妻迟早分离。
0: 哎，说什么夫妻分离，这乃是一句好口才。
1: 什么好口才？
0: 这叫做哦，早生贵子，永不分离。
1: 早生贵子，永不分离。
0: 哎，娘子，
1: 东郎，你看那是什么？
0: 哦，那是在放风筝。
1: 那风筝为何直上云霄？
0: 他的弦儿断了，
1: 为妻将他好友一比。
0: 比作什么？
1: 风筝断线，好比为妻上天。
0: 哎，娘子，你比得对呀！你我今日离开富家，回转寒窑，正好比从地狱里爬上了天堂一样啊！
1: 东郎，你
0: 娘子，你为何面带泪痕？
1: 啊，这乃是迎风泪。
0: 哎，有道是迎风泪点把点，伤心泪掉满脸。
1: 东郎，你的衣衫不好了，穿上吧。
0: 多谢娘子。

病字，你看那边路画长得茂密，我取这些路画作件东西，我取取就来。

0: 吴太太，你家是生意人，那也算是婚丧吧？婚丧最讲究的是和气生财，诚信天下。哦，像你这样争强斗胜，往后哪个还敢跟你家来往？哪个还敢跟你家做生意呢？
1: 小弟宝会说话，大生大在心算上。
0: 少夫人，我也要对你啰嗦几句。

0: 少夫人，我要对你说句不客气的话，像你今天这个样子，要是让宰相老大人看见，岂不让他伤心透了？是他先忘我的。我听说，你们两家曾经是世交，上辈子的人都相互受过对方的恩惠。
1: 少夫人，听说有一年龙年湖洪水泛滥，桐城县半个城被淹，
0: 大水已经淹到了张家大院。
1: 多亏吴家撑在了商船，先救我家，再救自家脱险。
0: 这件事至今都是美谈。 在街坊中流传。啊，吴太太，听说早年你们家曾被强盗抢劫过。哦，
1: 是哦，那年初春，我家生意刚刚兴盛。
0: 未经过吴老爷带着所有的金银去了锦城，
1: 不料归途中遇强贼，洗劫一空。 不留豪分，
0: 吴老爷痛不欲生，要投湖自尽。
1: 多亏张大人救他命，送他平安回家门。
0: 我还听说你们两个曾经好的亲如姐妹，这不是讹传吧？

0: 你们看看，你们看看，真的比亲姐妹还要亲呐、啊！
1: 嘿嘿，正应了那句老话，远亲不如近邻呐。
0: 嗨，都是这道墙惹的祸，不如把它砸烂推倒。
2: 不能砸！
3: 你怎么被人打着？哎、啊，快起来！
4: 县太爷，
5: 哎呀，没事哈。
4: 赵子，啊，过来，来。他是县太爷？
3: 不是的哦，他就是我们桐城县新上任的县太爷。吴太太呀，老爷他用心良苦，扮成我这地保前来为你们调解，调解不成，你们也不能打老爷杀。哎呦，你们闯下大祸种！哎呦，
0: 不怪他们，不怪他们，都怪我心急莽撞，一时蠢蛋啊！
3: 蠢蛋，
4: 听你说话像是桐城人呐。
0: 我本来就是桐城人嘛，家住老木柱街茶壶篓子隔壁。
4: 哎呦。
0: 好着好着好着，我是宰相大人的门生，我无德无能，辜负了宰相大人的教诲栽培。
4: 魔化，你是宰相派来的？
0: 是啊。
4: 哎呦，坏着，这孩子，我是里子面子面子里子，连裤子都输光着。哎呦，
0: 张三，
3: 哎，老爷，
0: 那四句诗装裱好了没有？
3: 装裱好着。
0: 好，临来之际。宰相大人信手挥笔，写了四句话，我今天就在这里供布于众。这不是宰相的本意，是门生为了桐城民富，请

只为强，让他三只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8月28日19点，精彩七智战华章，天津京剧院建院70周年主题晚会在天津滨湖剧院大剧场精彩上演，五大篇章，老中青三代同台，尽展金门国粹风华。8月28日19点半，北京京剧院携京剧《闻鸡归汉》亮相北京长安大戏院，由迟小秋领衔，再现这部经久不衰的程派名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有戏的地方就有知音。节目汇集了来自不同剧种的精彩唱段，舞台上有历史传奇，也有民间故事。无论您是钟情于高亢激越的声腔，还是偏爱婉转细腻的音韵，这里都有值得驻足聆听的唱段。知音相逢，好戏开场。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

0: 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

0: 之美。
1: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2: 春晚，
1: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3: 春晚在哪儿？来
4: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5: 大家好，我是柯军，
6: 我是曾昭娟，
7: 我是善文，
8: 李振成，
9: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0: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4: 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
11: 20部戏剧电影，
12: 20段光影传奇，
13: 传统换新，
14: 多元呈现，
15: 精品佳作
16: 与您共赏。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举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百为会。

0: 大竞筹，气温千折，
1: 东风
2: 也行，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引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哪个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佑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们也希望年轻一些的演员把戏曲这个班真正的接好，
2: 一戳一站，一看这功夫就在。
3: 天生我材必有用，
4: 用京剧的旋律来演唱古诗词，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5: 水在中，
6: 这我是在京剧院，就是负责大前站，尤其是下乡演出，缺什么来什么，
7: 一专多能，一个人顶好几个工作。
2: 戏曲艺术会给这些身体不健全的人的生活带来那么大的乐趣，会改变他们的生活，这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
8: 不管这个传统的路上怎么艰辛，我会让马派评戏传承下去的。
4: 他这个行当呢，永远是一个精彩的配角，无丑演员更值得我们鼓励。
9: 通过一些话本跟越剧的结合，培养更多的观众跟我们同步成长。
10: 四位老师觉得他们的表现如何？是否值得一张你们的专属戏票？
0: 细雨绵绵，南港满腔热忱，三河古镇、逍遥津公园，两大舞台的选手相聚在同一方天地，继续唱响各自精彩。本期八位知音推荐人轮番坐镇点评，四位知音观察团成员全程相伴见证，知音登场，好戏正式开场。
11: 我是安徽省华木戏剧院演员魏余瑶，这次带来的剧目是《红楼梦》的选段《葬花》。

0: 大家好，我叫魏余姚，来自安徽省黄埔戏剧院的一名演员。
1: 啊，余姚你好，我刚刚看到这个黄梅戏的黛玉葬花，因为我之前看的越剧的比较多，那么我们昆曲呢也有排过，听到了这个黄梅戏能够把这个林黛玉唱的这么符合这个人物啊，然后声音也好听，扮相也非常的贴切，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们院在2025年的时候呢，推出了一部黄梅戏元素的音乐剧，叫《他》，好像很当代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创排的故事？
0: 这个黄梅戏国风音乐剧是在2024年的10月份正式建组，因为我们戏曲一直是属于这种近况式的表演，就是观众在台下，我们在台上。那么现在我们剧院创新的这种新文艺的一种载体吧，是360度的一种沉浸式的，因为要时刻注意到周围360度的观众。就坐在你的身边，
2: 这样看，
0: 对大家
2: 这么看，
0: 对对对，所以大家要克服这个很多表演的一种习惯性的一种表演形式，
1: 很厉害，很厉害。那这是当代的我们的青年演员遇到很多多元化的尝试，也是跟您学习。
0: 没有没有，其实这次经历对我来说也是让我觉得黄梅戏的融合和对这种年轻态的这种表达和传播啊，又有了更多的一些思考，怎么去传承好我们这个传统的黄梅戏。
1: 那刚才呢分享的这两段，我觉得确实也帮助老师们更加了解我们的余姚了。如果老师你喜欢余姚的表演的话，就为他盖上专属戏章。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0: 我觉得知音大会的这个平台很好，可以展现黄梅戏的韵律，还可以跟戏曲的一些同仁们相互学习，相互交流，让更多的人认识黄梅戏，喜欢上黄梅戏。
3: 萦绕耳畔的黄梅之音，打开的是徽风婉韵的戏曲长卷。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选手们的表演，一同领略这片土地上的别样风情。
4: 夫妻出门听呐、呀哈呀哈啊，夫妻出门听呐、呀哈哈，随手带棺连上门呐、连上门的三环相锁，暗中新娘不配大大哟呀哈呀哈，连上门的三环相锁，暗中新娘不配。
5: 书房门前呀，只

0: 陈维仲先生，你作为一个业余的黄梅戏爱好者，我觉得你很幸福。为什么？你有嗓啊，你看你嗓子听起来很自如啊，这是你一个优点。
1: 谢谢谢谢老师鼓励。
2: 听听曾老师怎么说，我们一定要 cue 到您，曾老师。嗯，
3: 戏演熟了以后，它往往会一种重复。当我让演员自己去兴奋的时候，可能要在重复里头找你的兴奋点，每一天都来一点新的感受。这样的话，你在舞台上去表演或者舞台上去重复的时候，你就会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乐趣。
2: 曾老师每次就是不怎么说话，但是每次说的信息量含量都特别大。
0: 我跟你们提个小意见啊，这个你们有你们的风格，我这个剧种有我这个剧种风格，但是呢有一个道理是相通的，因为它是展示一个人的什么身份的。你比如说文人，这个扇子可是不能撒开的，这一撒开，我们这个剧种讲这是武将，哎呀啊哎大雷砰。我们这个剧种还有一个讲法，文扇文胸武肚，你看那个文人他都是扇胸，武人他都是扇肚，是吧？但这个开扇闭扇，这个我觉得无论是地方戏还是京剧啊，他都应该显示你的身份。
2: 看看四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
4: 我是一名戏曲出身的军旅歌唱演员，我叫王洪涛。这次我带来的是一段京剧《卖水》。

0: 洪涛，我跟洪涛认识好多年了，就是因为全是在各种演出，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特别成熟的歌者，但是我有一个特别好奇的，你又唱京剧又学流行歌曲，你是怎么贯穿到你的所有的这些演唱当中的呢？
1: 其实我呢，就是等于是参军入伍，为基层的官兵们服务，走边关，进哨所，战士们很多都是90后，可是对于90后的战友们，他们对戏曲静不下心来去欣赏，我就唱歌吧。可是我一唱歌呢，专业的这个戏曲演员的这个根基他又没有了，所以我就想呢，我说能不能我一边唱戏曲一边唱歌，能不能尝试着去走戏歌的路。后来呢，我就进入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深造。

系统的学习了流行的音乐唱法，所以我就把戏曲和歌曲、流行歌曲融合在一起。那么你用歌曲的方式能引入，他们就非常能够接受。

0: 我们戏曲演员融入到军旅的这个生涯里面，为大家演唱，为大家表演，鼓舞士气。其实这个传统好像我们古来就有。我想到了抗美援朝期间，我们有很多戏曲名家到了一线，为他们演唱，鼓舞士气。所以也特别的谢谢您。
1: 没错，而且更重要的是，您一路坚持，无论是唱给老百姓，还是唱给我们的军队，都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戏曲带到每个人的心目当中。啊，那四位老师们觉得怎么样呀？洪涛的这一段值不值得你们的专属戏票呢？恭喜你获得2张戏票，获得完美亮相的称号。
2: 你看到全国各地的很多选手，然后到这里聚集于合肥，都是想为传承戏曲做贡献。我觉得我的感触还是挺深的，收获满满。
3: 我叫郑黎，来自内蒙古包头市艺术剧院漫汉剧团。今天我带来的剧目是漫汉剧《丰州滩传奇》选段《密宗》。

0: 是包头市艺术剧院漫汉剧团的演员，我叫郑黎。
1: 这又是一个天下第一团，而且呢，它还不是简单的天下第一团，因为上世纪的80年代肯定知道有一个创剧工程。这个漫汉剧是根据乌兰木齐啊，根据很多内蒙的一些民间的曲艺和戏曲形式创立的一个新的剧种。我好像了解到您的父母是晋剧演员。
0: 对，是晋剧。妈妈学刀马旦的。哦。父亲就是属于漫汉剧的前身，他是民间歌剧团。然后他呢，当时呢是拿漫汉调。
1: 嗯，漫汉调。
0: 写的15贯，父亲演娄阿鼠。我们那个乌兰木齐呢，属于天为幕布，地为舞台。哦。基本上就是牧区呀，农村呀，就一直演。我呢在襁褓。里就放在那个戏箱里，戏箱里哒哒哒大家一跑，然后呢这个盖儿盖上了，10几个服装箱子找不着我，说坏了，这孩子闷死了。你看脸憋得通红，那睡着呢。所以说现在还是就是一听京剧加伙点儿啊，就能睡着。
1: 这个基因里的啊，对对对，真好真好，
2: 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演员形象条件都非常好。就是我刚才和你切磋一下，您刚才那个声音，可能你的这个气息没有全放下来，声音没有都放出来。
0: 是
2: 满汉调，我听着还是蛮好听的。
0: 是，
2: 但是这个剧种呢，年代不长，观众熟悉的可能不太多，有机会能多展示。
0: 满汉剧它不分行当啊。一共加起来是40年，当时我们这个前辈们给漫汉剧留下了珍贵的24字真言，就是博采众家之长，化为自身血肉，保持发扬个性，开拓自家道路。
1: 如数家珍，我们听听我们的观察团怎么说。
3: 其实我觉得这个知音大会啊，也是知识大会。
1: 是。
3: 因为那个参与的这个剧团呢，来自不同的地方，剧种的丰富多彩，体现了中国戏曲的这种博大精深。戏曲不仅是过去的一个艺术的珍宝，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停地繁荣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剧种，产生了一些新的艺术风格。所以中国戏曲呢是活态的，是有希望的，
1: 有生命力的。是，谢谢您，谢谢崔老师。好，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推荐人怎样盖章亮票。你获得

0: 谢老师的专属戏票。
1: 谢谢谢老师。
2: 谢谢谢谢。
3: 慢韩剧现在呢基本上就断档得很厉害，这是一个比较难过的事情，但是在我没退休以前，我还是想努力地带着年轻人走一段，让他们慢慢地爱上戏曲，爱上慢韩剧。
4: 慢汉剧的唱腔里流淌着北方的辽阔与豪迈，接下来要登场的几位选手又将带我们领略怎样不同的剧种风采呢？

0: 谢谢你的表演。我们来听听评审老师怎么说。
1: 这上面添着你的职业是小学戏曲教师。
2: 对，我现在在学校就是普及传播发扬我们的各种的戏曲文化，因为我觉得戏曲现在不仅仅是演戏，它应该有新一代的年轻的力量。
0: 他好像在4年之内编了5本那个教材，他集合了200多个唱段，各个剧种的，就为了教小朋友，他自己整理的。
1: 那么今天听你这一小段呢，感觉到里面的变化也很多，但是小建议啊，刚才和朱老师在讲，你用的这个大嗓小嗓真假声也是，我觉得本身不错，但是就是在唱这个假嗓的时候，高音的时候呢，有一点那个声音是有点发虚，能怎么给他感觉真假声听不出什么痕迹来就更好了。
3: 我们孩子戏呢是我们阜南县的地方剧种，它的起源就在于我们淮河的中下游，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那个时候我们的老艺人还有我们当地的这个群众呀，就在田间地头干活的时候，哼唱的一些小曲加一个这个嗨字来表达内心的这种悲伤和失落。
4: 我觉得中国戏曲的服装呢，实际它很讲究色彩，中国戏曲服装的色彩跟人物还要很吻合，另外还要跟民俗吻合。我就给咱们那个老家院这个老师提个建议，你不要系白带，在中国的传统服装中啊，这个就跟孝带一样。我觉得你在一个丞相家又是这么一件事，你应该还是应该系适合正常家庭环境中的那个带，颜色要再斟酌一下。
5: 我是来自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皖邦艺术传承保护中心的演员，我叫武翠婷。今天我带来的节目是皖邦舞狮请缨选段。

老身我的手丹青，一个个记下城关，满面春风。年少人盼的是一功点睛，年老人我盼的是天下太平。老身我接过了一百担七岁，眼不花我这耳不聋，腰不酸我这腿不疼，阎王爷封我是个长寿星。

0: 很有特色的一个声腔，高八度的那个叫欧音是吧？
1: 欧音花腔。
0: 对对对，也是对很少听到的。那我看你介绍上面也写到你37岁参加高考的。
1: 参加这个高考是因为我的艺术已经达到一个瓶颈期，你想让它再上一个台阶，但是没办法提升。然后于是我在2020年的时候就备考，准备考一下我们中国戏曲学院，到那里去学习来提升自己。当年高考的时候，其实我女儿也是参加这个中考，她是中考时期，我是高考时期，然后我们两个算是一起奋战吧，所以基本上是白天演出，演出的空闲时间，然后我就开始背书啊，背一些英语单词啊，演出结束的时候就回去参加一个培训机构，然后备战了高考。于在2021年7月，我就考上了咱们中国戏曲学院的昆曲表演专业，当时考的是小生。
2: 这个晚梆，我听他这样唱，我真的觉得特别好听。但是呢，我知道你唱的晚梆里的那一些词啊，包括一些板式啊，其实跟豫剧的很相似啊，基本上一样哈。
1: 对，我们这个属于是移植的豫剧的。
2: 对对对对，那个我唱一句，那个就是五世琴音豫剧的，跟他同一个戏同一段唱。然后呢，我看我唱到哪儿，你就出那个二音，咱俩下一下锅，叫他们感受一下，好不好？咦。家人欢天喜。

0: 唱的可好听嘞。
1: 国外也有那种女花腔女高音是吧，摩笛的那种是吧，其实跟我们也差不多，我觉得我们听起来的话可能

0: 更有味道。
1: 刚才翠婷的这一段表演，不知道有没有俘获四位老师的心呢？是否值得你们一张专属戏票呢？恭喜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2: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不要轻言放弃，要坚守自己的初心，然后有些时候可能做不到的事情也不要退缩，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3: 37岁再战高考，这是对梦想的执着，更是对热爱的笃定。而接下来的舞台属于广袤大地的万千气象，让我们一同感受最鲜活的戏曲力量。

0: 刚才唱的那个底气足吗？够吗？
1: 足啊。
0: 情绪行吗？
1: 您知道上党梆子有多难唱吗？
2: 我知道呀。
1: 上党梆子调门高啊。
0: 对呀、
1: 啊、和我们河北梆子的调门是一个调门。
0: 那他不能因为
1: 他我说他们高，然后就说实际上也是说河北梆子也不容易，对吧？
0: 来，你自己说，你刚才那一句你觉得你到了没有？
3: 老师，其实今天呢且没有做到老师们要求的那个份儿吧。对，然后呢其实下乡的时候可能会比今天还会好一些，
0: 对吧？嗯，所以我觉着
4: 是因为我们都特别喜欢你，因为你的外形条件包括你的声音状态，我觉得都是特别棒的。
5: 他整个他的功力应该说不在于这三圈圆场，前头啊我们叫沾沾青天，徐策的身份要在里头。你看我们周西方大师前辈老师教我们台上演什么，不管哪个流派哪个行当演一个劲儿。
6: 刚才季婷一上场的时候，我们许迪老师就说，哎呀，他的声音很好，很舒服听着。然后我们看你的台风也是大气沉稳。
7: 我这段红军记是跟何冠奇先生学的，他也是为了让我走得更远交给我，我是为了纪念他把这个带到这儿来。
8: 这位老师呢真的很不容易，他比我大五岁呢，唱得多有气力啊，
5: 感觉不像业余的，
9: 据说还跳过挑滑车
5: 啊。是啊，嗯，这说明真下功夫了。

龙爹还是哦哟还是像是疯狂浪大去兮潜若水的去量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
1: 这个淮海戏啊，是我们江苏地区非常流行的一个剧种啊，尤其是最有特色的呢，就是唱腔到尾声部分突然拔高了，那种叫拉魂腔。
2: 对，
1: 是吧？
2: 是的。
3: 为什么叫拉魂腔呢？就是因为它的乐音的尾部突然翻高八度耍腔，就是具有拉人魂魄的魅力，所以我们俗称拉魂腔。
0: 他还会唱我们的海州童子戏，所以你能不能也给我们老师们展现一下？
2: 接下来展示的是我们新编的童子戏《白骨夫人》片段。